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3: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5: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6: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7: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8: 一眨眼七十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9: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湖，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0: 打赢脱贫攻坚战，可以全面建成小康。
11: 与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2: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3: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

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彼女一人だけか。
4: はい。
3: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4: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3: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5: 宋探長、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6: 他来干什么？
5: 不知道。
6: 好。
7: 总探长早。
6: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7: 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6: 直说。
7: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6: 你什么意思？
7: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6: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7: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6: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7: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6: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7: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6: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7: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急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6: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7: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6: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0: 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鸾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1: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2: 山本先生，请。

0: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
1: 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那我们呢？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2: 明白。
0: 静静，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是。
3: 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4: 明白。
2: 明白。
5: 方包车。
6: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5: 巡捕房。
6: 好嘞。

0: 够的。那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2: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0: 嗯，明白。

1: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
0: 谢谢啊。
1: 不用谢。
2: 要走了。

0: 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1: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不跟你聊了。

0: 你早就计划好了是吗？你们在这等我。哎，等等，这个你拿着，放身用。这回真有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1: 安德烈に気づかれるな。はい。待って。山本隊長。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
2: 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
3: 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
1: はい。
3: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出番しかないんだ。
1: はい。
2: 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
3: 卢兰，你听我解释。
2: 还需要解释吗？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是我，卢兰。
3: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4: 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5: 我那么相信？可你不一样，
4: 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卢兰小姐，
6: 是鬼子。
4: 动手吧。
5: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
4: 必须要搞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了复杂了。
0: 是你让他们来的？
6: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4: 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
0: 好，
4: 伙伴，过来。
0: 小心。
7: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堂堂法租界总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
2: 你还有什么话说？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7: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 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2: 动手！陆兰，小心！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0: 马上背他回房间。
1: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
2: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3: 見に行こうか。
2: はい。

0: 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1: 安德烈，是我不好。
0: 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
1: 是我不好，安德烈。
0: 卢兰。
1: 我在呢，
0: 把电话给我。
1: 什么？
0: 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寻不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

0: 探长在里面等你们。
1: 那这车
0: 开进去吧。
1: 好的。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1: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哎，走，
0: 都别动。
3: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4: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啊。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1: 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2: 哎，过来了。

0: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1: 快！
0: 菲儿、圆圆、子英，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到这。走

¿Quién es ese?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在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干得好，扬我心威，壮我士气，请坐。
1: 现在也让那新房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2: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0: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
1: 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
0: 您的意思是前线？
1: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3: 一寸山河，一寸血。
1: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4: 是。
1: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再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
5: 一辆日本摩托车，
6: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5: 枪呢？
6: 这儿呢。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5: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6: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5: 可是我
6: 哪有那么多可是？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0: 泰山，
1: 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2: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3: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3: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5: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的。
3: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6: 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把
3: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7: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3: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8: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3: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9: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3: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0: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1: 与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的第一个春节。
3: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2: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3: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我集团军主力不日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
1: 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
0: 顾炎，田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2: 是是。
0: 田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杜岩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3: 田放求之不得。
2: 好。 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田方，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4: 那不如就叫苍狼。好名字。
5: 坚定执着，
6: 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
4: 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5: 是是。
4: 方，
7: 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4: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8: 请进。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9: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笑>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笑>卢兰。
8: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9: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8: 谢戴局长，谢处长。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9: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
8: 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9: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吧。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8: 谢处长，
9: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若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0: 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因为这边离里外外更需要你。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哎呀，
1: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了，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0: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你别瞎说！你不带我，我就说。
1: 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哎，何欢，何欢，下次，下次行吗？真的，
0: 这还差不多。
1: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笑>我给大家倒水。
2: 通道，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3: 是。
2: 强子，哎，拿着衣服进去。
4: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2: 是。
0: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
3: 前往抗战前线。是。
4: 发军装。
5: 是。
6: 哎呀，让我看一下，
7: 哎，
6: 给我留点缝。
7: 让开，让开，师傅，开开。
8: 太好看了，这军装。
7: 帽子吧，哎，起来，嗯，亲自好看吗？是，哎，高点，高点，来，这样，对，再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预备，敬礼，小姐。
6: 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这，子英姐，圆圆，晶晶，
9: 要不去试试？
6: 那好吧。 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7: 谢谢姐，嗯，
6: 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

0: 谁？是我。有事吗？坐吧。
1: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啊？

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什么意思？

白鲸入海，苍狼。

孤烟不饮浊，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思满愁。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鱼，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1: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
2: 很好。
3: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4: 你们参谋长在吗？在。长官，请。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5: 是。
6: 这里文件呢？赶紧翻译。
7: 好。
8: 师座放在地方。
9: 把那个你手里的。
10: 前线靠前吧。
11: 没有没有。
12: 师座，赶紧翻译。
13: 这个文件。
14: 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

0: 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1: 请。
0: 重庆特遣员杜岩、
2: 陈天放
0: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3: 快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4: 哎，炮两被查了。
0: 啊，不必了。参谋长，说说情况吧。
5: 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不洞开，千年古镇就要受到日军铁蹄的践踏，心痛啊！
2: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5: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2: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
5: 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1: 行了，
0: 参谋长，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5: 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
4: 我相信两位肯定能跟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0: 你打算怎么办？
2: 再想想。
0: 怎么了？
2: 你等我一下。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6: 哟，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7: 是，
2: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
6: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刻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唉，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2: 好，谢谢。
8: 快点，快点，队长啊，队长啊，哎，快收拾，快点！哎，喂，怎么样啊？
9: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2: 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7: 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10: 在
2: 目前长沙会战

0: 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三十三、第幺零幺、第幺零六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十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五万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1: 天王，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0: 对，我可以肯定。
1: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0: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1: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0: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1: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0: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1: 就我们几个人？
0: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1: 好，就这么行动。
0: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1: 明天早上8点。
0: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1: 好，天放，小心，保重。
0: 放心吧。
2: 一定要小心。
3: 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4: 那是自然，

0: 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1: 将军，
0: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
2: 赣
0: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1: 竟然会这样？
0: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1: 将军高见。
0: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2: 嘿，
0: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2: 属下明白。
3: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4: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3: 强子，这儿呢。
4: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5: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4: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5: 可是我
4: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6: 咱们走吧。
7: 走吧。
8: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9: 废话。

0: 陆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1: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2: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
1: 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2: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比啥都好啊。
1: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2: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3: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3: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3: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3: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

0: 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耳鸣三字经，调解失眠、耳胀、头晕。
3: 失眠的方法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泡耳胀满，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哎，嚼。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服。
2: 气出来的耳鸣怎么办？吃这些东西竟能缓解耳鸣。
4: 活血化瘀的呀，或者是含铁量丰富的食物，像木耳呀、动物肝脏之类的食物，有助于耳鸣的恢复和预防的。
2: 预防耳鸣的四个处方，让您耳根清净。
4: 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3: 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为您带来有关耳鸣防护的精彩内容。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

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给两位嘉宾来听几段声音，一起来听一下。

0: 其实刚才给大家听的这些声音当中，有一些对有一些患者来说是好的声音，那么有一些声音可能对一些患者来说是不好的声音。这个声音和我们的主题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这样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主任，掌声有请。
1: 你好，
0: 欢迎您。请落座。
2: 丁秀勇，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学术秘书兼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鸣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那主任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啊，思佳给我跟橙子听了一些声音哈、这几种声音跟咱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实际上刚才放到的声音呢，是耳鸣的患者真实听到的声音。那么有的听到这种蝉鸣声啊、火车声啊，这种让人不舒服的声音，一般来说就是不好的耳鸣啊。但是呢，里边有像这种雨声，刚才放这种雨声，这种类似白噪声，是对耳鸣是有治疗作用的，
0: 是有帮助的。
4: 对，是的，是的。
0: 我看您现场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宝箱，是不是？
4: 对，这是我给耳鸣的患者，他有一些并发症，给他准备了一点小的方法。
0: 我能现在看一看吗？
4: 请您帮我打一下，谢谢。
0: 现在就可以打开了，太好了哟！内容还真不少，看有这个失眠、耳胀满、眩晕，
4: 这三个症状是耳鸣患者最常见的一些伴随症状。
0: 如果患者
4: 除了耳鸣之外，可能会感到耳胀满呀，会有失眠啊这些情况。那么当这些情况出现，患者也非常痛苦。那么我们在治疗耳鸣的同时要缓解患者这些症状。
0: 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看这些症状有哪些缓解方法。那先问一下丁主任一个问题哈，临床上耳鸣的患者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最常见的就像知了叫声一样，是一种高频的吱儿这种声音。那么其他的可能像咱们电视没有台的白噪声啊，这种噪声信号，或者电流声，机器声，这种马达轰鸣声，火车声，刮风声，这些都有可能。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叫客观性的耳鸣。客观性的耳鸣呢，他听到的声音一般来说是有节奏的，和心跳一致的，或者是一种哒哒声。这种耳鸣的特点就是不管患者自己听到，我们其他人也能够听到，在他耳朵边或者用一个助听器或者用特殊的仪器能够记录到这个声音。
5: 那丁主任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去重视耳鸣的影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4: 耳鸣带来的危害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一样，第一个反应就是让你不适嘛，是不是？这种不适可能就会带来患者这种焦虑。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想在夜深人静要睡觉的时候听到这种噪声，
0: 睡不着。
4: 这种噪声它不像家里的噪声或者邻居的噪声可以让它停掉，
0: 对，
4: 它自己是停不掉的，
0: 这个避免不了。
4: 所以呢，这种声音呢就是严重影响他的睡眠。
0: 对，
4: 那么吵的就是睡不着。
0: 对，
4: 确实睡不着。而如果有焦虑，有睡眠

0: 眠不好，那可能就会影响白天的工作和生活，
1: 对，
0: 就容易忙中出错，就有问题，
1: 恶性循环，
0: 对对对，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耳鸣啊，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有听力下降，
1: 听力也会导致下降。
0: 对对，有的人耳鸣，在听力没有出现这种可以检查到的或者自己感觉到的听力下降之前，先出现耳鸣，所以出现耳鸣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听力检查。他俩可能会同时出现，但是这两个之间不一定是有因果关系。有的人耳鸣好多年，那么耳聋也没有出现耳聋啊，有的人可能耳聋了也没有出现耳鸣。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节目一开场呢，丁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宝箱哈，上面是耳聋共患病的三个症状，我们来看一下哈，失眠、眩晕和耳胀满。那么针对于这三个症状，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方法
0: 啊？是的。
1: 好，我们来现在揭秘一下，可不可以？
0: 好，谢谢。
1: 好，这个失眠的方法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泡脚。
0: 因为耳鸣的患者会引起失眠，而失眠呢又会加重
1: 耳鸣。对，
0: 所以呢对于耳鸣的治疗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善睡眠，
1: 睡得好很重要。
0: 睡得好非常重要，睡得好以后一半的耳鸣能够减轻甚至缓解消失。那么咱们在家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用药物治疗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泡脚。这个是我跟我的中医科的同事和一些朋友请教过的，也是患者确实体验过的。他怎么泡呢？就是用4度左右热水，在水里面放上食盐和艾草，这两个来泡脚。
1: 大概有多少的盐和艾草？
0: 大约有2小勺吧，大约有10克，10到15克左右就可以。
1: 然后艾草用多少？
0: 1小把就可以。
1: 这是每天都可以泡的吗？
0: 可以每天临睡前泡。但是呢，如果脚上有伤口的时候就不要泡了
1: 对，
0: 只要你要保证脚是没有伤口。
1: 有外伤的话就不建议了。
0: 对对对，脚是健康的情况下是可以泡的，因为泡能够改善循环，
1: 对，
0: 能够促进睡眠。
1: 这个是缓解失眠的一个小方法哈，食盐加艾草。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胀满，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哎，嚼。
0: 哎，
1: 可以嚼什么呢？
0: 控嚼也可以嚼口香糖。
1: 嚼什么都行是吧？
0: 最常见的还是嚼口香糖
1: 啊。
0: 嚼口香糖不需要刻意训练，可以随时嚼，但是一天嚼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果不用口香糖自己练的话，其实就可以张嘴这样控嚼，把嘴巴张大。一定要把下巴张开，像打哈欠一样。嚼完以后呢，做一个咽口空气空咽的动作，对，空咽的动作，这样呢就促进耳朵和鼻子当中有个咽喉管的开放。开放了以后，平衡中耳的压力，就能够减轻耳胀满感。
1: 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服。
0: 准确说这个不是缓解方法，要注意事项。这个眩晕本身不会造成伤害的，但是一旦因为眩晕摔倒了，那可能出现了摔伤，出现了骨折，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一旦出现眩晕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扶，包括你自己去扶住墙，扶住周围的东西也好，也可以找别人家人来扶住他，避免摔倒，
1: 就避免摔倒，
0: 避免继发损伤。因为然后呢你只有在身体健康的，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再到医院找医生，再去查眩晕和耳鸣的病因。
1: 对，这是我们说的耳鸣共患病的一些干预的方法哈，比如说缓解失眠可以用泡脚的方法，耳胀满的时候我们可以嚼，那眩晕的时候要注意啊，家人朋友一定要把它扶好了，千万不能造成二次伤害。
0: 对对。
1: 中医在应对耳鸣问题上确实有许多独到之处，那我们今天也去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采访到一位治疗耳鸣的专家，他治疗耳鸣的方法别出心裁，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2: 李红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运用补气通脉法治疗耳鸣、脑鸣、失眠、眩晕、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耳鸣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哪儿呢？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内经》里提到耳鸣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9次。 条纹有16

0: 好。这些内容现在很多大夫都不太了解。有意思的是，原文不是说肾开窍于耳，而是说肾通气于耳。大家注意这个通字，这说明耳鸣和通畅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耳鸣的问题，不能只盯着肾，更要从通不通这个角度去理解。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几种常见的耳鸣声。第一种，声音尖尖的，细细的，像蝉鸣，白天还好，晚上安静下来就特别明显。第二种，声音很大，像潮水一样轰轰隆隆的，来得很突然。第三种，声音呼呼的，像风声，有时候还感觉耳朵里闷闷的，像塞了一团棉花。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中医看来，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1: 怎么判断耳鸣是实症还是虚症呢？
0: 如果这个耳鸣是突然出现的，声音很大，像潮水或打雷一样，你用手按它，声音也不减轻，那多半是实症。最常见的就是肝胆火旺，这种人啊，往往脾气比较急，容易烦躁，一着急耳鸣就加重。那这时候我们怎么用药呢？思路就是清肝泻火，我们通常会用到龙胆草、黄芩、栀子，这几味药是主力，能把上炎的肝胆实火往下清，再配上柴胡来疏通瘀滞的肝气，用生地、当归来保护阴血，防止苦寒药伤了津液，这样火一降下去，耳鸣自然就会缓解。反过来，如果这耳鸣时间很长了，声音细细的，像蝉叫，晚上尤其明显，你用手按一按它，反而觉得舒服一些，那多半是虚症。虚症最常见的就是肾精不足，导致三焦经的气机不通畅。对于这种情况，就要以滋补肾精为主。我们常会用到熟地、山茱萸、山药这几味药，它们是补肾填精的核心，再配合茯苓、泽泻来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浊气，加上磁石来重症潜阳，把浮越在上的虚火收纳回肾，肾精充足了，耳朵失去濡养的问题就解决了，蝉鸣一样的叫声就会慢慢减轻。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耳朵里总觉得堵得慌，这是怎么回事？
0: 如果你感觉耳朵闷堵得厉害，像塞了棉花一样，那多半就是痰湿困在耳朵里，影响了经络的通行。痰湿引起的耳鸣，关键在于化痰除湿，开窍通络。常用的思路是用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这其实就是二陈汤的

0: 底子能燥湿化痰，和胃降逆。如果痰湿化热，心里烦躁，我们还可以加上竹茹、枳实来清热化痰。另外，像石菖蒲、远志这两味药也经常会用到，它们能开心窍、通耳窍，帮助把郁闭在耳朵里的痰湿浊气化开，耳朵的闷堵感没有了，经络通畅了，耳鸣自然就消失了。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分享个有趣的方法，叫中医香疗。中医讲芳香开窍，能通过鼻子吸入，沿着经络直达病所。花香能调节气机，舒缓情绪，而耳鸣与情绪气血关系密切。花香第一个作用是疏通气机，花香能疏肝解郁，让气机顺畅，减轻气滞导致的耳鸣，这其实就是帮助胆经恢复通畅。第二个作用是安神定志，花香直接作用于心神，能缓解焦虑、烦躁，打破耳鸣、失眠、焦虑的恶性循环。第三个作用是通窍开闭，部分花香有宣通耳窍的作用，能帮助气血上融于耳。比如使用桂花线香，桂花性温，入肾经，能暖肾散寒，香气甜美醇厚，闻起来就像在桂花园，能安抚神经，特别适合肾虚型耳鸣，就是那种耳朵里总有知了叫，晚上睡不着，腰膝酸软的老年人。也可以使用茉莉线香，茉莉性凉，入肝经，能清肝火，香气清雅悠长，带点凉意，能疏解胸中的郁火，适合肝火型的耳鸣，就是那种突然发作，声音大得像潮水，一着急就加重的患者，闻一闻，烦躁的心就会静下来。还有一种丁香线香，丁香性温，入脾胃经，擅长温中化湿，醒脾开窍，香气浓郁馨香，穿透力强，能驱散体内的痰浊湿气，适合痰湿性耳鸣。所以说，选对花香，就是选对了调理方向。每天闻一闻，让药香通过鼻子进入身体，疏肝、安神、通窍，耳鸣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减轻。
1: 耳鸣好多年没好转，很焦虑，怎么办？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我在临床上经常跟病人说一个道理， 耳鸣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叶缺水了。

0: 我们浇水能直接浇到树叶上吗？肯定不行，我们只能把水浇到树根，树根吸收了，再输送到树干，再到树枝，最后才能到树叶。这个过程它急不得，所以治疗耳鸣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持之以恒。为什么有的人同样的生活条件，同样的工作环境，他不耳鸣呢？因为人家正气充足。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治疗耳鸣的过程就是一个正邪交争的过程，就像打仗一样，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用药不能太猛，太过了就会上火，或者泄得太厉害反而伤了正气。只有慢慢来，才能一点一点赢得胜利。
1: 刚才的节目中，李主任娓娓道来，为大家解答了很多有关中医如何有效应对耳鸣的问题。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日常生活中缓解耳鸣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能免费领取健康课程。
2: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关于耳鸣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看啊，这个耳鸣的对与错，这一些说法有的是正确的，有一些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请两位嘉宾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3: 应该是正确的吧。
4: 哎，我怎么觉得是错误的呢？哦，
3: 意见相左了。
4: 对，
3: 因为我觉得助听器它应该是，帮助大家去听到这个日常当中的声音。而刚才主任有介绍到说，这个耳鸣很多情况是，它把它听到的这个声音给放大了，更加详细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没什么作用，可能还不太好。我是这样觉得。
4: 你这样一说，我就对我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助听嘛，它是帮助听力有问题的朋友去改善这个听力的，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好处的，不可能没有作用。
3: 也有道理哈。
2: 究竟第一个问题是否是正确的呢？马上来请教一下丁主任。
5: 我想橙子不用怀疑，你说的是对的啊。助听器对耳鸣是有作用的。对的啊。老百姓啊，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助听器啊只是来提高听力嘛，
2: 听力，对，
5: 甚至有的还说助听器会加重耳鸣，会导致听力的进一步下降。其实这两个，助听器和耳鸣和听力下降之间，它两个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合适的助听器不会引起耳鸣，也不会引起听力下降。但是助听器呢，对耳鸣的作用是怎么体现呢？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了，很多的耳鸣其实就是因为听力下降引起的。那么当我们治疗的时候，我用助听器来补偿听力，那么补偿听力，我耳朵传到脑子的信号是足够的，这时候脑子的中枢的放大作用就不必要了，所以中枢的这种敏感增强就降下来了，那么这时候耳鸣就减轻了，这是一个。
2: 对，所以第一个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鸣患者要在绝对安静的环境里睡觉。
3: 绝对安静，
4: 错的吧？这太说得太绝对了。
3: 对，这个有点太绝对了。怎么样算绝对安静呢？
5: 你们两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呢是这样，这个绝对安静只是一个叫法，就是
2: 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应该是这个意思哈。
5: 对，因为绝对安静你很难做到了，那咱们很难找到个绝对安静的环境。那么这个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因为本身我又听到声音吵得要命，我要在一个更安静的地方，不要再吵我了。
1: 他要在更吵的地方，他不是更睡不着吗？
2: 但是呢，这个耳鸣的声音是来自于他体内，
1: 对
2: 于外界环境越安静，他就越容易感知到这个耳鸣，
1: 因为他的注意力越集中，
2: 对，他就越容易被这个耳鸣呢
1: 困扰，
2: 在他体内困扰。
1: 明白了。
2: 所以呢，这时候应该是说，反而要让屋里睡觉的地方多一点外界的噪声，
1: 反正它吵一点。
2: 对，比如说如果你有条件，可以用播放器放一点这种白噪声、风声、雨声。
1: 对，
2: 有耳鸣的病人一定要在相对吵一点的环境中来休息，反而休息得好。
1: 是，
2: 在安静的环境中反而休息不好。
1: 对，第二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哈。
2: 错误。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3: 对，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对
3: 啊，橙子是不是又觉得
4: 我觉得怎么是对的呢？
3: 可是刚才主任不是也提到说这肯定跟年纪会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我觉得跟其他的比如情绪因素啊、外界压力啊等等，这也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个耳鸣。
1: 对
3: 啊，
4: 我觉得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是因为跟人的这个生理有关系，
3: 跟机能有关系。
4: 对，跟机能有关，因为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各方面的机能都在下降。然后像刚才讲到的，你的情绪啊各类的，是每个年龄段都有的，这个是个等量条件，但是年纪是一个变量，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哦，
1: 那到底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马上请教一下丁主任。
2: 这句话是对的。啊，
1: 回答正确，成
3: 太棒了！
1: 成到目前为止每一道题目都回答正确了，哇，你今天要当冠军了。
2: 是因为年龄越大，老人越容易出现听力下降，而如出现听力下降，就是
1: 容易出现
2: 耳鸣的一个高危因素。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8: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1: 本栏目由曹清华

0: 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好，最后一个说法哈，少用耳机会减缓耳鸣症状，请回答。
2: 还是觉得不对，因为这个减缓嘛，是减少和缓解的一个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就少用耳机能缓解耳鸣，这个我觉得不对吧。
1: 我们来听听橙子的这个回答。
3: 我切身感受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戴耳机，然后但是那一段时间频繁的戴耳机背单词儿，但是呢那段时间我发现我的听力有严重的影响，
1: 然后耳朵里只有单词
3: 对，然后但是后来我把那个耳机摘掉，然后就是用那个扬声器在播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一段时间我自己的耳朵的这个听力就是正常的
1: 会好很多
3: 状态。
1: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对的。
1: 正确答案是
4: 实验出真知，对的。
1: 橙子回答得了100分
4: 啊。 对，
1: 太优秀了。
4: 因为很多年轻人像橙子这样年轻人现在很多人都要戴耳机，戴耳机呢它可能会造成听力损伤，
1: 对，
4: 尤其你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去戴，他耳机产生的噪音是挺大的。你想尤其是要背单词学习的话，或者听音乐你要听清细节，背单词听清细节，这时候你的耳机音量会调大，调大就是造成耳朵的听力损伤，
1: 也会影响，
4: 对，而这种听力损伤会造成耳鸣。那么当你少用耳机的话，这种耳鸣可能会减轻，但是更重要的是少戴耳机能预防耳鸣的发生。像橙子比较幸运，
1: 对，
4: 如果戴的时间再长可能就恢复不了了，
2: 就不可逆了
4: 对，也是就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但是用的时间短可逆恢复了。
5: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科的倪琳琳。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问题，中老年内分泌紊乱到底是老了正常还是病了要治？那其实有一些老年人呀，觉着我可能年龄到这里了，我去查体发现一些内分泌异常，那可能就是老了吧，就不用管它了。但是有一些人都比较紧张，就说我这个指标稍微高一点，不行，我赶紧要用点药，这就属于呢，到底是怎么样才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应该治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因为人到了这个中老年阶段以后，他的这种内分泌异常往往是人体就是说功能减退的一种表现，它是各个身体机能逐渐在退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人体就像一台机器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自然有一些功能呢会退化，但是退化的前提是没有明显的不适以及符合这个年龄段正常的情况。比如说出现了血糖高，明显的乏力口渴，这时候肯定要去治疗。那我们怎么区分什么情况下是我应该去治，什么情况下是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状态呢？那么我们下面去打一个比方，就以月经为例。那我们都知道女性的更年期大概是49岁上下加减2岁，那么到了这个年龄呢，绝大多数女性都开始出现一个月经的不规律。那么面对这种不规律，我怎么知道是病了还是说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呢？这样我给大家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比如说到了49岁，月经出现了逐渐减少，比如说原来一个月来一次，现在变成2个月来一次，3个月来一次，月经周期逐渐变长，量逐渐变少，以至于到逐渐的月经不来了，停经了，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过渡过程，无需过多的关心。它就是伴随着女性这个卵巢功能衰退，自然的出现一个绝经状况。但是呢，如果出现月经不是周期变长逐渐变少，而是一个月经紊乱，就是比如说原来一个月来一次，现在变成了10天来一次，半个月来一次，月经量忽多忽少，甚至有的女性就说来一次月经一个月都不干净，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到医院及时就诊了。因为往往这种绝经期的月经紊乱，一方面是由于激素减退造成的，另一方面同时往往着伴随着一些基础疾病，像比如说有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炎呀，腺气症啊等等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检查，找出病因，进行对症治疗。再比如就是说有一些女性到了这个更年期之后，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出汗呀、烦躁啊、睡眠差，这种情况呢，只要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饮食包括情绪调整。那么中医呢，往往就是结合

年期的特点，采用一些补肾啊、疏肝啊、健脾啊等等方式来辨证论治。中医讲究一人一方，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体质特点，所以呢中医师会根据你的特点来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
4: 心为身之主，血管是命脉。本期主题：心梗、脑梗防治，将为您深度剖析心梗、脑梗的危害、早期预警信号、五个预防方法与三个诊疗建议，帮我们规避风险，科学应对。
2: 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做客本期节目的主讲嘉宾，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茂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观众大家好。
5: 那李主任，您能为我们老百姓带来具体哪些帮助呢？
3: 可以通过工作人员的方式啊，来找到我。虽然我工作量很大，每天很忙，但是啊，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帮助大家看一看报告，解读一下检查报告里边你不了解的一些内容和事情，帮助大家看一看身体上有没有其他的健康隐患，对吧？我们中医不是说了吗？上医治胃病，这个胃病怎么治呢？就是在没有形成病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干预和调理，
5: 对，
3: 这样才能做到健康的保证。那么还有许多朋友啊，一定要问身上刚确诊了一些疾病，或者是有一些疾病好多年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还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你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会一一给你解答，详细的给你说清楚，到讲明白，让你心里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对你的健康有帮助。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健康康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5: 那李主任，您看啊，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中老年人，心梗、脑梗的发病案例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年轻化的趋势。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啊，有医院一个小时就连收了6例心梗患者啊，还有36岁的年轻人，就他的那个血管的状况堪比80岁老人。那李主任，您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这个发生这些情况啊，是和我们生活习惯、健康意识密切相关。
5: 哦，
3: 现在许多人啊，久坐不动。熬夜加班，暴饮暴食，吸烟酗酒，再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基础性疾病，患者不能按时吃药，不做定期的检查，这些都是诱发心梗、脑梗的重要原因。更关键的是啊，许多人对心梗、脑梗的早期信号不了解，对吧？把一些轻微的不适症状当成了小毛病，硬扛着不就医。最终啊，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救治时间。
5: 对，没错，其实很多的悲剧的发生都是因为忽视和不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重点和大家来说一下如何早发现、识别心梗、脑梗的信号，规避这些致命风险。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核心：心梗、脑梗早发现、早救治，才能够少受伤害。那李主任，首先呀，想请您和大家伙说一说心梗、脑梗的危险性。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早发现？
3: 这个心梗和脑梗啊，本质上讲都是血管病变引起来的堵塞造成的生命危险，应该说是隐形杀

0: 手，
1: 哦，
0: 对吧？两者有个共同点，都是高致死率、高致残率。心肌梗塞是冠状动脉被血栓栓塞、心肌因缺血、缺氧坏死而引起的。发病后啊，正常来说有两个小时的黄金救治时间，但是一旦耽误了啊，可能造成一些猝死，或者是及时救过来以后也会有心力衰竭啊，是吧？留下一些后遗症。这个脑梗塞呢，就是脑部的动脉被栓子堵塞了，它也有明显的救治时间和黄金窗口，超过4个小时到5个小时以后啊，脑组织会损伤的很多，同时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导致细胞的死亡，最后导致我们偏瘫、失语、认知障碍，导致终身的残疾，给个人和家庭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的话才能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
1: 那我们普通人在家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方法呀，能够快速的发现心梗、脑梗的早期信号？也请李主任给大家科普几个实用的发现小方法吧。
0: 这个小信号肯定是有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比如说我们任何东西啊，疾病的发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有前期症兆，只是我们注意没注意，对吧？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没有？你比方说脑梗的中风，是吧？它都有个120的法则，就非常好记。什么叫120啊？第一个看脸面情况是不是对称，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是脸部的麻木啊、肌肉的麻痹啊，会造成我们脸部的肌肉不对称，造成嘴角歪斜。只要是手脸部的肌肉或者是不对称或者是麻木，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来。二查查什么？就查隔壁，就是我们稍微那边两个隔壁活动受限，没力量，对吧？手伸不开，对吧？下垂，这都是前兆。所以说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典型。为什么不典型呢？它是根据你栓塞的部位不一样，造成的结果就不一样。聆是什么？就聆听，听听对方说话声音，口齿清楚不清楚啊？表达的困难不困难？比方过去这个人表达的很清楚，很流利，现在说话磕磕巴巴的，不那么流利，意思也表达不出来的时候，就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这都是脑梗的信号，一定要警惕起来。心梗呢，早期信号也有的，大家都认为啊，心梗嘛，就是心绞痛，是吧？书上也这么讲，胸前区典型的压榨性的疼痛，这是典型症状。实际的，从我这个从医40年看来，我就见过一例典型症状，剩下的都不典型。所以我们大家一定抓住不典型的症状，才能避免这个严重事件的发生。有什么情况呢？你比方说上手指放散性的疼痛，对吧？腰背部的疼痛，对吧？胃部的疼痛，都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极个别的还有是什么牙疼的？
1: 哦，牙疼。
0: 对，所以就说我们这个疼痛啊，心梗的这个疼痛非常不典型。我们不要想着胸前肌疼痛、压榨出汗这些东西，当然这是典型症状。
1: 哦，是。
0: 有一部分事情是有的，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它和胃疼、胆囊疼的一些症状的区分，大家一定要重视。只要出现了疼痛，哪怕是轻微的疼痛，都要引起高度重视了。对吧？自己不能判断的话，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医院会有措施，一些检测手段，排除一些东西，到底是还是不是？不是我们就放心了。是的话，这个窗口期我们没有错过，治疗起来更好，效果更好。
1: 哇，李主任说的太实用了，中风120法则和心梗的典型、非典型信号，我们大家伙一定要记牢了。那李主任还有哪些细节是我们平时容易忽略，但可能啊是心梗、脑梗的预警呢？
0: 这个容易被忽略的有哪些点呢？就是短暂的不适很快，比方说十几秒都过去了，对吧？一些短暂的头晕呀、视力模糊啊、单侧肢体麻木，但是过去的很快。这时候我们往往啊不往坏处想，对吧？心脏的问题，我的胸闷呀、心慌啊、气短呀，十几分钟都过去了，十几秒过去了，大家也认为都没事了。
1: 是，
0: 实际这些都是信号，你知道吗？这些都是短暂脑缺血或者心肌缺血的一些信号，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它。这要不的话，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吧？你比方说脑梗的话，假设我们早期用的时候，很快用药都能缓解，对吧？心梗的话，我们早期也会缓解，也会很快的缓解。对吧？当然了，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的病人啊，长期抽烟熬夜的人，更要是属于什么高危人群。
1: 高危人群。
0: 对，高危人群更要注意，对吧？我们不光是症状注意，还要定期的做一些检查，及时发现身体的变化，才能为我们治疗啊，一些措施或药物治疗提供一些帮助。
1: 没错，那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详细科普，相信大家啊现在都清楚了，这个心梗脑梗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啊有迹可循的，一定要记住中风120法则来警惕心梗的各类信号，就能够有效的降低

0: 低风险。其实啊，总结下来就是不忽视小不适，不拖延就医，早发现、早检查、早治疗，就是守护心脑健康的关键。不过呢，也有很多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哈，说我自己有时候出现一些小症状，不确定是不是心梗、脑梗的信号，也不知道该去哪个科室去检查，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很多人对这个症状判断不准确，这是正常的，对吧？因为我们也没有专业的知识。
0: 对。
1: 但是有两点我们一定要防范，不能误判和漏判，对吧？漏判和误判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对吧？这时候可以啊，都不要犹豫，到医院及时请教医生，医生会有一些妥善的办法给你解决的。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0: 您作为高端专业保健医生，对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心梗、脑梗，避免这样的悲剧，有哪些好的保健方法吗？
1: 核心呀，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个控基础，勤监测，早发现。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简单的、好操作的、人人都能坚持的预防方法，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都能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从根源上降低风险。
0: 真的太好了。那李主任，您的这个方法肯定是特别的实用，
1: 对吧？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调整饮食结构，做到什么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高蛋白，对吧？长时间吃肥肉、油炸食品，啊，重油重盐都是不好的习惯，经常吃外卖，这就是诱发心梗的极重要的原因了。大家平时啊要尽量的在家做饭，少吃油炸食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里一些优质蛋白，你比方说为什么高纤维这种芹菜、西兰花、燕麦、鱼肉这些都可以啊。优质蛋白里边我建议吃鸡蛋，
0: 鸡蛋
1: 在优质蛋白里是排第一的。当然了，牛羊肉、鱼肉、鸡肉都是优质蛋白，
0: 是啊，
1: 包括我们豆制品也是优质蛋白，豆制品的话是排在了第七啊，对吧？少吃一些动物的内脏、油炸食品、甜食，对吧？每天的盐也要限制在5-6克以内。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啊，每天不要超过5克盐，对吧？就是很小一小勺。因为盐量大了以后会引起高血压，是吧？盐低了以后，血管的负担都会减少。避免血管硬化的发生。
0: 对。
1: 第二个方法呀，就坚持适度的运动。就是不能长时间久坐、熬夜。运动啊，有几个好处。第一，会加速我们的血液的流动。
0: 对。
1: 第二个，能加强我们肌肉对葡萄糖的消化，降糖的作用很强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每天都要运动啊。运动啊，我建议是每天保证30分钟，不要慢步走，要快步走。做一些其他别的运动都可以，比如游泳啊、广场舞啊都可以，就是都能促进血液循环。但是一定要坚持，你不坚持肯定是不行。就是一周一定做5次，少于5次你的运动量都上不去，对吧？再一个就是我们心率已经达到一定的心率上不去，我们也达不到运动的这个意义。心率一定达到什么170减你的年龄，这个心率就行了。
0: 李主任，那对于中老年人或者说有基础病的人，运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比如说不能够做哪些运动呢？
1: 中老年也好，有基础病的也好，肯定不能去做这个剧烈运动，
0: 不能说剧烈运动，
1: 对吧？做剧烈运动的话，反而更容易引起心梗和脑梗。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啊，是为了增强我们的体质，对吧？我们不能给它增加负担。第三个方法就是，控制基础疾病。这个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对吧？无论你高血压也好，对吧？你糖尿病也好，都要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对吧？有高血压的人，糖尿病的人。高血脂的人一定要遵照医嘱按时吃药，对吧？绝对不能擅自停药，不能减药，对吧？要经常监测血压、血糖，定期复查，就是把一些标准的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第四个方法就是戒烟限酒。
0: 戒烟限酒。
1: 对，这个烟呀， 对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太大了。
1: 大家可能不大重视这个东西啊，烟里。

0: 里边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细胞损伤非常严重，对吧？同时吸烟还会导致血液粘稠、血脂的紊乱，对吧？增加血栓的形成的风险。这个限酒的话，我们鼓励啊，一般的情况下不要超过二两，对吧？你酒量比较大，你就二两以内；酒量比较小的话，控制在一两之内。
1: 一两，
0: 这样的话既不影响你的身体，还不构成对心脑血管病的危险。第五个就是定期体检，对吧？这个东西说很容易，但是一定要落到实处。
1: 是，
0: 我们早发现也好，早筛查也好，早预防也好，早治疗也好，但是没有体检都做不到这些东西，是吧？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年龄，不管有没有症状，每年都要做一次体检。
1: 对，
0: 四十岁以上的人，有基础病的人，或者是经常熬夜的人、喝酒的人、有不良习惯的人，对吧？肥胖的人、血脂紊乱的人，都要一年两次。
1: 那如果说啊，真的出现了心梗、脑梗的症状，或者怀疑自己有心脑血管问题，到底该怎么去科学的诊疗，才能够避免延误病情呢？我们也请李主任来给大家伙一些实用的诊疗建议吧。
0: 是这样，这很简单，就是高度重视，及时发现，自己没把握的时候，赶紧到医院，医院有转诊的医生会给你做系统的检查，对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早发现，避免后遗症的发生，要不然的话，你都很难。
1: 及时规范，不拖延。
0: 对，不要硬扛，不要等。一等，可能你的时间都错过去了。
1: 那真是。
0: 是吧？不管你是心绞痛也好，不管你心梗也好，脑梗也好，都是一样的。只要有异常的症状，多想一点，多往坏处想一点，没有毛病的。自己能处理，及时处理，赶紧打120。自己处理不了，比方家里没不具备这个条件，我急救药也没有，氧气瓶也没有，那怎么办？及时的赶紧到医院去，真的时间越早越好。
1: 那李主任，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自己先吃点止痛药缓一缓。您觉得这种做法可取吗？
0: 不可取，这千万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是有血的教训啊。因为你一吃止痛药以后会掩盖病情，对吧？可能暂时你疼痛止住了，但是什么病你不知道。假如说是心梗的话，或者是脑梗的话，你这个特别是心梗，这疼痛还存在，你只是只吃药了，掩盖了这个疼痛的症状，但是他这个病还继续发展。第二个建议，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无论心梗或者脑梗，治疗有严格的窗口期，对吧？心梗的最佳时间都是2个小时，这个脑梗的窗口就是在四五个小时。但是这四五个小时，我们一定要强调越早越好。就是越早的话，对脑细胞的损伤越小。你四五个小时到脑细胞还是有损伤的，还是有点后遗症的。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越早越好，千万不要拖。自己判断不准确，就及时到医院，对吧？第三个建议，重视恢复期的这种康复这个预防复发。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病都有复发倾向，所以我们就是第一次得病以后，一定要系统治疗，一定要达标治疗。只有达到标，你才能不再复发，因为它面临着一次复发不一次重。你脑梗很少超过3次的，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康复这一块，一定要按标准去做。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人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好，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我们看到了心梗、脑梗的危害，也明白了重视早期信号、及时送医、规范预防的重要性，还有五个预防的好方法，帮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来规避风险，针对性地解决不良生活习惯和基础病管理的问题，还有三个诊疗建议，也教我们遇到问题要科学应对，不拖延，关键时刻能救命。健康无小事，专业才是硬保障。大家在面对健康困惑时，最需要权威指导，是大家健康路上的坚实后盾。好专家能精准揪出隐患，拆解医学知识，定制专属方案，用临床经验规避误区，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底气。结合中西医理念，辨证施治，守护您的安康。如果说你也想得到李主任的帮助，一定要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就可以得到他们专业指导。那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

0: 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0: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人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1: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此前来是？
0: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接应啊？
1: 你等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他们没事，放心吧。
0: 万一出事，那就完了。
1: 太像小偷了。咱们走。
0: 你不是说不走吗？
1: 鬼子正面境界太严，他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就后山。

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

0: 报告将军，鬼将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将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0: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鬼冢局，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将军的意思是，
3: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0: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2: 乌鸦该怎么做？
0: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2: 嗨，将军睿智。
4: すみません。
1: 鬼冢军，你怎么了？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2: 嘿。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3: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3: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3: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0: 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某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
3: 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0: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1: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待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2: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3: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4: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5: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4: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5: 是。
4: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你们快去吧。
1: 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步云喜任何人出入，让警卫队马上集合。
2: 嗨，
3: 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2: 嗨。
4: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5: 下去吧，
4: 孟小姐。
5: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6: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5: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6: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0: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
1: 不过程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2: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0: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2: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
2: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3: 霍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2: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3: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2: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嗨嗨，
2: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嗨，马上去。嗨，
3: 走。
1: 怎么样了？
2: 韩彪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3: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2: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 我再发一次，
3: 这行，尽快。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
0: 没时间了。
1: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一起走！
2: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去，你快走，别管我！
0: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
1: 我不会暴露，
0: 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1: 好，保重。
3: 走，
4: 木月四郎，
3: 什么意思？
4: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3: 你。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日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中，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参谋长，
1: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妈的，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乱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0: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2: 好，你带走吧。
0: 相传啊，这可是假意留下的，亲笔誊抄，了不得！
2: 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0: 对对，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2: 你们懂什么？大家相对撞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3: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电报？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报。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快出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不会，因为天放。
1: 此刻就在敌营。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正是。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2: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3: 赵副官，
4: 到。
3: 参谋长，
4: 你马上向阿哥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5: 是。
2: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竟是一件果然此言非虚呀！拿过来，别给我抢！那我来给我抢！你抢什么好啊？这给我，收拾！这也是个素质，还跑东西来抢！吵什么吵？
6: 什么好抢？
2: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是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6: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
7: 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3: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6: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2: 真的没有，
3: 真的没有。
7: 来来来来来，
3: 小子，
7: 你
3: 找到你的脖子。不够，
7: 怎么样？
3: 没有收到电报。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

0: 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罗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1: 石参谋长。
2: 你这是什么意思？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3: 是。你这是临阵脱逃。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做一代笔的炮灰。
1: 麻烦接下电话。
0: 请便。
1: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
1: 都通知下去了。
0: 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墙。
2: 焚毁？
0: 宁为焦土，不与日高。
1: 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无辜。

0: 我们赶紧逃跑！
1: 大佐阁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
1: 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0: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2: 嗨，给我追！
3: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0: 嗨，
4: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0: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5: 起来！
6: 不好了，不好了！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投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咱们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2: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影。

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

0: 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

0: 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翠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5: 站住！
7: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8: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9: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7: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

0: 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はい。全員集合。早く。
1: 警報来了。

0: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小飞，干龙镇顶！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0: 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干得不错。
1: 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0: 子英，
2: 哎，
0: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2: 哎，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总，乌鸦密电。
0: 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随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4: 杜参谋长在哪儿？
3: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4: 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
3: 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随红，随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 但是，随红，我求求你放了我！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红。
4: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3: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0: 你错了。
1: 你说什么？
0: 你的秘密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线撤退。
0: 是。

0: 惜，追不是。我石诺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用了，过来吧。
3: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
0: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0: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停车。

0: 你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着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0: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到时我们一会有，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1: 怎么回事啊？
2: 我下去看看。
1: 去吧。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
1: 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0: 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
0: 放开！帝国军人需要有杀生成人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
1: 嗨，
0: 目前战况已成了胶着，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裁员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0: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1: 嘿，
2: 兄弟撑住啊，撑住！医生，医生，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你救救他！
3: 救我！
4: 还有消炎药吗？
5: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4: 对不起，
2: 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4: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2: 站住，不许动！
4: 你要干什么？
2: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5: 住手！把枪放下！
2: 走开！别逼我开枪！
5: 心情，但千万别把救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2: 你要干嘛？
5: 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4: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5: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4: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

0: 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1: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2: 好，准备手术。
3: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1: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3: 求求你别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别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4: 你快起来啊，起来。
5: 救救我们吧，
6: 救救我们吧，
5: 救救我们吧，
6: 救救我们吧，
5: 救救我们吧，
3: 救救我们吧，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2: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3: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2: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3: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4: 好，就这么办。
3: 是。

0: 你想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1: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遵命。那我等着你回来。
0: 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
0: 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0: 皮战区。
1: 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2: 好。
1: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3: 又是鬼子腹地。
4: 果银
0: 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一早。

0: 三，怎么了？
1: 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
0: 你们呢？
2: 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跟上。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

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

0: 子，老子和你
1: 治不了你。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

0: 腰眼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阴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聊城小雨转晴，24到31度。泰安阴转小雨，24到29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枣庄中雨转阴，23到28度。济宁小雨转晴，24到29度。临沂大雨转多云，23到27度。日照暴雨转小雨，23到27度。青岛大雨转中雨，23到25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威海大雨，23到27度。潍坊小雨转晴，22到27度。淄博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东营多云，23到30度。济南阴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宫五合，洋房衰老，年轻开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宫五合，洋房衰老，年轻。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血战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1: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豹。兄弟们，
2: 有！
0: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3: 听着，听着。
4: 别动！别动！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怎么样，钱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车，是，兄弟们，是，来。钱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
1: 劫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是啊，
2: 是不够啊！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0: 是，
2: 林兄到，带几个人跟我走。
3: 是。
4: 去哪儿啊？
5: 陆安，
2: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5: 对，
2: 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5: 哎，好嘞，走。
3: 三个队，三个队，罗根。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趴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起来！这你们是？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1: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2: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2: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
4: 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利的支援。
5: 报道，
6: 到。
5: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6: 是。
5: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6: 铁老板，情况怎么样？
5: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6: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哎，
2: 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哎，
3: 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
4: 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5: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5: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
4: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6: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1: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

0: 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1: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0: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1: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0: 是啊，确实如此。
1: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0: 你们是什么打算？
1: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0: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需呢。
1: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0: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1: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0: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记事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磺胺。
0: 磺胺？不好意思，二位，磺胺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当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5: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4: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5: 说。

0: 停那么晚，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快，
0: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
1: 行。

0: 老曹啊，孙掌柜，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大当家的叫你过去。大当家的，孙喜顺来了。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1: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匹。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订了呀？
2: 订了？嗯，谁订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2: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2: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这么少，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府想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露出来。
3: 明白。
4: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的。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站住！你们想去哪儿啊？带过来。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2: 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
1: 你个装骨头，拦住他。
2: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
0: 是炸弹。
3: 人算不如天算，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4: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吧？
5: 三爷，要下去跟鬼子拼了吗？
4: 好。
1: 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搞的。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2: 嗨，
3: 二哥，还等啊？
4: 老三，走。
3: 好，走。
4: 等等，
3: 陈兄弟，
4: 等等，
5: 怎么了？
4: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6: 陆安，
4: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着开着？

0: 大哥，来晚，老三，大哥，先上车。
1: 大哥，快上车！快，快，快，
0: 快，开车！
2: 带你的车，给你那么久时间，随后杀死人的，还有你应该的车辆，我全杀死了。
0: 大郎娘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天注定的缘分。
3: 大哥，我不是做梦吗？
2: 不是在做梦啊！
3: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0: 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怎么？我们老钱。
4: 是你的大哥，
5: 那我亲大哥呀，陆家包换。老三，哎，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0: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这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这样。
6: 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弃车？队长，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0: 部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嗯。
6: 二哥，哎，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
7: 啊，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0: 好，
6: 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0: 好，
7: 强子，
0: 弃车。
8: 哎，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明白。好，
0: 二哥，哎，走。
8: 大佐阁下，人追到了吗？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9: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嗨。
8: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9: 嗨，
8: 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9: 现在有多少了？
8: 大概8000多匹。
9: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我前线。
0: 嗨。

0: 华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的，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那你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老千。 菲儿，你们先休息。
0: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大汉，这么多年，辛苦了。
1: 这可是咱们回事儿！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爹临死都不瞑目。
2: 白娥，你说的对，
1: 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2: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

0: 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咱们千家有那么多档口，你就不能放下手跟心吗？啊！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
1: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2: 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等。
3: 二哥，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2: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3: 够了，
2: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
3: 不能暴露自己，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
4: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
5: 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6: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7: 以前是以前。 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4: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 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
8: 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9: 05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10: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 1////1封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ם////5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5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

0: 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拓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1: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就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区，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 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

0: 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1: 准备战斗！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鬼子把卢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片。
2: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4: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2: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
5: 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
6: 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8: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
7: 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9: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7: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
10: 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2: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3: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
14: 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5: 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4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验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
14: 走路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3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 防眩光等功能。
15: 大家好，我是王丽舒。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4: 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百万，
8: 二哥，
7: 老钱，

0: 都怪我疏忽大意，田方同志，我会向组长打报告，请求处分的。老秦，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对呀。
1: 大佐，您在想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大佐，您的意思是？
2: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3: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4: 嗨，大佐英明。
3: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
4: 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
0: 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5: 那怎么办？
0: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怎么抢？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2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对。
6: 从鲁安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7: 大木山。
6: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8: 走水路。
6: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8: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2: 明天一早出发。
8: 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鬼子，
1: 小鬼子，
2: 小鬼子，
3: 小鬼子，
2: 小鬼子，
3: 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

0: 你先等等，
1: 还等？
2: 怎么了，田芳？有问题？
0: 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伍子啊。

0: 戦闘準備しろ。はい。
1: 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卢安的头？对，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兄弟，
2: 打还是不打了？
1: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 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2: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0: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他！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1: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赌。这可是你说的。
0: 对，我说的。
2: 好，飞儿姑娘，有魄力。你要是挡了道，老三跟你玩。
0: 谁稀罕？
2: 一边去。

0: 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和你
2: 别动，对，
1: 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在哪儿？
1: 子凡，
0: 啊，
1: 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2: 好嘞。

0: 星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はい、はい、はい。

0: 看看，不许溜滑走！看看前面这辆车，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1: 二哥，
0: 哎，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
1: 我亲自来。走了，
0: 珠子，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好。
2: 二三，老秦，你一会儿带着菲儿他们，把布匹送你商量。朱大，
0: 程子，哎，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
2: 那你呢？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3: 这可太危险了。
2: 但是值啊，两车步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
3: 好，
2: 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嗯，放心吧。
4: 我也要去。
2: 服从命令。
0: 这辆车部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
3: 哎，
0: 二哥，哎，
3: 怎么了，兄弟？
0: 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哎，
3: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0: 好，
3: 老秦，
0: 上车走吧。
3: 啊，你保重啊，
0: 来吧，保重。
3: 去，
0: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那还用说？兄弟们，大扫战场！
1: 好。
0: 这他装死，二哥，给我看看还有没有装死的！
2: 老三，
0: 敢打老子黑枪！
2: 老三。
0: 人已经死了，
2: 老三，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
2: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0: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冯大，姑娘，好家伙，钱大哥，坐，快进来，快进来，
1: 快坐，快坐。
2: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1: 有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尔他们。 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3: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1: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3: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0: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陈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1: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夜。
2: 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乔斯他们准备接应。
3: 我，
2: 哎，这回咱们怎么打？
4: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2: 为什么呀？
4: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2: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我打他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啊！
1: 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三十华里的地方。三十华里，陈天方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总，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嗨，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从现在开始，只许哼哼，不许说话。
3: 啊。

0: 怪我どこ？腕です。
1: 見てあげる。
0: すみません。
1: どこら辺？

0: 怎么了？
1: 戴着眼镜，晕。

开始了，开始了。

0: ありません。
1: 薬局はどこだ？
0: 裏庭にあります。
1: 連れて行け。
0: はい、大佐、どうぞ。

0: 你是中国人？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
1: 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0: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1: 怎么办啊？

0: 头，鬼子围上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他是谁？
2: 军统的人，监视我们陈天放部长。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伟。你们怎么也来了？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0: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2: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陈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0: 二哥，好了吗？
3: 早就准备好了，
2: 抓紧时间，
0: 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2: 我留下，
3: 我会日本，
2: 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0: 兄弟，你一个人留下。
2: 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3: 王伟，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0: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2: 快走。
3: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快把药品卸下来装车！
4: 爷爷，撤！
5: 二哥，啊！带着药品卸车，我们要下来掩护。
6: 说什么呢？要撤你也撤，
5: 我也跑。
7: 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6: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保佑，你们快走，我掩护。
8: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9: 喂，你好，
10: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9: 那再增加10个人。
10: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9: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王伟，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2: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3: 快走！
1: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1: 好，
0: 撤。
3: 扉を開けろ
4: 開けろ、
3: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進展法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대사각각!
1: 도시다!
2: 拳銃にひどく撃たれました。

0: 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0: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1: 小鬼子、有本事弄死我。
2: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3: 嗨。

0: 个。
1: 报告大佐，药品被血一空了。
2: 什么？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找

0: Beni istedin de.
1: Murakami 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2: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1: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包饺子了。

0: 哎，兄弟，你没事吧？
1: 没事。
0: 火力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魏小日本鬼子。

0: 二哥，啊！看样咱们这次真的要一公里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1: 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坏的不算，好的算，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哥，陈主任，你说该怎么办？
2: 我跟桌子掩护你一个老子，你在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
1: 说什么呢？我陈老板是那种人吗？
2: 老三，二哥，走，走，二哥，父子掩护。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0: 没事，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别瞎说，
1: 到那个，老板，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0: 老钱呢？他说，先把步兵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1: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0: 好，
2: 大哥，
0: 坚持住。
1: 啊，
0: 百万，
1: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0: 来找你呗。
1: 老三，
0: 来了，没事。
3: 给我，给我！哎，你一边去！我太花下三，
4: 坐鬼也放了，我欠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5: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
4: 给我闭嘴吧你！什么时候了？好了，车子住到，清理路障。是，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3: 怎么样了？
6: 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
4: 快走，
6: 快走！
4: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

0: 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有鬼子迎宾！路上，快点撤！
2: 全員突撃！
3: 你们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你要车，你按车。
1: 我想跑，
0: 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抹油。

0: 大嫂，陈天放跑了，整整一个中队全城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在松井面前只能抛头谢罪。快上药品，快上车！
1: 走，快走，
0: 下车，快！
1: 来吧，来吧，
2: 二哥，你们走。

0: 疯子，老三呢？
1: 刚才还在呢，我让大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2: 大嫂也不见了。
0: 菲儿，晚上带着这批药品去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0: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听你的，
0: 菩萨，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完呢。神天大，你要好好的，别傻乎乎

0: 大哥，怎么办了？没子弹了，再这样下能全军覆没了！
1: 啊，嘎子！
2: 嘎子！
1: 嘎子！

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怪罪下来，就算你我以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 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1: 亡羊补牢？
0: 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嗨。

0: そう。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ーカ。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
1: 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2: 处长的意思是，
1: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2: 谁知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人，
1: 杀身成人，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2: 是，
1: 就我自己吗？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
2: 立刻与
1: 我处军情人员孟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红，当然。
1: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0: 属下明白。
1: 去吧。

0: 些都是给我准备的。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하십시오。
2: 嗨，
1: 이세계。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3: 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
4: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7: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7: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

0: 就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2: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费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喂，我是鬼冢大夫。
1: 是我。
0: 将军。
1: 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0: 将军，卑职无能，补给
1: 丢了是吗？
0: 是。
2: 蠢货，
1: 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0: 将军，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3: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2: 是。

0: 你找我，说吧，放我下来，我的孙子。说一遍，
1: 我

0: 才想听吗？
1: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0: 有本事，你杀了我。
1: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赶走了。
2: 哎，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
3: はい。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挨揍吗？

0: 咱们去哪儿？
1: 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2: 俊腾的兄弟？
1: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李大夫早。
1: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0: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呢吗？
1: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0: 明白。
1: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0: 接我的车？
1: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0: 天放，谢谢啊。
2: 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2: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2: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3: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4: 是王威，
5: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4: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5: 劫法场。
6: 报告。
7: 进来。
6: 司令。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5: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5: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2: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5: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6: 是司令。
5: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阳，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5: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卢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8: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2: 司令，我也去。
8: 你伤刚刚好。
2: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8: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2: 谢司令。
8: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0: 我们定不辱使命。
1: 大佐，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岸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2: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1: 嗨，
2: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1: 嗨。

0: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角的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2: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
1: 如果王维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设法营救。
0: 好。
2: 罗根，罗根，罗根。

0: 大东亚共有之愿景，其次党为匪，城墙行凶，
1: 这还了得？
2: 大日本，
3: 大日本。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1: 救啊！
2: 一定得救啊！
3: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事，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0: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4: 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为什么？因为 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0: 不许瞎说！
4: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0: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4: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0: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担心，
4: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0: 圈套，给谁的圈套？
4: 天放。 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0: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4: 不，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0: 他看得出来。

0: 但是他依然回来。
1: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芳，再展开营救。
0: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辩解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1: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0: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芳。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这里住得还习惯吗？
1: 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
0: 很好。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連れて行け。はい。

0: 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一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一挺。正南方向，机枪一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

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哎呀，真是惨呐、啊！这小尿裤，这小尿裤，这
1: 太惨了！
2: 你
1: 这
2: 么
1: 臭
2: 气，怎么这么
3: 这样？
2: 怎么这样？
4: 怎么这样？
5: 这把人打的太不像话了！
6: 就我的噻！
7: 太残忍了！
6: 杨队长。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真的？
0: 瓦格，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死不得的滋味。
1: 你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

0: 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1: 对，

0: 就算人命抵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好，动手。

0: 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3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はい。
3: 他认识你。
4: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5: 快拦住他！

0: 大佐，以军受祸！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2: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
3: 是。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0: 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
1: 什么？
0: 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
1: 混蛋。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1: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
4: 到，
1: 杜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4: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5: 明白。
1: 我跟随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你看这个人，嘿，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
2: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3: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2: 少打岔，说实话。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员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不

0: 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登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0: 知道。行かせて、おとりに神剣をおびき出すぞ。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个让你给看出来了。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

0: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大佐，不好了！
1: 又怎么了？幼儿自杀了。
0: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他自己扑在刺刀上自杀了。
1: 闯祸！
0: 嘿，属下无能。
1: 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铁芳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0: 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0: 属下不敢。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します。敵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線やめな。
2: はい。

救你了，宝贝，撑住，咱们走。

0: 你没事吧，天放？我又拖累你了，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天放。
1: 桃儿，快走！
2: 动车，
3: 走。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我们都好好的。
1: 缠绵够了吗？
0: 嗯。
2: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3: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0: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2: 那就向北突围。
3: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2: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3: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0: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1: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二旅全军覆没，汉水东南岌岌可危。
1: 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紧建昭，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0: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2: 是，我马上去布阵。
3: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集电。
0: 司令，怎么了？
2: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0: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1: 命令第六旅填充72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
0: 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是。那天放他们。
2: 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一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2: 尽管。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1: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你，
1: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是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去。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霸，我想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方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三个是共产党。
3: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面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0: 大家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怎么了？没事吧？
0: 孙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2: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上台。
1: 孙红姐。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

醒，

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

0: 你这样了，程飞，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穗红？
1: 田凤，不该飞啊！我有话跟你说。
0: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到他们那告诉我，走。

0: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入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米是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房，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

0: 酒进行仔细的清洗，猪盐秘制，把它做成猪盐枇杷膏。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猪盐枇杷膏，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2: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0: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猪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创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呀，就要再等1年了。
1: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建议你一天吃2颗，建议你一天吃4颗，那就一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

0: 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事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啊、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2: 经常咳嗽嗓子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是猪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是猪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幼种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
2: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

0: 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怎么了？
1: 好，小北，咱们一起去找队伍。
0: 你放心，这是我的命，这身子可能真的不行。
1: 云梯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

0: 下。
1: 头儿，北边野二鬼子都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突吧。
0: 向北。
1: 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0: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
1: 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因为他是共产党。
0: 什么？
2: 他是共产党。
0: 我是共产党。孙红也是。
3: 还有我。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
0: 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2: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3: 孙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
4: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5: 我们也是。
6: 到哪儿不是他回的？
7: 我的

0: 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谢谢。

0: 我们要守上报道。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1: 是。
0: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擦狼别动队更名为。 苍狼突击队，秦风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1: 是。
0: 吴建强、李铁柱，
2: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秦风同志，
1: 到。

0: 报告。
1: 哎，
0: 首长，你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鹿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鹿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愿意。

0: 那份。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苏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苏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苏永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苏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算我玩呢！哎哎，滚！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刘司令日理万机。 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1: 受人之托？
0: 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1: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0: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1: 哦，
0: 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2: 好，
0: 好，
1: 你们看着他。
0: 是。

0: 师座。
1: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0: 有人要见司令。
1: 见司令？什么人？
0: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1: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0: 是。师座，在这边。
2: 长官，
1: 就是他们。
0: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3: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3: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0: 来人，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哎哎，长官，长官，哎哎，
4: 怎么回事？
1: 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天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孙师长，宋科，
3: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是。
1: 走运，怎么办？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
4: 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1: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5: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2: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2: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
3: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1: 嗨，
4: 精神点儿，
3: 发饷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4: 站好了，发饷了。
3: 包太君，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4: 对对对，
3: 阿西没有。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
1: 八嘎，有什么不对？
0: 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

0: 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您了，再加点吧，再加点吧，太君，
1: 滚开！
2: 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3: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1: 太君，
3: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れ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っ。
2: 毙了。饶了他吧。
1: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2: 饶了他吧。
1: 太君，太君，
0: 太君，
2: 太君，二狗，
3: 二狗，
2: 二狗，
1: 太君，
4: 小爷我们不要了。求你饶他一命吧！
2: 我不要，
4: 不要求你
2: 了，饶了他吧！
4: 求你饶了他吧！
2: 太君，我不要了，
4: 求你
2: 饶了他吧！求你了，
4: 小爷我不要了。
5: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下场跟他一样。
1: 子弟的乖，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5: 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3: 二狗，怎么样了？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醒醒，
4: 醒醒，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怎么样了？
2: 醒醒，醒醒，
4: 二狗，
2: 二狗，
4: 醒醒，
2: 醒醒，二狗。
0: 去吧。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1: はい。
0: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哥，反往哪儿反去啊？
2: 那国民党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
2: 八路。
0: 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这哥，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

0: 穿这身皮，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
1: 是啊，兄弟，我也是啊。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
0: 哦，
1: 所以说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0: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1: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0: 我去。
1: 那我去。
0: 我去。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哦，是臣。
1: 哎，谢谢。
2: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

0: 全国的童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0: 这台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1: 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7: 现在开始养好心，
8: 易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易安宁丸，养好心。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易安宁丸。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2: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
2: 啊，
1: 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
2: 了。哦，
0: 今儿晚上老子去
1: 开荤。
0: 就你能。
1: 明白。来，
0: 走吧。
1: 啊，走。
2: 哎，
0: 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

0: 开枪！
1: 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
1: 自己人。
3: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凶暴，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2: 投诚？
1: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啊！

0: 哎，请坐。
1: 长官，
0: 走吧。
1: 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我们要起？
0: 起？
1: 对，起！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哎，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天放，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
5: 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4: 行，既然如此，

0: 那我们帮你。真的，长官，太好了！
1: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
1: 安娜，
0: 哎，
1: 快回去吧。
2: 刘邦，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3: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1: 旅长。 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3: 好，就这么定了。
1: 是。

0: 九嫂，太君早。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喝酒，喝大。
1: 喝酒，你撒谎！我真不敢撒谎，真的。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2: 太君，你，哎呦，我，小子再也不敢了，小子再也不敢了。
1: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2: 带着，
1: 呀西。
2: 你也好这一口，亚西，没问题，太君，亚西，好，下次咱们俩一起，亚西，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保罗那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
2: 只要欢迎我们，调转墙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
2: 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胆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鹬蚌相争，他们得利吧？
0: 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摆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荷花，有个忙以后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0: 你这是干什么啊？哦，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你们忙。哎，
1: 是不是你们吧？谁知道呢？
2: 什么？你要学做饭？
1: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0: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1: 不是我喝。
0: 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1: 谁呀？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0: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1: 哎，够了够了够了！
0: 啊？
1: 你要把它打散了。
0: 哦。
1: 筷子筷子。
0: 哦。

0: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1: 差不多了吧？
0: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哎，哎，加点香油
1: 啊。好，
0: 够不够？行了。小姐，慢一点，
2: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2: 烫死我了。
3: 对啊，
4: 什么呀？
3: 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2: 下次，下次啊！
0: 快走，快走，不是给我们吃的。
2: 那我们的呢？
0: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3: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0: 陈天放，
5: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6: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5: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6: 去哪儿了？
5: 执行任务。
6: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5: 对不起，无可奉告。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7: 老钱，田芳同志，
5: 你们看，
7: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8: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父，这是他二表哥。
0: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3: 带来酒。
0: 啊、哦，是真的啊？
3: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4: 长官，
0: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5: 是。
0: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6: 找我，啊，
0: 说是你的，表姨父，二表哥，
6: 表姨父，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0: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5: 你等等，
0: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7: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6: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8: 跟着去。
0: 哦。
3: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这位军爷啊，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9: 等着，急什么？
10: 他们是什么人？
11: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2: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10: 既然是亲戚，
1: 哎，
10: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啊，哎，进去叫了。
6: 晚上，
1: 这，哎，你好，
11: 哎，来了，
1: 表姨父。哎呦，太君。
12: 哎呦，表姨父，
1: 哎，
12: 你怎么来了？
1: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12: 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3: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7: 想混碗饭吃。
12: 不能这么说。
6: 这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
7: 亲戚
12: 啊，亲戚。
7: 进去。
1: 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12: 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你表怎么样？
14: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15: はい。
6: 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7: 范团长。
16: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4: 哥。
16: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12: 别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16: 干什么
12: 啊？
16: 还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0: 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啊，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1: 方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0: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0: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1: 冯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0: 这是鬼子的地盘，
1: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0: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1: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2: 太监，太监，
3: 板桥队长呢？
4: 在里面休息。

0: 你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
1: 怎么，邱桑来了亲戚？
0: 嗨，
1: 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
0: 嗨。 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
1: 他去了哪里？
0: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之地。昨天去了妓院。 今天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
2: 嗨，
0: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
2: 嗨，揭开交代，嗨。
3: 太君，
4: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亲戚来了。
1: 亲戚？
0: 远房亲戚是吧？啊，
1: 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啊。这么近？哦，
1: 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色，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2: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1: 去看我娘去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2: 一定，一定。太君慢走，
1: 慢走，太君慢走。
0: 板桥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3: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3: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人，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远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1: 现在怎么办？咱们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1: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旗给我降下来，
0: 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田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0: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0: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0: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2: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3: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这个给你的。
1: 不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
0: 拿着，这是命令。嗯。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哎，太君，就这家。
0: 你去敲门。
1: 哎，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2: 谁呀？
1: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2: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1: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2: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打鬼子去吧。
0: 八个敬酒不吃吃罚酒。
3: 突撃しろ。はい。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零，陀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仿真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领取特别寻找10000名，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

0: 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每天10分钟，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特别寻找10000名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扫码免费领，人家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特别寻找10000名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

0: 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特别寻找10000名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扫码免费领，人家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特别寻找10000名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

0: 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观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呢教给大家的这道菜叫油焖笋。第一步呢，我们把这个笋的壳啊给它剥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剥掉壳的这个笋啊，咱们给它切成呢滚刀块。我们起锅烧水，等到水开之后呢，咱们再放入这个笋。现在水已经开了啊，我们把刚才切好的笋放入到开水当中。好，时间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关火，把焯好的笋捞到盘中备用。好的，然后我们开火起锅烧油啊，油热之后啊，把笋放到锅中呢，咱们快速翻炒。接下来呢，我们放入

现在汤汁儿啊已经收好了，盛入盘中。咱们最后一步呢，依然是撒上葱花儿。好的，今天这道油焖笋咱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立冬，哎，你俩啊，得到消息没啊？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团购美国进口神经酸，原价不是1298块钱一盒吗？团购价298块钱一盒，
2: 对，
0: 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个消息一公布，哎，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昨天咱们工作刚结束啊，咱们的60000盒神经酸已经全部被观众朋友们给抢光了。
1: 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呀，真超出我的预料了。毕竟呢，这款神经酸属于高档进口产品，
0: 是
1: 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说像以前一样帮助大家把这个价格砍到2位数，
0: 原价太高了。
1: 对，但是没想到啊，298块钱一盒还是这么受欢迎，又是这么快的就断货了呀！哎呀，
2: 298块钱一盒哈，张老师，您能帮大家砍到这个价格，实际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1: 是，
2: 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心里边都清楚。就是这款神经酸呢，它是美国进口的，
1: 是
2: 这个品质呢肯定是一等一的，而且市场价您知道吗，高达1298块钱一盒，咱们的团购价呢才仅仅只是一个零头。

0: 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1000块，一组六盒才1700多块钱。
1: 是啊，张老师之前不是讲过吗？
2: 嗯，
1: 像这种神经酸呢，以前都是从鲨鱼的大脑里给提取出来的。
0: 对，
1: 那在过去那都是天价，现在虽然说能从元宝蜂的种子里提取了，但是这元宝蜂呢也是稀有树种，所以神经酸的价格还是很高的。
0: 是，所以说连世界卫生组织啊都把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
2: 嗯，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尤其是咱们这次哈给大家团购的还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其实美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呢真的是世界领先，
2: 是，
0: 而且呢它还获得了是3重的认证，质量那是相当的有保证，同时呢它的原材料的搭配也是特别的科学。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我们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刚才说了是1天呢9块多钱，真的是相当值相当便宜了。
2: 嗯，
1: 不过张老师啊，这个昨天6碗和神经酸大家都说嘛抢得太快了，
2: 是，
1: 但工作人员也说了，现在啊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啊等着这个报名订购呢，他一听说没货了就强烈要求您再帮忙给要一点儿。您看咱今天是不是在和苗总咱再沟通沟通。
0: 是，我觉得这么好的机会哈，嗯，大家都不想错过。
2: 嗯，
0: 要不然您受累您再找苗总试试呗。
2: 也是哈，就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的团购。
0: 嗯，
2: 我也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用上这款进口的神经酸。行，工作人员啊，
3: 你帮我联系一下昨天那位苗总，我呢这边要跟他再沟通一下。
4: 好的，张老师，这就联系。
2: 苗总您好，我是张爱萍，现在方便和您说话吗？
5: 方便方便，我刚散会，然后您找我什么事吗？
2: 苗总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啊，昨天呢是以298元一盒的这个价格跟我们开展了神经酸的这个团购活动，而且呢给了我们6万盒的这个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啊反响特别的热烈，昨天没一会儿的功夫所有的神经酸就被一抢而空了。
5: 张老师，你不用谢我，要谢话谢冯经理和我妈吧，要不是他们昨天说这么多，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张老师，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神经酸自从上市以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而且一降就是1000块，298元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这根本就不算测试促销了，就当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2: 啊，苗总啊，您也别生气啊，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得感谢您，因为毕竟您是最后的这个决定人。嗯，不过现在我还是有点事儿啊，想再请您帮我一下好吗？
5: 什么事儿你说。
2: 嗯，是这样的，苗总，昨天呢6万盒的神经酸呢观众朋友抢的实在是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也就是1个多小时吧，但是想订神经酸的观众朋友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工作人员一再解释就说没货了没货了，但是观众那边都是不肯放弃呀，一直呢在请求我们说再要点货。苗总，您看大家对这款产品如此之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那我们既然已经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咱们给它做圆满了，就别这么草草的结束了，别让那些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失望啊，您看怎么样？
5: 啊，再给你一批神经酸，还是298元一盒。
2: 啊，对呀，延续昨天的活动，那价格肯定是不能变的呀。
5: Sorry， 张老师，我恐怕没办法再给你了，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昨天给您6万盒，厂里已经赔了不少了，再赔钱进去，股东肯定不会答应。要不你给观众再找找国内的产品吧，价格应该比我们低很多的。
2: 苗总啊，你国内的神经酸的价格当然会低一些，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给观众朋友们做团购，我历来都是找高品质的产品，这个是我的原则。神经酸跟一般的营养素它不一样，它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先进的技术。
5: 张老师，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您也应该知道这。

0: 生产这款神经酸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先进的技术也好，国际认证也好，这些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相对于国内的产品，我们这款神经酸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然后更容易吸收。我们才在原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实现了多重营养的一个配比。所以说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巨额的成本，我们定价1298元真的是一点都不贵，所以再给你的货298元一盒，张老师真的是太难为我了。
1: 我理解啊，我理解苗总，我承认啊，你们这款神经酸的定价1298块钱绝对是物有所值，但是您想一想，如果说您按照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能有多大的销量？虽然说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幅度的提升了，但是千元以上一盒的营养品，能毫不犹豫花钱买的人还是寥寥无几的。但是话我们又说回来了，我们的老百姓对于真正的好产品绝对是认可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合作，就相当于往平静的市场里边投了一块探路石，这一石它能激起千层浪，大家用过这款产品真正感受到它的好，一定是会回购的，也一定会把它这个好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包括同事什么老战友。我们平台的力度您也看到了，只要是您肯帮我们让这场团购圆满的收尾，那么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就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带来的好处会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张老师，说实话哈，你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确实让人震惊，1个多小时销售6万盒神经酸，这在我们厂也是前所未有的。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有好几个股东都说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有力度的一个宣传平台。这样，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您既然都说了，有什么想法您尽管说。
0: 你看，你们能不能跟我们厂签一个协议，为期3年？这3年内，我们厂如果在国内推销其他的产品，首先就是在你们这儿做活动。如果可以，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支付一些宣传费用，但是不会太高。如果你能同意的话，我们就再给你3万盒神经酸，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个交代。
1: 这个呀，这个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2个条件。我也得说，第一呢，你们厂想在我这儿宣传的产品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标准。第二，我们可以不要任何费用啊，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的产品都要拿出一批货，以团购的形式低价提供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看这样行不行？
0: 邢赵老师，我们厂的产品质量肯定是相当高的，所以说是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内，以我们厂的实力还也是可以接受的。赵老师，其实我个人还有一个小小请求，不知道能不能答应。
1: 您尽管说，我能做到的
0: 我
1: 一定答应。
0: 喜欢您，然后下次你们要是有什么线下的活动，看能不能邀请一下我的母亲。
1: 啊，这个事儿啊，那太能了。只要我们有这个相关的线下活动的话啊，我都可以说邀请您的母亲来，而且呢，我还可以帮助老人家定制一些营养菜，帮助他安排一些活动，让老人家每天就是心情好好的，然后呢，把身体保养得更好，让他身心都快乐，好不好？
0: 行，那就太好了，行。那张老师，那我这就去安排，再给你3万盒的神酸，还是298元一盒。你看签协议，我们过后再讲看，好吧？
1: 好的，那就先这样。
0: 苗
1: 总，
0: 再见，
1: 我们再见。
2: 哎呦，
1: 挺好，挺顺利，
2: 挺好，挺顺利。
3: 对，
2: 其实我觉得苗总挺孝顺的。
1: 哎，是。
2: 平时可能觉得工作忙，陪不上母亲。
1: 嗯，
2: 你看这一次团购，阿姨真是出了不少力。
1: 哎，是，
2: 是吧？
1: 对，
2: 你看，
1: 谢谢老人。
2: 苗总这一下又给了3万盒的神经酸。
1: 嗯，
2: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1: 是。
3: 当然了，他不也说了条件了吗？
1: 有条件人。
3: 对，要不然也根本不可能说再给我们这3万盒。其实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

0: 们用自身的影响力跟那个厂家呢是换来了三万盒的这个神经酸。
1: 是，说到底啊，还是因为呢有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啊，才让我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0: 对，
1: 薛猛啊，咱就话不多说了，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的，张老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三万盒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呀、直价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为您免费包邮到家。三万盒也就是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就来接听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3: 张老师你好，那个神经酸现在又能订了是吗？
1: 对，又能订了，刚刚咱们又要来了3万盒，得抓紧时间订了。
3: 那可太好了，哎呀，这段时间我在电视上看您讲神经酸呐，我就特别感兴趣。哎呀，要说科学家真是厉害呀，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放以前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张老师您能跟厂家谈判，帮我们把价格砍到了298块钱一盒，就一个零头。哎呀，我一听这价格心里都乐开花了。张老师您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给您登记一组，这一组呢是6盒，够您吃半年的了。
3: 是是是，谢谢张老师。
1: 哎，咱不客气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3: 哎，谢谢，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参加团购只要一个零头，298块钱一盒，一盒省1000块钱，一组6盒就能省60块钱，还为您免费包邮到家。刚刚我们的数据显示啊，神经酸只剩4300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是，我你好，
1: 你好，
4: 我想订购2组神经酸呢，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现在是不是还有货啊？
1: 对，有货了，可以给您跟老伴啊报2组。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张老师，终于订上了，我这个悬着的心呐、可放下了。哎呀，我的妈呀，你急啊！昨天我就一直在报名啊。但是我这手就不听使唤，就按手机老是按错，按一遍错了，按一遍错了，可下打听的呢，你们说没的，你说没有货了。哎呀妈呀，哎呀，这给我着急的，幸亏你啊今天又帮我们找来的这神经酸，要不这么好的机会就没了。所以说呢，你这次团购好啊，你直接就帮我们从1298块钱那一盒神经酸砍到298，你这么好的机会我能放弃吗？是不是？赶快的给我订上2组，帮我们挣大忙。
1: 哎呦、我可听出来您这高兴劲儿了啊！幸亏咱今天这电话也打进来了，很及时，已经给您记好了，放心吧，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到家之后您就跟着老伴儿，咱们把神经酸给他吃起来，好不好？
4: 好，
1: 好，就到这儿，再见，
4: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5: 哎，张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进口的神经酸啊，我跟我爱人一人一组。
1: 哦，好的，2组是吧？已经给您登记上了。
5: 哎，好，谢谢谢谢张老师啊，我关注您很长时间了，您这次团购的东西跟以前可真的太不一样了，简直是高大上。您呐、这都冲出国门了，给我们带的都是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近几年才听说，它确实好，但是进口的东西呢它也贵，这个市场价1298块钱一小盒，一般人真的吃不起啊。您帮我们砍到这298块钱一盒，平均算下来1天才9块多，我昨天买2根葱都9块多呢，这

0: 真是天上掉馅儿饼了，捡了大便宜了。哎，我就不多说了，张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的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块钱，每人限购一组6盒，能吃半年的，平均啊每天只要9块多。现在呢，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25组了，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3: 哎，你好张老师，我要订购3组的神经酸，我爱人还有我妈1人1组。张老师，哎呦，昨天我就没想上，我一个同事想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哎，我看这神经酸真是进口的，那瓶子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英文不好看不懂，幸亏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嘛，有那个元宝松子油、DHA 藻油等等。我一查，哎，这全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4: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神经酸呢，张老师也说了，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这里边的几种营养呢。成分呢，我们搭配在一起啊，是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说1+1=2的一个效果。
3: 哎呦，这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现在团购不还便宜吗？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这3组得多少钱呢？那得20000多呢！那得啥家庭能吃得起呀？现在298一盒，3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我们3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我算了，才9块多。哎呦，现在好点的面包都多钱了，10多块钱一个，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我也我就不多说了，不耽误您时间了。总之就是感谢您给我们订上吧。
1: 啊，不客气啊，已经给您订好了，3组包邮到家。
3: 哎呦，太好了，那谢谢张老师，那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5: 哎，张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神经酸呢？
1: 啊，又来报名了，再报一组啊？按照规定，咱们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是吗？
5: 是的，张老师，我昨天呢是给我奶奶订了一组嘛，因为我发现我奶奶啊现在越来越糊涂了，刚吃完饭呢又说要吃饭，记忆错乱嘛，有时候连我爸的名字都能叫错了。我就怕哪天啊他连我都不认识了，所以我昨天呢、看见您这有神经酸团购，立刻啊就想到了奶奶，赶紧打热线抢了一组。但是我回家吧，我把这事啊给我爸妈说了一下，我妈就不太高兴了，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
1: 咱们孝敬奶奶也得孝敬姥姥是吧。哎，两碗水都端平，行，那就再给您报一组，希望您的奶奶还有姥姥都能越来越健康，好不好？
5: 哎，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其实我的话也是刚参加工作，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哈。幸亏啊，您帮我把这个神经酸啊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有机会让我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真的太感谢了。
1: 不客气啊，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份孝心，特别好。好了，就这样，我们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美国进口神经酸目前呢只剩下1331组啊，大家抢的也特别快，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萍。
6: 哎，好的，郑老师您好。
1: 嗯，
6: 就是麻烦您啊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吧。
1: 啊，报一组神经酸是吧？可以，没问题。
6: 哎，好嘞，太好了，张老师啊，神经酸这个东西我以前啊还真听说过。
1: 哦，是吗？您是从哪儿听说的呀？
6: 哎呀，我之前呢有一个朋友在一家那个高端的那个养老院工作啊，他说里边的这个疗养院里面有2个老人，他的儿女呢是在国外的那个大公司工作，经济条件呢相当的不错，这2位老人呢经常就能收到他儿女寄过来的这个营养品，其中就有一个是神经酸。我朋友就说了，这2个老人的精神状态确实不错，就不像其他的这个老人呀那么爱忘事。我就觉得呀，这个神经酸真是个好东西。我当时听朋友这么一说，我就特别想用一点这个神经酸。我问过我朋友了，哎呀，这个纯进口的这个神经酸一小瓶就要1000多块钱，哎呀，太贵了太贵了。正好您这儿有团购，直接把这个大头抹了，才298块钱一盒，太超值。

0: 张老师呀、拜托您一定要给我报一个名啊。
1: 嗯，放心吧，给您报好了啊，您就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然后按时吃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啊，张老师您辛苦了，再见啊、
1: 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电话接通了。
3: 哎，张老师，您赶紧帮我报个名吧，我要这个两组神经酸。
1: 啊，两组是吧？好，这边给您登记上了啊。
3: 哎，谢谢您。哎，张老师，我发现这人上了年纪以后哈、大脑退化的确实是厉害，真是怪可怕的。你就说我爸哈，那年轻的时候搁单位里也是个领导，管着一大摊子事，那脑子好使真是了不得。你再看看现在，天天丢三落四，有时候跟他说句话，那半天都反应不过来。俺妈也是，那好几次做饭煤气都能忘关了，幸亏发现的及时，要不然是多危险了。
1: 我们人的大脑呢，需要的营养物质有很多。不是光靠食补就能补得上来的，比如神经酸，我们单靠日常饮食摄入的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呢，您的父母如果能专门的补充一些好的神经酸，那作用肯定来得更明显更直接呀。行，定两组给您登记上了啊。
3: 哎，好，谢谢张老师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呢只剩下780组不对，760组啊。这是美国进口神经酸获得三重国际认证，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的团购价只要298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平均一天只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下饭神器，叫麻酱菠菜。首先呢，我们准备的食材有菠菜、熟芝麻、芝麻酱、盐、芝麻油、生抽、辣椒油，还有蒜末。菠菜洗好之后啊，先焯水之后过凉，起锅放水，然后我们把菠菜啊放进去，接下来呢把焯好的菠菜放到凉水当中过凉啊，之后呢我们改刀切成段儿，把这个改刀切成段儿的菠菜呢放在我们的盘中先备用。接下来呢咱们拿出另外一个小碗啊，开始调这个芝麻酱。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已经把咱们的芝麻酱啊放到碗中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倒入一些这个凉开水搅拌一下。好的，芝麻酱啊我们已经拌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放入一些盐，还有生抽适量，还有辣椒油，以及适当的芝麻油，再给它搅拌均匀。好，接下来我们把刚才这个焯完的菠菜放到上面来，咱们淋入我们刚才拌好的芝麻酱，哎呀，香香的，非常美味啊！再放入一些白芝麻，加入一些蒜末。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40度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后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呢，准备面。

0: 面粉倒入碗中，慢慢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稠能缓慢流动的面糊，再加入白糖，然后芝士碎撕碎放入面糊，搅拌均匀，让芝士拌融。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一层的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摆上蓝莓，轻轻按进去一半，不要压破。小饼煎至微黄，芝士融化，香味出来即可。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快来试试吧。
1: 最后呢，我们要感谢张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本期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7: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1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2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7: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8: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

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的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于黑暗中捕捉细节，于事故中找到隐患。从警31年，他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万家平安。
1: 派出所破案，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对每帧画面、每寸现场都要细致勘查，不放过任何细节。
0: 前段时间，招远市黄水路滕家村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当场死亡，肇事车主逃逸。
1: 赶到现场以后，现场只有这个死者和他一双鞋，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有价值线索了。
0: 当时侦破工作的唯一突破口是远处的监控。
2: 这个通过这个监控，虽然是非常模糊，很黑。
0: 康德祥和同事逐帧回看监控，发现凌晨4点多有一辆三轮车途经事发路段，这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怀疑。
2: 我们觉得周庆奇那个四眼袋应该是不太显示，因为四眼太早了。分析这个四眼袋，我们那个方向有个农村大集，所以说我们侦查的方向重点先以这个上大集啊干集为准。
0: 按照这一思路，康德祥立即对周边集市展开排查，可结果并不理想。即使排查一无所获，监控画面模糊不清，成为破案的最大阻碍。康德祥没有放弃，他仍旧紧盯每一帧监控画面。三轮车上一个极其模糊的轮廓引起了他的注意，
2: 隐隐约约看到一个白色的。
1: 因为当时看集上有不少去卖羊的，车上有那拉屎一只羊。
0: 凭借这一关键特征，警方重新调整侦查方向，
1: 然后我们就反过思路再考虑，肇事以后害怕，说没到集上买羊，然后又返回去了。
0: 带着这个猜想，民警不再局限于集市，而是重点排查周边养羊户及凌晨贩运牲畜的人员。很快，康德祥锁定了肇事嫌疑人及肇事车辆。
1: 我们对三轮车进行详细勘查，发现他的这个左后视镜、机座有新鲜的断裂痕迹。
0: 凭借车辆上这一处新鲜痕迹，康德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无法抵赖的铁证。从接到报警到肇事者被成功抓获，整个过程仅用3个小时。
1: 派出所破案，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不放过任何细节。
0: 今年是康德祥在交通事故处理岗位的第31年，他处理过太多这样的突发案件，正是凭着这股认真劲儿，他参与侦破的逃逸案件侦破率达到了99%以上。对他来说，破案不是终点，让每一起事故都有交代，才对得起这身警服。
3: 车溜了确实难，
1: 眼神二百米我觉得就行了，这也增加他的死局。
0: 206国道横穿招远市金岭镇，东西方向不到200米的路段上分布着2个路口，然而受条件所限，这段路仅能安装1组交通信号灯，隐患突出。
1: 这个路口206国道北侧是通向金岭镇，路面比较宽，下坡还带一定弯度，车速快。
0: 周边3个自然村人员密集，丁字路口因车速快，视线受阻，曾多次发生伤亡事故。他反复翻阅事故台账，下班后实地勘查，再主动联合相关部门优化路口设置。
1: 这个路口中间隔离有点单面了，特别这边。这个南侧正好村出来有，那边还有个3个路口。
4: 我们联合相关的部门，对路口增设了保山灯。

0: 路口缩小，对中间的隔离设施进行延长。
1: 正是经过康德祥的努力协调，这个路口道路交通事故发案量实现明显回落，道路通行安全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0: 只有从根本上把隐患整治好，才能压减道路交通事故。
1: 从破案追凶到隐患治理，康德祥在一线坚守了31年，就是靠着发现每一处隐患，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
2: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啊，让我们心里真的觉得很温暖。这个人民警察确实是为人民办实事。
0: 大家经常说警察，但是工作的前面有两个字叫人民警察。我始终牢记人民警察的使命，人民警察为人民。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小暑节气。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刘国中在山东调研时强调，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
1: 林武在潍坊督导调研时强调，速强产业优势，抓实整改整治，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0: 周乃祥在济宁督导调研时强调，担当实干，奋发进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山东锚定海洋中医药创新，打造蓝色药库增长新引擎。
0: 理论宣讲接地气，乡村蝶变有底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4号至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山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刘国中先后来到济宁市和济南市，深入生物医药、农机装备、橡胶加工、外贸服务等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等情况。

0: 他强调，生物医药是新兴支柱产业，要聚焦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基础研究和有组织攻关，深化人工智能赋能研发，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做大做强生物医药产业。要加快推进创新药械合理配备使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要加快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支持农机企业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用好农机购置、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刘国中还来到南水北调东线长沟泵站、济宁港航龙拱港和新能源船舶企业，调研水网、物流网规划建设和重大项目投资等情况。他强调，水网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要按照相关规划，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完善主骨架和骨干输配水通道，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切实提升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要做好工程前期论证，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要素保障，抓好安全生产，在建工程督汛和资金监管。要科学组织施工，保证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推进水网和航运融合发展，提升工程调度管理水平，更好发挥综合效益。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国务院副秘书长姜文胜、副省长陈平参加。
1: 7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潍坊市督导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速强产业优势，抓实整改整治，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林武来到潍城区军部口村高标准农田综合项目区，查看平移式自动横架灌溉和水肥一体化设备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要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积极推进水肥一体化等智慧农业建设，完善管护体系，提升综合效益。林武来到德利斯集团查看企业展厅和产品展示，勉励企业提升品质，做强品牌，确保食品安全。在优越橡胶、东小生物等企业，强调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积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在山东帅车蚂蚁好车严选商城，强调要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消费活力。林武主持召开专题督导座谈会，听取潍坊市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上一轮督导发现问题整改推进情况，省督导组督导督查情况汇报。他指出，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运行，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狠抓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大宗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推动形成更多进出口增量。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新建项目，健全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建设质量。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查和国家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到位。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2: 根据省委安排，7月6号至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宁市督导调研经济运行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效体现在干部队伍精气神上，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上，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0: 周乃祥来到华勤橡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恒旺绿色智能制造基地，希望企业抓好研发创新，强化智慧赋能，做好市场开拓，不断做大做强。在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他希望培育多元业态，更

0: 好赋能绿色低碳发展。在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他希望打造功能齐全、运转高效、服务优质的展销一体化平台，把济宁工程机械品牌持续做强。在济宁方特东方御晓项目，他希望优化配套服务，提升游客满意度。在任城区20里铺街道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周乃祥指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摸清底数，抓好问题整改，建好用好信息化管理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周乃祥强调，当前已经进入下半年，要统筹抓好开展学习教育、稳定经济增长、守牢安全底线、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确保取得实效。要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能，稳外贸、稳外资，促进经济稳进提质。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周立伟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省深化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专题研讨班开班式暨三化建设工作推进会今天举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突出政治统领，站稳人民立场，注重办案治效，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支撑保障，全面提升政治监督、政风反腐和自身建设水平，以三化建设新成效，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7月6号在烟台市蓬莱区开幕。大会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视听节目征集展播活动，并为第4届美好山东短视频大赛、第12届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大赛获奖者颁奖。大会还举办微短剧加 AI 论坛、精品项目推介会等活动，为网络视听产业提质增效赋能。2026年山东省国际贸易和投资顾问圆桌会今天在济南召开，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地区的顾问围绕山东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产业转型等方面提出思路举措和合作建议。自2021年山东建立国际贸易和投资顾问会议机制以来，已聘请26名国际工商界知名人士作为顾问，累计提交报告近80篇，推动了一批项目落地。
2: 山东是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大省，产值约占全国半壁江山。近年来，山东锚定海洋中医药创新，打通研发和转化链条，打造蓝色药库增长新引擎。
3: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海洋中药研究院实验室，傅先军教授正带领团队从一种膨腹海马体内提取多肽物质，验证对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效果。
4: 补肾可以生髓，髓可以上通于脑，发现它确实不管是从细胞层面，还是斑马鱼层面，还是转基因小组层面，它都有很好的改善 AD 模型的一些认知功能的障碍，而且可以清除它的一些淀粉样的蛋白啊，这些病理产物。
3: 传统中医认为海马具有温肾散结消肿的功效，现在为什么可以用来治疗脑部疾病呢？这源于团队对海马药用机制的深入研究。目前国家药典中只收录线纹海马、刺海马等5种药材，而且缺少全面的药理、病理、毒理等研究数据。充实数据，多元开发，团队瞄准了国内养殖规模最大的膨腹海马，边研发边应用。
5: 在海洋生物多肽技术研究的基础上，以重大课题和重点科技产品为牵引，全链条布局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研发经典复方，推出海洋中药医药、保健、食品、饮品等高端产品的研发及转化。
3: 今年5月，国家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借着政策东风，山东迅速出台配套举措和扶持资金，并申请海洋中药新药发现与开发重点研究室落户山东中医药大学，
6: 获批了中央财政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支持我们青岛中药科学院牵头实施了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接榜挂帅3个子项目，我们安排了中央和市级2级财政近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助力建设我们中国的蓝色药库。
3: 在项目支持下，团队逐步掌握了膨腹海马的药用机制，并与养殖户开展效企合作，对脑部治疗具有明显药效的几个关键因子开展定向繁育。
7: 比如说含硒、含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物质啊，

0: 我们都可以通过环境调控以及一些营养物的一些给予啊，通过一种生产工艺来做到这个高能量的高含量的这样一种标准化的产品。
1: 目前团队初步研制出海昌方、海马多肽胶囊等系列药物，山东科技大市场跟进与团队深度对接，为后续临床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一条龙服务。
2: 连续两年承办全国中医药科技成果直通车山东站活动，集中展示路演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深度链接政策、金融、人才等各类资源，将单一的技术对接升级为系统性服务，促成一批优质中医药成果转化落地。
1: 加速海洋中医药开发布局，山东省“十五五”规划将蓝色药库列入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重大工程，到2027年，山东将新发现5个海洋候选新药，建成全国最大的海洋化合物数据中心。
3: 目前，全球已记载公认的海洋生物约25万种，其中已发现的海洋中药1600余种，而现行的中国药典收载海洋中药材仅12位。推动名医名方中医药健康产品产业化，持续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中医药强省战略。
4: 临沂把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变成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强磁场，让党的声音以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方式飞入千家万户，潜移默化中激发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
5: 走进沂南县东高庄村，清脆的快板声声入耳。村里的理论宣讲文艺合作社里，村民们用朗朗上口的乡音俚语传递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的美好愿景。
6: 过去啊，我们是请人来讲，那现在呢，我们是自己人来演。我们呀吸收了周边村庄的一些有文艺特长的村民，我们把党的创新理论编排成了快板，还有小戏小剧等穿插的文艺汇演当中，演给村民看，唱给村民听。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演出了有230余场，场场都很热闹。
7: 这个头绪一动，这个非常接地气，并且贴近这个我们的生活。农村经过这个红色的开发，翻天覆地变化。是，这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政策落到我们村了，给我们村里呢带来了40人的4次机会。
5: 从过去围坐板凳会听政策，到今天的主动登台变成理论传播的主角，东高庄村的坚持不仅让党的声音传递到每家每户，也悄然改变着村民们的精神风貌。2024年，东高庄计划发展红色文旅，规划中文艺合作社前的一处闲置院落要被改造成小广场。村干部找到小院主人张丽英夫妇后，老两口二话不说，主动无偿把院子提供给村里用。
8: 我们一分钱没要，心里很高兴，觉着，只要村子里发展好了，怎么都行。经常讲发展，叫村里改变，俺就向往着，希望村里越来越好。我就自然的就觉着不也高兴。
5: 让村民真正变成村庄的主人，东高庄探索建立村市共商、家园共建机制，村里的大小事儿都要大家议、大家定、大家一起干。
9: 现在咱村里村民对咱这个村庄发展都非常上心，只要对咱村庄有利的事，大家都一呼百应。通过这个微信群一发以后，大家呢都这个出工的出工，出力的出力。
5: 凝聚人心促发展，当地顺势而为，利用抗大一分校旧址这一丰富的红色资源，聘请专业团队把整个村庄打造成一座动态剧场。
10: 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演出，不仅讲述了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更串联起新时代奋斗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体验中得以传承。
5: 如今的东高庄村已成为理论宣讲、红色教育、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的阵地，累计接待各级培训班460余个，学员2.8万余人。理论宣讲的小舞台不仅改变了人的观念，更改变了村的面貌，让老区山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11: 小快板敲出大道理，老房子让出新气象。东高庄把理论宣讲从听人讲变成自己演，让村民当主角，家园共治理。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既听懂了大道理，也过上了好日子。红色资源成为发展动能，理论落地，人心聚力，绘就出和美乡村新图景。

0: 抗日战争中，有一支由铁路工人、失业矿工、城乡贫民组成的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千里铁道线当成杀敌战场，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今天我们跟随滚滚车轮，走进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
1: 1940年，日军实施大规模封锁和扫荡，八路军部队缺衣少粮，经费短缺，抗日根据地陷入空前困境。7月，鲁南铁道大队决定截击日军票车，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混入载有巨款的火车，准备伺机行动。上车后才发现，因为日军换防，敌军数量翻倍。
2: 原来是两人打一个，现在是一个人打一个了。该动手还是动手，工人还操得轻，发动火车，控制火车头。到了王沟火车站，我父亲带着6到8个同志在前面爬上火车，能牵制住他们。
1: 队员们趁敌不备，英勇奋战，击毙8名日军，俘虏20多名伪军，缴获法币8万多元、长短枪20多支以及大批弹药药物，为山区根据地提供了有力支援。
2: 老百姓这个有坐火车的比较多，后来有的老百姓就说铁道队这伙人说脚底下长了红毛，跑起来红毛炸开，人都飞起来了，是的，就飞到火车上来的。飞虎队的名字就从这里来的，名气出来了。抗日积极分子也爱国青年呢，就找铁道队去要求参加铁道队，积极参加抗日。
1: 铁道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屡建奇功，队员们飞身八车，夜袭据点，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频繁穿梭于千里铁道线，拆铁轨，炸军列，就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
3: 游击队机动灵活，活跃在敌人的心脏。
1: 除了正面袭扰破敌，铁道游击队还承担起秘密护送、情报传递的重要使命。他们与威湖大队、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配合，开辟了一条秘密交通线，成为延安同山东、华中根据地联系的重要通道。
3: 不光护送了1000余名党政军干部安全通过交通线，同时呢，也护送了13万两黄金，为我们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和物质的保障。
1: 1945年12月1号，历经数次谈判，在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集结在沙沟车站附近的1000余名日军，向八路军鲁南军区所属的鲁南铁道大队缴械投降。
4: 鲁南铁道大队呢，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英雄武装，书写了抗日战争的传奇，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决心，必将影响一代又代国人，自强不息，发愤图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1: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各地举办庄重的纪念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5: 今天卢沟桥在作证，
6: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枣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今天举办配乐诗朗诵、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讲述在台儿庄大战中牺牲的英烈们的感人事迹。
7: 89年前，先辈们挺身而出，我们青年更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6: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济宁、威海、菏泽等地组织学生走进烈士陵园，德州、临沂等地的消防队员、党员群众走进革命纪念馆，听讲解、看展览，追寻革命先辈足迹，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
8: 我要把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做好本职工作，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
0: 这两天，山东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7月6号14时至7号16时，全省平均降水量29毫米，折合水量约45.5亿方。各地科学应对，多举措，全力保障防汛安全。
6: 昨天下午到晚上，济宁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曲阜市城区最大阵风达到12级，大风导致树木倒伏，绿化设施受损，部分写字楼外墙窗户脱落。当地行政执法、园林、市政等部门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人员，迅即开展清障工作，消除安全隐患。今天早上，枣庄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薛城区、台儿庄区启动防汛预案，出动大功率排水装备排除积水，对重点区域进行清淤。
9: 对河道、地质灾害点

0: 实行全天候监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隐患早发现，现行早处置。
1: 今天上午，青岛、烟台降雨持续，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当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警力，加强对易积水点位等重点部位的巡逻管控，
2: 梳理出30处易积水路段，提前发布出行提示，针对景区周边人车密集路段，增派警力加强巡逻疏导，全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1: 降雨导致省内部分河道水库水位上涨，沂河、新束河流量较大，位于兰陵的双河水库南四湖二级坝三闸今天开闸泄洪，
3: 每秒2立方米流量泄洪，日均泄洪量17万立方米，库区水位平稳回落。
1: 目前省防指已针对13个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防指办、省水利厅围绕重点风险区域预置防汛抢险队伍以及抽排水设备、挖掘机等物资装备，相关各市县预置防汛队伍130支、2451人，确保应急处置及时到位，
4: 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趋势，滚动开展会商研判，持续强化山洪灾害风险、中小水库、中小河流等关键部位的监测预警和巡查防守，净调度全省水利工程运行平稳，全省河道水情平稳，主要河道均不超警。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1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傍晚到夜间，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济南、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省水利厅、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7号10时至7月8号10时，日照、临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青岛、烟台等市为黄色预警；淄博、潍坊等市为蓝色预警。当地时间7月6号，40家山东企业亮相第50届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国际贸易博览会，首日成交订单50万美元，意向订单330万美元。去年山东对坦桑尼亚进出口139.5亿元，同比增长44.1%。今年前5个月出口55.5亿元，增长12.4%。山东省劳模工匠进击官示范宣讲全国劳模报告会今天在济南举行，全国劳动模范包启帆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讲述新时代产业工人坚定的理想信念、质朴的为民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报告会由省总工会、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共同主办，400余人现场聆听了报告。
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5: 再见。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0: 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4: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4: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4: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7: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相场超导磁体

0: 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1: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

0: 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2: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7: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2: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

0: 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衡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衡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

0: 等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

0: 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六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德州晴转雷阵雨，26到33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中雨，25到34度。泰安晴转雷阵雨，23到32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枣庄晴转阴，23到34度。济宁晴转中雨，24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3到33度。日照晴，22到30度。青岛阴转多云，22到28度。烟台小雨，22到30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潍坊晴转小雨，23到35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滨州阴转雷阵雨，21到33度。东营晴转雷阵雨，23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这种碉堡先从地面往下挖一个圆坑，坑上架起大木头，顶上铺一层几尺厚的泥土，泥土上用树枝或者草皮做伪装。我们在其他几个山峰上也做了相同的布置。
1: 大小射击工事之间要形成火力交叉，阵地内各个主要工事之间呢要挖交通壕，相互连接，保持沟通。阵地前沿要有外壕，并用路栈或竹签作为障碍物。主要阵地带前沿的一线阵地也要建筑简易工事，作为前进阵地或警戒阵地。
2: 我建议啊，召开一次诸葛亮会，让大家集思广益，能想出更多的办法。
3: 我同意。
0: 我们去那边看看。小心。
2: 大家辛苦了。
4: 团长好，
5: 政委好。
2: 阿豹，有日子没见你了啊。
3: 政委，还记得吗？
2: 还适应吗？
5: 适应。
3: 好样的，越来越像一名红军战士。你这一参军啊，家里头就剩你爹还有你那弟弟了。
5: 我弟他十三，他说他也想来参军，让我在部队等他。
3: 等打完这一仗回去看看你爹。
5: 是。
6: 报告
2: 团长，九军团罗军团长上来视察了。
3: 好，
2: 大家准备迎接。敬礼。
7: 敬礼。
8: 几位队部伏。
9: 是。

0: 总保岭延绵80多公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山不高，但地势陡峭，仰角能达到60度。这么长的距离，共军占据有利地形，处处阻击，很有可能会打上焦灼战。所以我决定，不管共军拉开多长的防御阵地，我36师一概不管，集中全部火力攻击这儿
1: 松毛岭高地。
0: 突破一点，则全线突破。
2: 师座，我们开始攻击的时间是
0: 9月23日，全线发起攻击。
2: 中秋节？
0: 对，中秋节。拿下松毛岭，到长汀去过中秋节。
3: 是。
4: 中革军委给我们的命令是，
5: 9月30日前
4: 力保长汀不失。我们能不能守住松毛岭，关乎着党中央的安危。这一仗已经没有任何退路，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哪怕是打到就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6: 冷静，太亢奋了。
7: 困难
8: 是现实的，我们的防御部队只有9军团一个师和24师的两个团，再就是我们的独立团等地方部队，总兵力1万多人，武器也很简陋，只有2门迫击炮，轻重机枪不足100挺，手榴弹每人分不上1颗，所以希望大家多想想办法。
9: 政委，这手榴弹就是再少也得多分给向大侃一点，他是咱们部队3门迫击炮
6: 啊。对，干。
9: 至于我呢，还是老规矩，兵贵神速，我负责冲锋。
6: 我
9: 郭导，你说。
6: 我来之前就想好了，这次运动战是打不了，但也不能光是硬顶啊，该出击的时候还是得出击，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些小东西啊。来，
10: 这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6: 看看啊。来，
11: 哟，耗子。

0: 哎，我是，你这是干嘛？这是家里的耗子，这也不能吃啊！
1: 吃你个大喇叭！我让你吃了吗？
2: 不是耗子，除了吃也干不了别的呀。
1: 吃货脑袋能不能不说话？不说话啊，不说话！我是要准备一大群耗子，在尾巴上浸上煤油，摸到它们火药库，点着了 C 进去，然后就等着听响了。哎，
0: 烧了火药库。
1: 我再烧粮库，我们这儿耗子多的是啊，只要我愿意，我就能让他们遍地开花。
3: 好，这个古人打仗啊有火牛阵，你这火老鼠阵啊还真是头回见。
4: 伯老这主意啊确实不错，一会儿啊大家伙都要发言。这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刘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5: 我在想哪有好的制高点？哎，咱们不是还有些地雷吗？再准备一些，埋在关键的地方，给他来几个地雷阵。
0: 对，行。
1: 对，再让孙铁匠多打些铁钉子，挖点陷阱，铺满铁签子，扎死他们。
6: 铁签子太金贵了，竹签子就行。
1: 铁的死的透啊！
6: 哎，都一样。你那个还得叮叮当当的，我这个给村里的姑娘和大婶儿发把砍刀就能干。
7: 标枪啊，咱们运动会的时候标枪不是扔的挺好的吗？组织个标枪队。哎，
1: 指导员说的对啊！哎，指导员说的对啊！
8: 大砍，你不是有劲儿吗？你带着我，哎，噌啪一下穿仨。哎，
6: 你听我，咱就用竹签。
5: 我跟你说，
8: 老老，
5: 你那大刀不行，
6: 姑娘还没有这个
8: 枪。
6: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这不行，空太大了，缠密一点，像我那样。
1: 妾身，妾身，
0: 你也看着点。
2: 相公，红小姐来了。哎，红小姐，
1: 妾身。
2: 你来了，姐。哎，
1: 先生，我带着乡亲们又给你们做一些竹签。
2: 太好了，我正愁竹签不够用呢。
3: 那也只能给你留一部分，我知道你们还得往主阵地上送。
4: 过来过来，搭把手搬一下，抓紧时间。
3: 咱们卸一部分竹签下来。
5: 你走的这段时间吧，我也没干别的，就是到处搜集药品器材。你说我一个土方半吊子郎中，哪懂什么战地救护啊？我真是后悔你讲课的时候没好好听。
6: 真没想到你能找到这么多的药品和物资，不过我们要打大仗了，还是要多备一些。
5: 没问题呀，你回来了我还担心什么呀？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没二话。
6: 不说我是邪门妖术了。
5: 哎呀，这是羞死人了。你没来呢我还能混，你来了我就什么也不是了。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爹就是在中药铺当过2年学徒，他识字不多，就是个半吊子，那到我这儿就连半吊子都算不上了。他们都叫我王不死，其实那是笑话我呢，就说我的医术最多就是医不死人。周医生，哎，周奶奶，哎，周大姐，
6: 行行行，好了好了，
5: 我给你当学徒。
6: 你可别再给我升级了。
3: 要不这样，我先教教你怎么把这些药品跟物资分类。
5: 好，
7: 这边再加两个射击孔，这叫斜射火力。
5: 好，
7: 别拉直。你怎么来了？
6: 带着乡亲们上来送东西。
8: 我刚跟伯老说，让他下山去村里弄点绳子上来，顺便让你们夫妻俩团聚一下。没想到你自己就上来了，你没碰见他呀？
6: 啊，没，都老夫老妻了，刚打完仗，有的是时间。
8: 伯老这小子现在确实是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这都是你的功劳。
6: 是咱们队伍上会管人，知道教育的好。我可没有这耐心，我顶多啊踹踹几脚。
8: 哎，对了，前天他还找我要新军装来着，我心想，要是有新军装，我还不得给自己弄点事儿啊。不过战士们现在的军装也确实是够旧，我跟伯老说啊，你看我这身行不行？行的话你就拿去。结果人家还看不上，还嫌破。
9: 参谋长，参谋长，团长叫你回团部去。
8: 知道了。同志，你让他们把这些竹签子弄到那边阵地上去，麻烦了。
6: 忙去吧。

0: 这哪儿来的呀？就家里下蛋那只老母鸡啊，我娘说让炖了给你拿过来，我炖了7个小时呢，你尝尝。嗯，真好喝。这，你家里不就那么一只鸡吗？
1: 那有啥的，回头让我哥多弄几只，我天天给你炖。
0: 我不成地主老财了，还是你喝吧。我不喝，给你炖的。
1: 你喝吧。
0: 我不喝，你喝。
1: 这两天休工时忙，说好去你家，给你家屋顶上修水槽里面去。
0: 修水槽着啥急啊？有的是时间。
1: 正好。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阿花的名字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呀？对，这是个胎记，不好看，我一直用头发遮着。多好看啊，
0: 像朵花一样，我喜欢。
1: 好看吗？
0: 啊，好看。

0: 么啥味儿啊？我哪知道啥味儿啊？我又没媳妇儿。
1: 我是有媳妇儿，但我也没喝过鸡汤。你哭啥呀？
2: 我媳妇儿也给我熬过鸡汤，可香了。
3: 干什么你们？
4: 接我妈的！
3: 打死我小兔崽子！
4: 鸡汤留一碗了。
5: 九哥，你慢点。
6: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来来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站住！终于抓了。
7: 咱们这次祝贺大会啊，开的还是真不错。你别看他们这一个个平时不着调，
6: 方丈
7: 遇到关键时刻还真能憋出几个点子来。
6: 是你眼光好啊，
8: 向参谋长，这是怎么回事？这位是？
1: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这位就是我在长平棉布店茶座外面碰见的那个白胡子。
7: 白胡子，就是在你帽子里放情报的那个。
1: 啊，对，就是他。哎，你说你是不是？你自己说是不是？你到底是不是啊？

0: 盒子，
1: 团长，
0: 铁盒子。

0: 终于见面了，
1: 美丽公主，我终于见到你。

现了。

0: 当初我奉周书记的指示去接你，您怎么就没出现呢？
1: 我去了，离你只有不到100米，可当时周围全是特务，根本不具备接头的条件，所以只能放弃接头，等待下一步的指示。没想到
0: 周书记牺牲了。
1: 是啊，我一直和周书记是单线联系，周书记牺牲以后，我的组织关系也就断了，所以只好深度潜伏下来。上个月组织上才找到我的。
0: 哎，想不到一次接头竟然等了这么多年。老于没接上你，周书记又牺牲了，结果没人证明那时间他到底去干什么了，这顶烂乎乎的帽子就戴到现在了。

0: 这些年，我看到同志们日渐奋战，我自己是一点点忙都帮不上。
1: 不对，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当初我和祝英被调查的时候，你突然出现在芒布寺面前，应该也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吧？
2: 不是吧？
0: 你跟余光明是什么关系？他是否是你的策反对象，还是你们原本就是一起的？
3: 你和高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4: 或许有一个人知道。
3: 谁？
5: 高深。
3: 我知道他在哪儿。
6: 不是忙着呢。哎，麻将。
3: 腿脚好了吧？好了。
6: 药没有上，我在哪儿？哎，早上好，麻将。
3: 我回家。
6: 啊，回家。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没撞上你哪儿吧？
3: 我的宝贝没事就行。
6: 啊，没事没事。
3: 哎，你怎么在这儿？
6: 啊，不啊，我走的时候太着急。 回老宅拿点东西。
3: 哦，
6: 来来来，
3: 哎呀，
6: 正给装着你吧。
3: 哦，没有没有没有。
6: 好，那回见啊。

0: 好，回见。
1: 朱茵说的都是真的。至于你们说高半成为什么不杀朱茵，那是因为高半成是朱茵的亲生父亲。这个事情朱茵不知道，我就说嘛，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太巧了。
0: 还有，你当时送的敌人偷袭兵工厂的情报，也很及时的。
2: 其实我们已经确定敌人会偷袭兵工厂，只是不知道具体时间。
3: 事出仓促，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才采用这样的方式传递信息的。
4: 小山也是你打死的吧？<笑>你想啊，同志们张了这么大一张网，我这个情报站的站长怎么地也得帮忙推一把嘛。<笑>
3: 好，上级命令我前往苏区执行新的任务，还有，我打探到了。
4: 敌人进攻松猫岭的时间，什么时候？9月23号，也就是中秋节那一天。他们想打下松猫岭以后，直接去长汀赏月去了。
3: 看他们那是妄想。
4: 是的，有你们在，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不会得逞的。但是，他们这一次也是势在必得。李延年的部队吧，虽然是嫡系，但是战斗能力不算上乘。 可是所属36师比较强悍，师长是白军精锐，号称鹰犬将军，你们一定要小心。哦，对了，我发现了一条通往主峰的秘密小路。
1: 来，自从我主政闽西情报站，就一直都在搜集松猫岭地区的地形资料，想着有一天可能用得上。这条小路啊，非常的秘密，就算是本地人可能也不知道，可以作为我们的一条备用撤退路线。我和乔山就是从这条路摸到主峰的。好，美女同志，太感谢你了。
3: 那我们就把这条小路命名为胜利小路。
5: 蒋介石铁壁合围，对外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3: 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就应该在逆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有时候，死路也就是生路。
5: 从军千里，终有一别。
3: 为了革命。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鹰犬将军倒还是很有些浪漫气息，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进宫，
1: 边打仗边赏月，我看啊，还是咱们更浪漫一些。哎，我有个主意啊，既然敌人确定在8月15进宫，那我们可以提前一天。
2: 我们8月14号过去。我看还是算了。这些日子，乡亲们为了帮咱们修筑工事，搞得家家无门板，户户送军粮，已经付出的够多了。向参谋长，你一定让后勤好好想想办法，争取让大家都能吃上口月饼。
1: 好。
3: 哎，参谋长，有件事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我和团长决定让李革命去红军大学学习。
2: 你有什么想法？你们两个大领导都已经决定好了，还问我干嘛？那你是反对？我当然是同意了。不过这个时候，不会，波老怪闹了吧？这还真没有。这次宋茂陵阻击战非比寻常，敌人虽然在文方受到了重创，但他们有7个师的兵力。
4: 大批重武器现在已从海上经漳州、龙隐运来东线。在温防战役当中，敌人使用了122榴弹炮、132山炮，还有82迫击炮，覆盖范围更广，杀伤力更强。机场也从建瓯、温州和抚州转移到了漳州和抚州，离咱们更近。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场空前惨烈的阻击战。我们不怕死。
5: 但也要为革命留下火种，多好的光景啊！首长，乡亲们决定提前一天给战士们过宫中秋节。
6: 好，多谢乡亲。

0: 乡亲们为了鼓舞红军士气，在大战前夕倾其所有，让广大战士吃上了甜美的月饼。从此提前一天过中秋节，成为连城龙岩地区的传统，延续至今。
1: 同志们，我提议啊，让艾莲同志给大家打套拳，怎么样？
2: 好，
3: 不打不打不打不打。
1: 哎呀，你菜里头传人，别光棍。来来来来来来一套来一套。
4: 那就献丑了，同志们。啊。

0: 这家里什么都没了，这酒啊是大喇叭的，我给拿来了，大家的，我敬你，
1: 娘子，这些年苦了你了。
0: 我这边装瘸子，家里的事儿都交给你了。你就不是管家的人，真要交给你啊，那也是鸡飞狗跳的。
1: 也是，我这半辈子坑蒙拐骗，算不上个好人。 也算不上什么坏人，可就偏娶了你这么个里外都行的娘子，山凤凰，百里闻名，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娘子啊。 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不清了。下辈子吧，下辈子我给你当狗，哄你开心。
0: 你好也罢。

坏也罢，你都是我守护下的男人。你这骨子里啊，就没长软筋。我就喜欢你，一会儿跟狗一样，一会儿像狼一样的哼劲儿。但是现在，你不是狼，也不是狗。

0: 在我们家门槛下面还藏了些钱，你带着离开这里好不好？
1: 十块大洋，两根金条，还有一个金戒指。
0: 你知道啊？
1: 早让我交了党费，藏私房，我都懒得理你。
0: 我罚一杯。

你在山上，娘和孩子们在下面，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要死也死在一起。

上这身军装，你摔倒。

大概想在哪儿？小心。

0: 此情此景，真应该吟诗一首，如霜雪之锵锵，如日月之光明。你还会这个？啊，这个是。
1: 我娘和我说过，古人有很多写中秋的诗，但是她最喜欢的是杜甫在蜀中避难的时候写的一首：“满月悲鸣静，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水陆遗霜雪。”
0: 林栖见羽毛，此时沾白兔，直欲蜀秋好。写的真美。等将来要真能过上太平日子，我也去好好念书，好好写上几首诗。
1: 除了念书和写诗，就没有别的。

0: 你们为穷苦老百姓打江山，金百战不改其志，地久死而犹未悔，这也是诗。
1: 我们红军是勇士，也是诗人。
2: 团长，团长，团长，
1: 你看，啊，这朱医生也在啊。
2: 你来干嘛？哦，那个老乡提前一天给咱们过中秋，而且还特意给咱们做了月饼，来来来，吃月饼，吃月饼，朱医生，团长，嗯，是吧？啊，哎呀，这月亮真好啊！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天上的鸟儿飞呀飞。地上的蛐蛐儿追呀追，
3: 立正，向后转，跑不动。
2: 天上的鸟儿飞呀飞，
3: 你为什么突然回来了？德国不好吗？
4: 德国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那儿没有男人。

0: 可能。
1: 没有你这样的男人啊。其实卢卡斯人很好，可是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救世主的样子。可能他永远也理解不了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0: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皇帝神仙。要创造人类的美好，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摘和釉整整分工过了，炸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5: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敌人的侦察机已经过了好几轮了，很快就会有大规模的轰炸。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下弹。
1: 一会儿敌军的飞机过来轰炸，别害怕，就当他们来给我们放烟花，那就是声音大了点啊！千万别乱跑，就算害怕，也得一动不动。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3: 矫正的准备，矫正的准备完毕，
1: 预备。
3: 目标偏东45，偏南76，
0: 包围校正，
4: 校正完毕，
0: 把阿司匹林给我，
4: 团长，就剩这半颗了。

点。

0: 就是这里。
1: 师座，电报。
2: 先给我顶住，我这就禀告师长。
1: 师座，我们的进攻很不顺利，连续六次冲锋，都被击退了。

0: 少爷。
1: 哎呀，少爷，今天中秋节，我们啊给你准备了两个菜，还有一壶好酒。
2: 战况如何？
1: 哎呦，这打了一天了，这6万人打10000人，硬是没打上去。这自己损失啊，没有800也有1000。我估摸着宋长官这次想去长汀过中秋节是不可能了。
2: 老爷是怎么安排的？
1: 说是过完节就送您去南阳。哎，少爷，你说你一个人去南阳也没人伺候着，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看我这孤家寡人的，方便。
2: 老爷不是让你招兵买马吗？
1: 嗨，哪有那么容易啊？现在打仗，跑的跑，死的死，我是拼了老命才找到10几个人。
2: 10几个人？都是哪10几个人啊？
1: 杂毛老六，一只耳神七，还有那个骚驴麦德文，哎呀，就是一帮二溜子。少爷，别说你了，连我都看不上他们。但有什么办法呀？他好歹是个人，总比一根旗杆好吧？
2: 够用了，拿个杯子，我喝杯酒。哎，
1: 谢谢少爷啊。我给你沾上。
2: 妃子，想跟我一起去南阳吗？哎呀，
1: 这当然想去了。
2: 答应我一件事。
1: 少爷您说。
2: 干掉余光明。啊，
1: 少爷你别
2: 动。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和余光明的仇10辈子也化不开，不杀死他，打死我也不会去南阳的。依照我对他的了解，他的指挥部就在70高地上。
1: 你说的是宋长官主攻的位置？
2: 没错，就是那。而我知道一条秘密通往70高地的猎道，只要带着10几个兄弟，装备精良，拿好武器，顺着这条密道直上，就能插进余光明的指挥部，干掉余光明，共军群龙无首，然后宋长官就能一举攻克宋老林，到时候你就是党国的大功臣啊，最少能许你个县长。
1: 少爷，这事儿你还得容我再想想。
2: 你放心，到时候我和你一块儿去，功劳全都是你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干掉余光明。
1: 少爷，总没事吧？您慢着点。哎，但是少爷，他可是余光明啊，我们这儿你看。
2: 妃子，哎，将再勇也架不住背后捅刀，想捞肉吃，就永远别嫌水烫。
1: 哎呦，少爷，
2: 你当了半辈子的跟班了，
3: 该听你的样板了。
1: 行，少爷，这次就听你的，跟拼了。
2: 好兄弟，飞仔，杀了余光明，你就是我亲兄弟。到时候想留下来做官，还是跟我去南阳，都随你。
1: 少爷，就这么定了。

快去家乡。

0: 回家，
1: 把枪放下，
0: 回家。
2: 停车。
0: 我要回家，都别过来，
3: 石左道，
0: 把枪放下，石左，别过来，放我回家，让我回家，不要过来。

0: 齐岭高地形势险要，共军在最高的几个山峰上构成主阵地带，阵地带布置得相当周到，大小据点组成交叉火力。阵地内各主要据点间挖有交通壕，阵地前挖有外壕，并用陆寨或竹签作为障碍物。怎么坚固严密的防御？单凭炮火难以摧毁他们的防线。
1: 松毛岭的总指挥是共军防守汉奸罗炳辉，他以前可是点军名将，从阵地的现有防御配置来看，他确实不凡。
2: 马上给委座发报，增派飞机轰炸，一定要把共军的防御工事全部摧毁。
3: 是。报告，
4: 包子姐，
2: 团长，你找我。
4: 我老刚刚回来，他找到了。
2: 宋希濂的师部，
4: 还记得咱们怎么端的武士二师吗？
5: 接着，听到李明的批评我吗？
6: 组织突击队，
5: 叫上孙铁匠，把缴回来的炮给带上。
6: 是。
4: 阿玛，这里交给你了。
2: 老爷，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这个哨具，打他个措手不及，他们防守火力集中，我们从正面攻击，铁匠端掉他们的火力点，咱们就能冲进去。
5: 报告，还有多远？
7: 不远了，就在前面。
2: 老孙。
5: 老孙，
7: 这回靠你的了。
8: 放心吧，团长，待会儿看咱的手艺。好。

这边，这边，这边。

0: 你看有多远？
1: 前面就到了。
0: 命令部队继续加速。再猛也多少？一口气冲过去，断了三雄师的师傅。陈九芳，
2: 到
0: 了马上给我找制高点。
2: 是，快！

0: 都不要慌，所有人迅速进入战斗岗位。分队长，
1: 到，
0: 把迫击炮给我调过来。

你们找班长！班长！

0: 走！
1: 你走！
2: 带兄弟们走，黄蜂都扔这儿。

咏春就三套拳，偏棋只有一手蝴蝶刀。那小子蔡立夫呀，长枪大马，大开大合，老虎上刀，开背碎石，多霸气。不说，听得懂吗？你们

0: 兄弟，别打！大凡，你到底吃什么长大的？我都给他走。
1: 铁人鼠干，
0: 身上带了没？饿了，给几块。我一个都不开放。这些事，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放？连长，
1: 连长，
0: 班长来，
1: 干啥呢？
0: 班长，连长，
1: 干什么？
0: 少
1: 什么
0: 兄弟，就是因为他不开放。
1: 敌人反应那么快，火力那么猛，他这一枚小子炮能起什么作用？
0: 都怪我！我来的时候把银线放怀里，我看太多银线的事了，我对不起兄弟们，我该死！
2: 班长，你枪毙我！
0: 你枪毙我吧，班长！
2: 给我冷静点！现在谁都不该死，就算要死，到底给我死有价值！

你一定要听住！

吃货脑袋。谁让你睡了？

想想。

0: 你把所有好吃的都吃了遍，给我秦叔家的酒酿，给叔家的柿饼，连阿婆酿的红薯干，还有周书记家的山药粥。
1: 大凯，
0: 刚才孟子跟你要啥吃的来着？
1: 田鼠干。
0: 到底有没有啊？娘，娘不杀就不杀。田鼠干，有多少有多少。

我能吃他个防倒无他。到哪儿都是干革命，什么位置上都是干革命，就是把我砍成八大段，每一段上面都写着"干革命，彻底革命"。

敌人的尸部没拿下来，还死了那么多人。猛子，周师傅，还有阿宝，全都牺牲了。你们这战役不就成功了？

是我太小看宋希濂了，他能在最危险的时候亲自上阵组织反击，而且反击得如此坚决。他和我们以前遇到的国民党军官都不一样。 老爷，你毕竟把部队完整的带回来了，我害怕这次失败，以后要想再搞迂回，那可就难了。

0: 师座，这儿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迂回到达战场的话至少需要3个小时。
1: 师座，
0: 态势对我等不利。
1: 来来来，
2: 报告师座，工兵严少尉郭壮前来报道。
1: 你认识余光明？
2: 认识。去年打彭口的时候，我帮他挖过全双堡的炸药坑道。
1: 对于这个人，你怎么评价？
2: 他打仗很猛，但不莽撞，主意多，善打游击，还特别擅长掏对手老窝。
0: 我到闽西后，经常听人提起他，是个对手。昨天要
2: 不是空中侦察警报，我的老窝也被他掏了。你到山上，把这封信交给他。这是劝降书。告诉他，我敬重他的人品和能力，只要他肯投降。 我以军人的荣誉保证，他和他的部下会受到善待，并且我会向委员长保举他做旅长。
0: 是。
2: 再转告他，现在的松茂岭已经不是打游击的战场了。

0: 硬顶没有任何的意义，还请他为他手下的兄弟们想想。两党争的是主义，但流血的是军人。
1: 是，师祖。
0: 去吧。
2: 师祖，您觉得这封信真的能劝得动于光明投降？
0: 不能，但值得一试。
3: 团长，打退了，这已经是今天第六次进攻了，我们伤亡很大呀。
4: 同志们，打得好，抓紧时间休息，补充弹药，修复战壕，巩固阵地。
5: 是，
6: 好消息，好消息，同志们，好消息！
4: 总部正式任命于光明同志为我独立团团长。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9: 老爷，梅林同志到苏区了。对你所有的怀疑全都撤销了，但在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变，你一直都是同志们的团长。
10: 团长，团长，
9: 什么人？
10: 大学长宝石帮咱们挖地道的国壮来了。
9: 哎，国壮，你怎么穿上这身了？
11: 国壮同志是师部派来的，担任坑道挖掘的总负责。
9: 国壮，穿上这身皮了。
3: 虎丸战役之后，我就被俘了。
9: 去给白军挖地道。
3: 我在工兵营，我没少红军开过一枪，团长。我
9: 行了，别说了，人各有志，我不是你团长。说吧，过来干什么？哦。
3: 这是劝降书。
10: 什么？
3: 宋师长说他敬佩您的为人，也希望您能为兄弟们多想想。
9: 让我投降？好，我同意。
10: 啊？

你呀，把这信拿回去，回去告诉你们宋师长，就说呢，我也敬佩他。

0: 你是孙铁匠，你想干嘛？
1: 少废话，带我去巡捕。
0: 部队厌战情绪严重，装病自残的和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有些连。

0: 排逃兵数甚至达到了半数以上，
1: 实实战时连做法，士兵跑了杀班长，班长跑了杀排长。
0: 你进来干什么？
2: 给你送一封余光明的信。
0: 什么信？
1: 一封送你见阎王的信。
3: 报告师长，
4: 我来了。

0: 我们被炸了，
1: 共军炮击了军火库，
2: 被袭击了吗？不是，是，那是什么？
1: 是老鼠，好多只老鼠尾巴着火，窜到了军火库里乱窜。
2: 老鼠？
1: 是。
3: 向大凯，
4: 怎么了？
3: 老班长被这边冻上了，你带几个人去进一下他。
4: 老班长，
3: 陈九发，陈祖眼儿。
4: 哦，
3: 还愣着干嘛？

0: 在炮火和追兵的双重夹击下，陈九发不幸身受重伤，却断然不肯放弃抵抗。在明晚的剧情里，向大侃为了救他，只身一人与敌人缠斗。
1: 那要干什么？长城里爷爷的大棺呢？

0: 真不讲究。
1: 拔刀！

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向大坎依旧奋勇杀敌，不肯后退半步。铁骨铮铮的红军战士们就这样以性命为刃，血战来敌，在松毛岭苦苦坚守到了战斗的第五天。

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多的力量加入到了对敌作战中来，给了余光明和战士们信心和希望。
1: 你说，
0: 而就在李光宗奉命转移伤员的路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四处躲藏。
2: 拉回吧。
3: 少爷，余光明的阵地就在那儿，我看也没几个人，要不咱上吧。
1: 就在那儿，
3: 要不咱走。
1: 父子，哎，等等。这房真舒服。
4: 余光明。

0: 真的，团长命令，救护所马上转移到中村去。
1: 我们要是走了，山上的伤员怎么办呀？
0: 这还玩不死了！这小子越来越有大夫的样子，得感谢有你这个好老师啊！哦，对了，团长让我给你啊。
2: 带回去告诉他，让他亲自还给我。这边朱茵话音刚落，李光宗便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大伙都在期盼着红军战士们能够熬过这场残酷的血战，与至亲至爱再度团聚。

杨有，那是

0: 当战争进入到第七天，敌我双方火力悬殊，战士们落入了生死一线的残酷境地，等待他们的究竟会是怎样的命运？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血战松毛岭》大结局，我们不见不散。
1: 朱医生让我把表给你，他说啊，让你自己亲手还给他。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2: 让我怎么还给人家？肯定得生我气。
1: 我想着你赔给他，行不行？

你不要伤了我吧，走着。

0: 去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釉等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这面残损了近三分之一的旗帜，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旗。它是中共胶东特委在天府山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的见证。1937年10月开始，山东省委派共产党员林一山、张家洛、李琦、宋成、宋竹亭等人先后来到胶东，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12月中旬，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鱼家村成立，李琦任书记。12月15日晚，中共胶东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昆嵛山上的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为骨干，召集周边党员先进分子，在天府山举行起义，起义时间定为12月24日。
1: 天还没亮，胶东特委的几个领导便登上天府山。想起即将展开的斗争，人人心里都像揣着一团火。
0: 12月24日清晨，冒着凛冽寒风赶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员、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等80多人，聚集在天府山玉皇庙前。李琦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参加起义人员组成第三军第一大队，余德水任大队长，宋成任政治委员。李琦将第三军军旗郑重授予余德水和宋成。
1: 紧接着，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在空旷的山谷里震响。
0: 天府山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诞生，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
1: 大家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地看望自己的队伍。各地第三军队伍每到一村，男女老少送水送饭，青年人踊跃报名入伍。
0: 1938年2月13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举攻占了被日军占领的牟平县城。当天，李琦等20多人在牟平城南的雷神庙开会，被闻讯赶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100多人层层包围。日军从围墙和大门向里猛烈射击，李琦腹部连中3弹，但一直坚持指挥作战。指战员们顽强地抵抗着数倍于己的日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天黑后，在抗日友军策应下，战士们乘机突围。在转移的路上，李琦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在天府山起义的影响下，中共荣城、黄县、蓬莱等地党组织也相继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迅速发展到了7000多人，抗日的烈火燃遍胶东大地。

0: 黎明，敌机以大炮向城猛攻，东南角城墙被冲破数处，敌以炮兵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若友军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决以死拼，以保国家，以保治愈。
1: 这是1938年3月17日王明章在藤县牺牲前最后发出的三封电报。王明章，四川新都人，时任出川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代军长兼122师师长。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后，制造了长达6个星期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南京沦陷后，日军先后调集8个师团及3个旅团、2个支队，约24万人，实行南北对进，企图攻占陇海县和津浦县交汇处的徐州，以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进而攫取中原，攻占武汉。1938年1月中旬，日军第5师团在青岛强行登陆后，沿交际路西进，至潍县转南，连线诸城、沂水、莒县，进破临沂。同津浦线上的第10师团相呼应，企图合攻台儿庄，与自南京北犯的日军相呼应，合围徐州。日军第10师团赖谷支队从济宁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中国守军第3集团军的顽强抵抗。3月14日，赖谷支队开始由邹县以南的2下店向藤县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英勇抗击。连续2天，日军未能攻破中国守军外围防御工事。3月16日，日军配以大炮、坦克、飞机向藤县发起猛攻，一处外城墙被日军攻破，王明章孤战死守，誓与城池共存亡。中国守军靠手榴弹和大刀与日军血拼，日军战报这样记载当时的战况：遭遇川军一阵手榴弹战，一致陷入困境，不得不暂停攻势。夜里，日军调集12门重炮猛轰城墙。到3月17日上午，日军击破多处城墙，在炮火、坦克的掩护下突入城内。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中国守军死伤惨重，而援军迟迟未到。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刻，王明章向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接连发出3道电文，决意死拼报国。电文发出后，王明章亲临城中心指挥作战，在西关电灯厂附近遭到了日军密集的机枪扫射，王明章壮烈牺牲，时年45岁。王明章牺牲后，城内的中国守军仍坚持抵抗，

3月18日中午，除数十人突围，其余全部壮烈牺牲。1938年5月9日，王明章的灵柩到达武汉，万名群众前往英灵。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送了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坚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4天半，108小时，中国守军将士伤亡近万人，毙伤日军2000余人，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为台儿庄战役的部署赢得了时间。

0: 1938年11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时评，鲁省委兼六区专员范祝先壮烈殉职。鲁省委兼六区专员范祝先最近在鲁省临清聊城率左部与敌作壮烈抗战，终以众寡悬殊，该两县城沦陷敌手。范专员奋勇杀敌，身先士卒，亦于是亦忠勇殉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中央派一批党员干部来到山东，联络和团结山东地区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共同抗日。范祝先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姚地红、张维汉、张玉光等共产党员先后来到聊城，与范祝先成功建立了统战关系。
1: 范祝先曾高兴地对我说，谁真心抗战我就拥护谁，共产党坚决抗战，所以我要跟共产党合作。
0: 1937年11月19日，范祝先通电全国，决心守土抗战。在鲁西北，山东党组织派遣一批党员干部协助范祝先抗战，有力推动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从1937年起，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鲁西北抗日军民与敌人作战80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到1938年11月，鲁西北党员发展到约10000人，各种抗日团体总人数达100000人。毛泽东、朱德给予范祝先很高的赞誉，并写信对他进行鼓励。1938年11月14日，日军在10多辆坦克以及飞机的配合下围攻聊城。下午，日军增兵将聊城团团围住，范祝先决定率部守城作战。此时，城内只有700多人。

0: 步枪400支。与日军血战一昼夜后，范主先部因寡不敌众，逐渐失利。
1: 15日晨，日寇又从济南调来援军，集中火力向东门进攻，架着云梯爬城。范祝先和姚地红亲赴东门指挥战斗，英勇的战士们用手榴弹、砖头掷向敌人。
2: 激战到上午9点，敌人用烟幕弹、平射炮将东门击开，
0: 日军攻入城内。范祝先左臂负伤，腿骨被打断，仍带领部队拼死抵抗。到最后时刻，他高呼“中国万岁，杀敌到底”，自枪殉国，时年57岁。张玉光、姚地红等7人赤膊与敌巷战，被残杀于状元街。下午5时，700多名守城健儿全部英勇殉国。范祝先殉国的消息传出后，举国痛悼，全国将半旗3天。朱德、彭德怀送挽联：战士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显其忠勇。吾柴尚在，势必长期抗战，还我河山。在范祝先殉国处，修建有范祝先烈士纪念馆。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

这组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整军训练的场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10次大规模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抗日救国军、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抗日烽火燃遍齐鲁大地。中共中央对山东的战略地位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1938年5月，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上意义重大，决以张经武同志去山东。1938年8月，张经武带领160多名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和一部分红军干部、原白区工作干部来山东工作。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将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山东各地虽然建立起若干块抗日根据地及广大的游击区，但分散于各地的游击队各自为战，未形成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0: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沂水县王庄成立。为更好地统一作战，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指挥，江华任政治部主任，王斌任参谋长，辖10个支队，共25个团，约2.5万人。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发展成为在战略上有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1: 山东纵队成立后，一方面指挥各部队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方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
2: 由于我军英勇抗战，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部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大。
0: 到1938年底，山东各地建立起冀鲁边、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东南、鲁西南、泰西、鲁南、湖西等若干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从1939年2月起，山东纵队先后进行了5、7整军，战斗力大大提高。在山东境内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8月，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境内的八路军各部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毛泽东在给徐向前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他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1939年10月13日，八路军第一纵队与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合并，徐向前、朱瑞直接指挥山东纵队各部队。1940年3月，日伪军500多人向沂水县孙祖镇一带进犯。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在九子峰设伏，取得孙祖大捷。战斗期间，附近民众自发为八路军送水、送饭、送情报、运送伤员。
1: 这次的胜利再一次地告诉了民众，山东八路军是抗战最坚决、最勇敢的一支队伍，是以自己的血肉来保卫祖国与民众的队伍。
0: 1940年6月，徐向前奉命回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山东纵队的名义随即恢复使用，并指挥其所属部队。1941年1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取消。山东纵队取得了攻克栖霞、收复莱阳、刘家井战斗、杨家横战斗、获袭胶济铁路、鲁中反扫荡等战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山东纵队在对敌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底，发展到5.1万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纵队与入鲁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并肩御敌，逐步巩固和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使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0: 为适应山东抗日斗争迅速发展的新形势，1938年2月底，山东省委决定，省委书记黎玉等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山东的情况。4月2日，黎玉等到达延安。4月3日，黎玉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并请求中央派干部去山东工作。
1: 毛主席对山东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地图上指出山东敌后抗战的发展方向，还做了关于注重根据地建设的指示。
0: 山东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区域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对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决定派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兼绥德地委书记郭洪涛率50多名干部携带2部电台去山东。郭洪涛一行到达中共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县南上庄的前一天，5月19日，徐州失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5月20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徐州失守，武汉危急，我军准备向苏、鲁、豫、皖4省挺进。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50-60人及电台2个去，今日可越金浦路至泰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的1-2个营去做基干则更好，但需准备长期留下，不还建制。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6-7月间，八路军第115师永兴支队和第129师金浦支队进入山东北部的冀鲁边区，这是第一批进驻山东的八路军主力部队。9月，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第343旅政治委员萧华，率100余人到达乐陵，将冀鲁边区的抗日武装合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 挺进冀鲁边是115师主力东进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毛主席十分重视主力部队东进山东，曾电令我们师尽快东进。
0: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6届6中全会召开，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会上，毛泽东提出派兵去山东。11月25日，毛泽东等人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以陈罗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

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事宜。1938年12月2日，朱德、彭德怀便是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向山东进军。12月10日，第115师第685团改称苏鲁豫支队，于12月27日到达湖西地区。1939年3月1日，八路军以115师师部和第686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以东晋支队名义进入鲁西。在此前后，第115师、第687团、第688团各一部，第129师、第386旅和先遣支队一部，第115师独立支队相继进入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山东后，在地方党政军民的配合下，在晋武边、鲁西、湖西、泰西、鲁南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山东抗战新局面。

0: 沂水县王庄，是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的一个偏僻山村。自1938年11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迁到王庄以后，这里就成为山东军民抗战的指挥中心。为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并动员鼓舞全省人民进行抗日斗争，1938年11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任命刘岛生为社长，匡亚明为总编辑，开始了报纸的筹办。1938年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与刘岛生、匡亚明共同确定了报纸的名字为《大众日报》。
1: 定下来以后，办报的方针也明确谈了一下：第一，要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第二，要大力开展群众运动；第三，要坚持宣传党的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战，坚持抗战，解释抗战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抗战的信心。
0: 创刊伊始，条件十分简陋，编辑部设在王庄的几间小屋里，仅有几张木桌和条凳，四名编辑每人负责一个版面。印刷厂设在云头峪村的几户农家草房里，地形隐蔽，可以随时应对日伪军的扫荡。三间草房是印刷车间，一间草房放纸张和装订。经过短期的紧张筹备，《大众日报》顺利出版。

0: 1938年12月30日，编辑部编好了创刊号的稿子，画好了版样，由交通员冒雪送到印刷厂。印刷厂的干部、工人按照各自的分工，紧张有序地开始工作。1939年1月1日早晨5时多，2000份《大众日报》创刊号全部印出。在创刊号的显眼位置，刊登着“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准备反攻”12个大字。一版刊登了发刊词，阐明了办报宗旨。自此，《大众日报》成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成为引导和鼓舞山东抗日军民团结战斗、夺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号角。
1: 大众日报的创刊其意义非常重大，它当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了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向全省人民公开发行的一张党报。可说大众日报的创刊是山东报业的新开端、新纪元。
0: 报纸的发行主要靠我党的交通员徒步肩挑来完成，为了穿过一条条封锁线，交通员常常在晚间送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张张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大众日报初期发行2000份，2个月后就增加到了5-6千份。1940年元旦，大众日报1周年之际，毛泽东为之题词：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毛泽东的题词成为大众日报坚持的办报指导方针。由于战事频繁，报社被迫不断转移，但大众日报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一直坚持出版。在抗战岁月中，大众日报忠实传达党的声音，动员军民，鼓舞军民，成为抗战烽火中的红色号角。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小暑节气。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刘国中在山东调研时强调，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
1: 林武在潍坊督导调研时强调，速强产业优势，抓实整改整治，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0: 周乃祥在济宁督导调研时强调，担当实干，奋发进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山东锚定海洋中医药创新，打造蓝色药库增长新引擎。
0: 理论宣讲接地气，乡村蝶变有底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4号至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山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刘国中先后来到济宁市和济南市，深入生物医药、农机装备、橡胶加工、外贸服务等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等情况。他强调，生物医药是新兴支柱产业，要聚焦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基础研究和有组织攻关，深化人工智能赋能研发，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做大做强生物医药产业，要加快推进创新药械合理配备使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要加快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支持农机企业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用好农机购置、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刘国中还来到南水北调东线长沟泵站、济宁港航龙拱港和新能源船舶企业，调研水网、物流网规划建设和重大项目投资等情况。他强调，水网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要按照相关规划，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完善主骨架和骨干输配水通道，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切实提升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要做好工程前期论证，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要素保障，抓好安全生产，在建工程度汛和资金监管，要科学组织施工，保证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推进水网和航运融合发展，提升工程调度管理水平，更好发挥综合效益。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国务院副秘书长姜文胜、副省长陈平参加。
0: 7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潍坊市督导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速强产业优势，抓实整改整治，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林武来到潍城区军部口村高标准农田综合项目区，查看平移式自动横架灌溉和水肥一体化设备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要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积极推进水肥一体化等智慧农业建设，完善管护体系，提升综合效益。林武来到德利斯集团查看企业展厅和产品展示，勉励企业提升品质，做强品牌，确保食品安全。在优越橡胶、东小生物等企业，强调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积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在山东帅车蚂蚁好车严选商城，强调要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消费活力。林武主持召开专题督导座谈会，听取潍坊市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上一轮督导发现问题整改推进情况，省督导组督导督查情况汇报。 他指出，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运行，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狠抓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大宗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推动形成更多进出口增量。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新建项目，健全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建设质量。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查和国家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到位。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1: 根据省委安排，7月6号至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宁市督导调研经济运行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成效体现在干部队伍精气神上，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上，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2: 周乃祥来到华勤橡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恒旺绿色智能制造基地，希望企业抓好研发创新，强化智慧赋能，做好市场开拓，不断做大做强。在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他希望培育多元业态，更好赋能绿色低碳发展。在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他希望打造功能齐全、运转高效、服务优质的展销一体化平台，把济宁工程机械品牌持续做强。在济宁方特东方预晓项目，他希望优化配套服务，提升游客满意度。在任城区20里铺街道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周乃祥指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摸清底数，抓好问题整改，建好用好信息化管理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周乃祥强调，当前已经进入下半年，要统筹抓好开展学习教育、稳定经济增长、守牢安全底线、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确保取得实效。要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能，稳外贸、稳外资，促进经济稳健提质。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周立伟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全省深化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专题研讨班开班式暨三化建设工作推进会今天举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更加突出政治统领，站稳人民立场，注重办案质效，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支撑保障，全面提升政治监督、政风反腐和自身建设水平，以三化建设新成效，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7月6号在烟台市蓬莱区开幕。大会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视听节目征集展播活动，并为第4届美好山东短视频大赛、第12届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大赛获奖者颁奖。大会还举办微短剧加 AI 论坛、精品项目推介会等活动，为网络视听产业提质增效赋能。2026年山东省国际

0: 贸易和投资顾问圆桌会今天在济南召开，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地区的顾问围绕山东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产业转型等方面提出思路举措和合作建议。自2021年山东建立国际贸易和投资顾问会议机制以来，已聘请26名国际工商界知名人士作为顾问，累计提交报告近80篇，推动了一批项目落地。
1: 山东是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大省，产值约占全国半壁江山。近年来，山东锚定海洋中医药创新，打通研发和转化链条，打造蓝色药库增长新引擎。
2: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海洋中药研究院实验室，傅先军教授正带领团队从一种膨腹海马体内提取多肽物质，验证对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效果。
3: 乳腺可以生髓，髓可以上通于脑，发现它确实不管是从细胞层面，还是斑马鱼层面，还是转基因小组层面，它都有很好的改善 AD 模型的一些认知功能的障碍，而且可以清除它的一些淀粉样的蛋白这些病理产物。
2: 传统中医认为海马具有温肾散结消肿的功效，现在为什么可以用来治疗脑部疾病呢？这源于团队对海马药用机制的深入研究。目前国家药典中只收录线纹海马、刺海马等5种药材，而且缺少全面的药理、病理、毒理等研究数据。充实数据多元开发，团队瞄准了国内养殖规模最大的膨腹海马，边研发边应用。
4: 在海洋生物多肽技术研究的基础上，以重大课题和重点科技产品为牵引，全链条布局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研发经典复方，推出海洋中药医药、保健、食品、饮品等高端产品的研发及转化。
2: 今年5月，国家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借着政策东风，山东迅速出台配套举措和扶持资金，并申请海洋中药新药发现与开发重点研究室落户山东中医药大学，
5: 获批了中央财政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支持我们青岛中药科学院牵头实施了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接榜挂帅3个子项目，我们安排了中央和市级2级财政近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助力建设我们中国的蓝色药库。
2: 在项目支持下，团队逐步掌握了膨腹海马的药用机制，并与养殖户开展效企合作，对脑部治疗具有明显药效的几个关键因子开展定向繁育。
6: 比如说含硒、含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物质啊，我们都可以通过环境调控以及一些营养物的一些给予通过一种生产工艺来做到这个高能量的、高含量的这样一种标准化的产品。
2: 目前团队初步研制出海昌方、海马多肽胶囊等系列药物，山东科技大市场跟进与团队深度对接，为后续临床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一条龙服务。
7: 连续2年承办全国中医药科技成果直通车山东站活动，集中展示路演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深度链接政策、金融、人才等各类资源，将单一的技术对接升级为系统性服务，促成一批优质中医药成果转化落地。
2: 加速海洋中医药开发布局，山东省“十五五”规划将蓝色药库列入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重大工程，到2027年，山东将新发现5个海洋候选新药，建成全国最大的海洋化合物数据中心。
8: 目前，全球已记载公认的海洋生物约25万种，其中已发现的海洋中药1600余种，而现行的中国药典收载海洋中药材仅12位，推动名医名方、中医药健康产品产业化。持续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中医药强省战略。
9: 临沂把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变成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强磁场，让党的声音以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方式飞入千家万户，潜移默化中激发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
0: 走进沂南县东高庄村，清脆的快板声声入耳，村里的理论宣讲文艺合作社里，村民们用朗朗上口的乡音俚语传递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的美好愿景。
10: 过去啊，我们是请人来讲，那现在呢，我们是自己人来演。我们呀吸收了周边村庄的一些有文艺特长的村民，我们把党的创新理论编排成了快板，

0: 还有小戏小剧等穿插到文艺汇演当中，演给村民看，唱给村民听。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演出了有230余场，场场都很热闹。
1: 头水一龙这个非常接地气，比如贴近这个我们的生活。农村经过这个红色的开发，翻天覆地变化，是这就是我们乡镇振兴政策落到我们村了。就我们村里呢，得来了40人的优惠。
2: 从过去围坐板凳会听政策，到今天的主动登台，变成理论传播的主角。东高庄村的坚持，不仅让党的声音传递到每家每户，也悄然改变着村民们的精神风貌。2024年，东高庄计划发展红色文旅，规划中文艺合作社前的一处闲置院落要被改造成小广场。村干部找到小院主人张丽英夫妇后，老两口二话不说，主动无偿把院子提供给村里用。
3: 啊，我们一分钱没要，心里很高兴，觉着，哎，只要村子里发展好了，怎么都行。经常讲发展，叫村里改变，啊，俺就向往着，希望村里越来越好，我就自然的就觉着怪高兴。
2: 让村民真正变成村庄的主人，东高庄探索建立村市共商、家园共建机制，村里的大小事儿都要大家议、大家定、大家一起干。
4: 现在咱村的村民啊，对咱这个村庄发展都非常上心，只要对咱村庄有利的事，大家都一呼百应。通过这个微信群一发以后，大家呢都这个出工的出工，出力的出力。
2: 凝聚人心促发展，当地顺势而为，利用抗大一分校旧址这一丰富的红色资源，聘请专业团队把整个村庄打造成一座动态剧场。
5: 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演出，不仅讲述了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更串联起新时代奋斗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体验中得以传承。
2: 如今的东高庄村已成为理论宣讲、红色教育、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的阵地，累计接待各级培训班460余个，学员2.8万余人。理论宣讲的小舞台不仅改变了人的观念，更改变了村的面貌，让老区山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6: 小快板敲出大道理，老房子让出新气象。东高庄把理论宣讲从听人讲变成自己演，让村民当主角，家园共治理。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既听懂了大道理，也过上了好日子。红色资源成为发展动能，理论落地，人心聚力，绘就出和美乡村新图景。
7: 抗日战争中，有一支由铁路工人、失业矿工、城乡贫民组成的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千里铁道线当成杀敌战场，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今天，我们跟随滚滚车轮，走进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
2: 1940年，日军实施大规模封锁和扫荡，八路军部队缺衣少粮，经费短缺，抗日根据地陷入空前困境。7月，汝南铁道大队决定截击日军票车，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混入载有巨款的火车，准备伺机行动。上车后才发现，因为日军换防，敌军数量翻倍。
8: 原来是2人打1个，现在是1人打1个了。该动手还是动手，工人还操得轻，爬上火车，控制火车头。到了王沟火车站，我父亲带着6到8个同志在前面爬上火车，能牵制住他们。
2: 队员们趁敌不备，英勇奋战，击毙8名日军，俘虏20多名伪军，缴获法币8万多元、长短枪20多支以及大批弹药药物，为山区根据地提供了有力支援。
8: 老百姓这个有坐火车的比较多，后来有的老百姓说铁道队这伙人说脚底下长了红毛，跑起来红毛炸开，人都飞起来了，回来就飞到火车上来的，飞虎队名字就从这里来的，名字就出来了。抗日积极分子也爱国青年呢，就找铁道队去要求参加铁道队，积极参加抗日。
2: 铁道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屡建奇功，队员们飞身八车，夜袭据点，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频繁穿梭于千里铁道线，拆铁轨、炸军列，就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
9: 游击队机动灵活，活跃在敌人的心脏。
2: 除了正面袭扰破敌，铁道游击队还承担起秘密护送、情报传递的重要使命。他们与威湖大队、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配合，开辟了一条秘密交通线，成为延安同山东、华中根据地联系的重要通道。
9: 不光护送了千余名

0: 党政军干部安全通过交通线，同时呢也护送了130,000两黄金，为我们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和物质的保障。
1: 1945年12月1号，历经数次谈判，在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集结在沙沟车站附近的千余名日军向八路军鲁南军区所属的鲁南铁道大队缴械投降。
2: 鲁南铁道大队呢，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英雄武装，书写了抗日战争的传奇，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决心，必将影响一代又代国人，自强不息，发愤图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1: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各地举办庄重的纪念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3: 今天，卢沟桥在作证，
4: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枣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今天举办配乐诗朗诵、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讲述在台儿庄大战中牺牲的英烈们的感人事迹。
5: 89年前，先辈们挺身而出，我们青年更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4: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济宁、威海、菏泽等地组织学生走进烈士陵园，德州、临沂等地的消防队员、党员群众走进革命纪念馆，听讲解、看展览，追寻革命先辈足迹，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
6: 我要把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做好本职工作，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
7: 这两天，山东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7月6号14时至7号16时，全省平均降水量29毫米，折合水量约45.5亿方。各地科学应对，多举措，全力保障防汛安全。
4: 昨天下午到晚上，济宁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曲阜市城区最大阵风达到12级，大风导致树木倒伏，绿化设施受损，部分写字楼外墙窗户脱落。当地行政执法、园林、市政等部门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人员，迅即开展清障工作，消除安全隐患。今天早上，枣庄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薛城区、台儿庄区启动防汛预案，出动大功率排水装备排除积水，对重点区域进行清淤。
8: 对河道、地质灾害点实行全天候监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
4: 今天上午，青岛、烟台降雨持续，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当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警力，加强对易积水点位等重点部位的巡逻管控，
9: 梳理出30处易积水路段，提前发布出行提示，针对景区周边人车密集路段，增派警力加强巡逻疏导，全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4: 降雨导致省内部分河道水库水位上涨，沂河、新束河流量较大，位于兰陵的双河水库、南四湖二级坝三闸今天开闸泄洪，
10: 每秒2立方米流量泄洪，日均泄洪量17万立方米，库区水位平稳回落。
4: 目前，省防指已针对13个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防指办、省水利厅围绕重点风险区域，预置防汛抢险队伍以及抽排水设备、挖掘机等物资装备。相关各市县预置防汛队伍130支、2451人，确保应急处置及时到位。
11: 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趋势，滚动开展会商研判，持续强化山洪灾害风险、中小水库、中小河流等关键部位的监测预警和巡查防守，净调度全省水利工程运行平稳，全省河道水情平稳，主要河道均不超警。
4: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1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傍晚到夜间，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济南、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省水利厅、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7号10时至7月8号10时，日照、临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青岛、烟台等市为黄色预警；淄博、潍坊等市为蓝色预警。当地时间7月6号，40家山东企业亮相第50届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国际贸易展览会。

首日成交订单50万美元，意向订单330万美元。去年山东对坦桑尼亚进出口139.5亿元，同比增长44.1%。今年前五个月出口55.5亿元，增长12.4%。山东省劳模工匠晋级官示范宣讲全国劳模报告会今天在济南举行。全国劳动模范包启帆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讲述新时代产业工人坚定的理想信念、质朴的未来。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爸，你给我选的健身房，香港也有的？
1: 有啊，我自己在用啊。
0: 你今天才知道那张会员卡有多贵，超乎想象的贵。那可不可以转卡的？如果我调去香港了，我也可以用，不会浪费了。
1: 你就在这里用吧。
0: 陈贤，要不这次我跟你一起回香港，就当做是移民考察了。
1: 我明天回去了，你能马上请假吗？
0: 你好奇怪呀，之前出去玩嫌我老担心请假，哦，这次我想说走就走了，你到哪请假来噎我？对，我是不能马上请假，那你如果有诚意的话，为什么不主动提出让我陪你去香港玩？
1: 香港那个小小的地方有什么好的？我不明白，内地才是发展的好地方吗？
0: 香港有你啊。
1: 先吃饭。

0: 快到了。
1: 吴老板好，
2: 老板好。
3: 大家停停停停，顾老板来看望大家了。
4: 顾老板好，
3: 顾老板好。
5: 这里没有什么老板，我的名字叫顾佳，以后大伙叫我顾佳就行。
3: 顾佳好，
2: 顾佳好，顾佳好。
3: 大伙儿继续干活吧。
6: 机械化程度再高，还是要靠人工手采。嗯，你要辨别最好最嫩的茶叶尖，然后用手指掐尖，这一步就是机器也是完全替代不了的。
5: 看来我还要跟你们多学习一下。
6: 看，你们城里人平时怎么会做这个？你算手巧的了。
5: 咱们这个茶叶真的能符合有机标准送检吗？
6: 我们的茶叶就是连出口的国际标准都能达到，那些个大茶园

0: 反而做不到。
1: 为什么呀？我一直认为机械化标准化才能达到品控。
0: 现在人太迷信机械化了。大茶园机械化程度高，为什么？因为离城市近，人多车多，污染多。真正的有机湖污染一定是我们这种深山里的茶山。你看哪里有尾气，哪里有垃圾，我们就是茶香山太深，所以才穷。
1: 那我们就争取把这个茶香送出去。
0: 你有办法。
1: 我努力。

0: 喂，老公，
1: 这么晚了还在忙啊？
0: 啊，我还在查资料呢。哼，
1: 老婆，你那门口堆的什么东西啊？
2: 让我看看。啊，
0: 我一个人住有一点点害怕。
1: 你现在可是全村的希望啊，没人敢惦记你。你要是真的害怕的话，你把手机放在你旁边，任何事情你都给我打电话，好不好？还有，太晚了，别太累了。
0: 嗯，知道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1: 拜拜。

0: 你怎么来了？
1: 村长说怕你自己害怕，喊我来陪你。给我妈妈做的面条，怕面坨了，我一路小跑过来的。
0: 你就一个人过来，你不怕黑啊？
1: 没事儿，我不怕的。嗯，我妈妈说你是我们这的贵人，一定要照顾好你。
2: 替我谢谢你妈妈，你们才是我的贵人。

0: 您好，请问您有熟悉的销售吗？
1: 看啊，这个剪裁很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
0: 我要他服务我就好了。
1: 啊 ，Mas， 让我这位同事为你服务一下啊。
0: 啊，您好，
1: 您是？
0: 我们前两天在军room里面见过的。
1: 对，不好意思啊，那您今天来是要选点什么吗？
0: 是蛮多东西都想要试的。
1: 对的呀，我们东西都很好的，我帮你慢慢选。
0: 那就这一排我全都要试。
1: 这一排？
0: 嗯。
1: 您确定啊？
0: 你担心我买不起啊？
1: 没有，那我帮你拿。

0: 这个白色的，你眼光很好的，这个都是我们新品，而且我觉得呀，你穿白色会很好看的，这些都要的啊。嗯，来，这边请，我们试衣间在那边。
1: 怎么样？那些我都不太喜欢，那我再看一下好了。

0: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要么我来为您服务吧，让我同事休息一下。
1: 不用了，他蛮好的。
0: 但你这都挑了三个多小时了，没有一件合适的啊。
1: 你们这家店是不买不让试的吗？
2: 啊，没有，我继续陪您挑，挑到您满意为止。
1: 算了，没意思。就这个吧，买单。

0: 谢。
1: 谢谢光临。
2: 乖乖，奇葩哦，4个小时就挑一条领带，你耐心真好。
1: 明显是奇葩呀，你要跟他急，万一他再跟你纠缠4个小时呢？
3: 真是的，谁不知道时间是销售的成本吗？4个小时就买一条领带，都像他这样，我们业绩岂不垫底啊？
1: 就这路的，别上瘾了，可别再来了。
3: 太可怕了。
1: 走了。嗯。
4: 走了。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宝贝回来了吧？
5: 嗯，
6: 还有一个菜，马上就好啊。
5: 好嘞。
6: 嗯。
5: 哎，你新买的坚果啊？
6: 对呀、啊，哎呀，这个可好了，不但美容啊，还可以减肥呢。陈毅给我买的。
5: 妈啊，吃人的嘴短，
6: 瞧你这孩子说啥呀？
7: 大虾来了，哟，回来了
6: 啊！
7: 妈，您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再给你买。
6: 哎呀，我喜欢，谢谢啊。
7: 你小心烫
6: 啊！没事没事。
7: 哎，干嘛呀？
5: 你怎么来了？
8: 你爸妈叫我回来吃饭都好几次了，我实在推不开了，理由都没得变了，再变就该穿帮了。
5: 你来就来呗，你买什么东西端什么菜啊？你以前来我们家可是跟大爷一样啊。
8: 这不是今时不同于往日吗？你妈不知道，我心里明白，我怎么能坐这儿白吃白喝呀？
9: 姐啊，开饭了。
5: 啊，来了。
7: 啊，来了。
5: 别耍花样。
7: 耍什么花样？
6: 快点了，
9: 来来来，
6: 小琴，
5: 来了，
6: 凉了呀
5: 啊！
9: 对，这么多菜，今天这个颜色还可以啊。
6: 可以的，陈毅尝一尝，专门给你做的。
7: 哎，
6: 嗯，
7: 爸，我差点忘了，我给您带两瓶酒。
9: 哎呦呦，
7: 这是单位同事喝了都说好，我就让他们帮着带两瓶。
5: 爸，现在不能喝酒，你不知道呀。
9: 哎呀，这送不出来了。爸爸回去吃白酒呀。
5: 爸爸刚出院呢。
9: 少喝点，少喝点。啊，
8: 小酒怡情吧。
9: 啊，谢谢谢谢。
7: 妈。
6: 嗯。
7: 您做这红烧肉真好吃，现在在外面吃红烧肉都吃不出肉香了。
6: 令妈。
7: 嗯。
6: 你看呀，你这都表扬我了。我跟你说，陈宇。你下次来，我还给你做一模一样的，好吧？
9: 好，跟你说啊，你妈妈就是这个红烧肉做的最好的。
6: 哎呦，这个红烧肉啊，我排了2个小时的队。
7: 嗯，
6: 这肉呢，它一定有新鲜的。
7: 哦，
6: 晓得了。你把那个本子拿过来。
9: 好。
6: 是这样，陈宇。
7: 嗯。
6: 我呀，跟我同学炫耀你，我说呢，我的女婿在电视台工作啊，他们就认真了。他们提出一堆社会问题，他们说看看你女婿能不能跟电视台那反映反映，给解决一下。
7: 哦。
6: 我也真的实在没办法，所以我都记到本子上了，你看能不能给呼吁呼吁？
7: 哎，我看看。
6: 嗯。
10: 景田小区太老，装不上电梯。
6: 对的，刘阿姨呀。他膝盖不好，爬楼梯不行了。
10: 哦，
6: 嗯，
10: 明白。
6: 嗯，
10: 锦绣天园 C 座楼下，夏天烤串店乌烟瘴气，虹口路停车费劲，常年没有停车位。
8: 妈，我怎么记得我们节目之前反映过这问题啊？还没解决吗？
6: 肯定没有解决，他要解决就不会再说了。
8: 哦，明白了。
10: 海洋公园健身器材破旧，
9: 快点！
6: 回来呀！
5: 嗯
6: 啊，嗯，爸爸妈妈都老想你了。
8: 最近怎么这么多自行车啊？
9: 对呀，
8: 我妈说的还真对，回头我问问同事。
9: 对，
5: 行了，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6: 哎呀，我们要看你们上车，我们才放心。我跟爸爸再去锻炼，我要减肥了。
5: 哦，都多大了，还得看着呀。你们先走。
6: 不行，不放心，上车。
8: 爸妈，您放心吧，回去我一定慢慢开。
6: 开呀，上车，
5: 走了走了，拜拜。
9: 菜抓紧吃啊，不要时间放得长了。
8: 放心吧，爸。
9: 嗯嗯。
0: 陈宇慢一点啊。
4: 陈宇，我觉得你这两天的行为有点奇怪，你到底想干嘛？
8: 哎，你怎么不把腿放前面了？你原来坐车不一直都把腿放那吗？还说这么坐着舒服？
4: 名义上这已经不是我的车了，我不能那么随便。
8: 这车是咱俩结婚的时候你爸你妈买给我们的，怎么着也算你一半的嫁妆啊，你就这么分给我一半，不觉得可惜吗？
4: 这有什么可惜的？而且我也不会开车，再说了，那房子不也是分了我一半吗？啊，我明白了，前几天故意制造停电，想把我灌醉未果，刚刚又跑去我爸妈那儿献殷勤，现在又说车可惜，后悔了是吧？
11: 后悔把房子分我一半，现在想用车子换回房子，是不是吧？
8: 赚好钱啊，你脑袋有坑吧？
11: 你骂人也没用，我们协议已经签过了，我现在还就得要那一半房子，
4: 我就是吃了不会开车的亏，要不然这车我也得卸俩轱辘走。真没想到陈宇你什么时候那么能算计了，那你现在送我回家你是不是还得安个计费器啊？
8: 你有病吧钟小琴？
4: 怎么啦？
8: 我安计费器你给钱吗？
4: 不给。

0: 辛苦了，累不累啊？
1: 累，但是收获还挺大的。我这次亲自把所有环节都摸了一遍，还不能达到规范化生产，设备老旧，工人涣散，基本属于靠天吃饭，还达不到统一的生产计划和稳定的销售模式。
0: 听你这么说，一盘散沙啊，还拎得起来吗？
1: 哎，但是好的地方是那儿没有过度开发，民心淳朴，环境是真的好，一点污染都没有。关键，最原始的手采和种植技术没有丢。我在飞机上已经想好了销售方案，请我原来的同事过来帮忙，再做一份漂亮的 PPT， 争取去市场上拉到一些投资。老公，我一定要把这个茶厂做起来。
0: 我怎么一下有了七八年前你刚说要开烟花公司时的状态，和现在一模一样？
1: 不一样了，我比那时候更成熟，也更有信心了。
0: 那当然，我老婆最棒的。
1: 我们的数据采集做了很详实的分析，现在目前中高端茶叶市场还存在着品牌蓝海。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产茶，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供给那些几大知名的茶商，像我们这样的独立品牌确实非常少。而且我也特别有信心，在落地宣传之前能迅速打开这个市场，因为我们的茶叶真的特别好。
2: 我们已经清楚你这个项目了，说实话没有什么能打动我们的地方，这也基于这个市场的不乐观判断，并且以你的资质也很难让人相信这不是一时脑热的创业。再说我们公司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寻求投资的项目书，你这个不亮眼。

0: 在徐总布置工作了，让咱俩出个外勤。
1: 什么工作？
0: 现在不方便说，我先去换衣服，楼下等你，快点。
1: 嗯。

0: 怎么样？我这摩托是不是越坐越上瘾？特别有一种风驰电掣的感觉，把一切烦恼都吹飞了。
1: 烦恼是吹飞了，我也快被你这头盔给臭晕了。你平时都什么人带呀？
0: 都是哥们儿姐们儿，谁来谁带。
1: 我倒不喜欢哥们儿姐们儿。我们到驾校处理外勤啊。
0: 走吧，跟我进去就知道了。一份报名表。谢谢啊。填吧。
1: 我填这个干嘛？
0: 你的生日礼物，送我补送的。
1: 哎，可是我没说我要学开车吧？而且我上班也没有时间学。
0: 我哥们儿在这个驾校，我已经打听好了，有专门针对上班族的学车班。

0: 是利用下班和假期时间，效率高，拿本快。你嫌麻烦，我可不嫌，我愿意每天车接车送，陪你来。有了驾照，开不开是你的选择，但是我不希望你连这个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所有你害怕做出的改变，我都愿意陪着你。
1: 我学。离婚的时候就是因为不会开车吃的亏，差点把嫁妆都赔进去，再也不想这样。
2: 我们的茶园位于湘西最深的山里，那儿的环境是真的很好，远离城市污染、人流、车辆。我们一直遵循的是最原始的手采和种植技术，就像现在城市里最新兴的独立咖啡馆，我觉得在未来茶叶也会是这个趋势。
3: 好，可以了，我们了解了。
2: 啊，我后面还有详细的分销方案，您可以看一下。
3: 真的可以了，你这个项目和我们现在的投资方向不太符合，不好意思。

0: 喂，叶村长。
1: 顾佳，你那边怎么样了？
2: 我跟你说，咱的茶期到了，村里这几天什么都不安排了，孩子们都停课了，
3: 都来查茶叶了。
4: 村长，我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在想办法呢。顾佳呀，
1: 我跟你说呀，品质产量我都亲自盯着，
2: 你好好跟人家说，咱的茶叶就是你的底气呢。
0: 对不起啊，村长，我可能这次真的是帮不了你们了。
2: 那再想想办法呢？
0: 我可能连自己都帮不了了。

0: 多少？
1: 啊，不好意思，我刚刚话还没说完，能耽误几分钟吗？
0: 不好意思啊，两位先出去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还是想请。

0: 请各位看几张图片，这个照片是我拿手机随手拍的，不专业也不清晰，但是这些画面是能够打动我的。我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最繁华、最便捷的一线大都市，可能偶尔见到这样的照片也是滑手机的时候，在某个新闻图片里，但我是亲自去到那儿跟他们生活了半个月。 也感受到了环境带来的限制。最原始的种植手采技术，还有最淳朴的人心，都说相由心生，茶也由心生。不掺假是这个时代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其实我之前走过一条迷失的路。 我就是想踩着捷径快速得到财富，也是因为去了这个山里，我才找回了初心。说句实话，贵公司是我唯一能争取的最后一家公司。我之前去的公司，他们都说我的项目没有亮点。我知道现在资本市场追求想故事，可这就是我的底气跟亮点，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真实，不虚构。我是真的想把这个茶厂做好。如果你们愿意投资我，我可以把自己的利润空间降到最低。这个项目我不想挣多少钱，我就是想让那些山里的孩子有饭吃有所依。我想完了。
1: 很好，我觉得很好。这样吧，我给你开一个条件。 把你这个项目整体打包卖给我们。你刚才不是说为了创业，你们全家举债，一旦这个项目失败了，就有可能一无所有。那我们现在可以给你开出一个很好的价格，只要你这个项目 OK。
0: 我知道在各位眼里，这只是一个赚钱或者不赚钱的项目。 但它对于我而言意义重大。如果不是投资，只是买断，但我不能接受。如果这个项目任何人接手，最好的结果是，它没做成，那个小山村还是原来的样子。我担心的是，一时的成功会让资本碾压掉它的生产方式，会替代工人的双手，逼他们量产。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破坏了那个山，破坏了那儿的茶，还有那儿的人。这个是我没办法接受的。谢谢你们，顾小姐。
2: 有时间的话，我想和你再多聊两句。
0: 有时间，
2: 这边请。
0: 啊！
3: 住了，住了！藏龙又起来了，大龙们来了，追呀！

0: 儿子，妈妈回来了。
1: 妈妈，妈妈，我们一起玩吧。
2: 哎呀，宝宝，啊，你看，妈妈给你带什么了？
1: 糖。
2: 你去跟爸爸玩好不好？妈妈累了。
3: 是吗？
0: 陈姐，
1: 妈妈来。
0: 你带子妍去楼下玩吧。
4: 好，子妍，走，咱们下楼去玩啊。
1: 哇，下楼
5: 啊。情绪不高啊。是不是投资不那么顺利？
2: 今天最后一家了，明天我又不知道要去哪儿。
5: 不知道去哪儿，咱就休息呗。
2: 你知道今天投资人跟我说什么吗？他让我把茶厂放一放，他挺看好我的，让我去他们团队上班。我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5: 那肯定是该笑啊！我老婆牛不牛？我这还求不来呢，他倒惦记上了。老婆，他这样投资人啊，给咱们投资咱都不要。
2: 其实我今天跟他们讲茶厂的时候，我也觉得咱们的茶厂就是一块藏着玉的宝石，他们只要给我钱，我就能开采出好料。如果不懂的，到时候后悔去吧。
5: 让他们后悔去。
2: 喂，你好。好。好。谢谢。老公。
5: 什么情况？
2: 他们投了。
5: 投了，太好了，投了，
2: 他们终于投了。
5: 怎么说？
2: 还是按我说的比例。
5: 那咱们怎么庆祝啊，老婆？
2: 你想怎么庆祝啊？
5: 能不能吃顿晚饭？
2: 嗯，我来做。
5: 真的？
2: 我来做。
5: 哎呦，感谢老天爷啊！多点人给我老婆投资吧，这样的我天天就有晚饭吃了。
2: 我忙啥哩，咱们？我都觉得只色麻麻地，你的路啊，嗯，帮我把那个鞋子来看一下吧。
3: 这双银的是吗？
2: 对，
3: 你先赶紧都上。又是那个人啊！
2: 我上次折腾你四个小时，
3: 你不帮我试一下吗？
6: 这双鞋我们还有其他颜色的。您要是喜欢的话，再给您试试。我们的鞋皮都很软，来，所以穿着都很舒服。
2: 上次在 gym room， 你也是这么热情地蹲下来帮我开跑步机。
3: 看来你们这种做服务性行业的人都很能放低姿态来迎合男人呢。啊，不是，是客人。
6: 是不是我有什么服务不周到的地方得罪您了？
3: 还蛮漂亮的嘛，对吧？
6: 那您慢慢选吧，我要去吃饭。
3: 所以你要拒绝我有服务了？
6: 我只是觉得可能我的工作能力有限，服务不好您。我找我的其他同事。
3: 我只是占用了你一点时间跟业绩而已，
2: 你就这么不高兴了？
3: 那你应该很可以体会得到自己的男人被别人占的是什么滋味吧。

这个戒指是梁真贤亲眼捡送给我的。虽然我们没有公证结婚，但是香港的亲朋好友们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之夫。他一直都强调自己是不婚主义，但是我知道，在他心里面都是把我当妻子看待的。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没有再工作了，都是他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养着我。

我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等到正式梁太太的身份，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她抢走？所以，如果你想保住你的工作，保留点尊严的话，自己退出吧。

0: 这个人的话你也不能全信。当初我们也查了呀，你不也试探过他吗？怎么就冒出个七年多的女人来？
1: 可他能有梁正贤的卡，两个人关系肯定不简单。
0: 你先别着急，我觉得这种事儿必须当面讲清楚，不能相信一个陌生人呀。
1: 国家，我现在感觉真的特别不好。从他那几次故意接近我，他就是有备而来的呀。
0: 你现在给梁振贤发条信息，你就跟他说你有急事儿，想马上见到他，让他飞过来。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极居人间温暖。
2: 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极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两天能干完了吗？啊，
4: 1天半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2: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极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个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3: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3: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极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3: 欢迎
1: 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3: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1: 对
3: 吧？我干极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3: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3: 是的，是的，老百姓嘛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3: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3: 我是干1年。
1: 这1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3: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3: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极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极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0: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极居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4: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4: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极居客电力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4: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极居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4: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4: 感受一下。
1: 好，
4: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0: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4: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6: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4: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4: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4: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4: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零售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期望您的加入。
7: 我干极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
3: 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宜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宜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宜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宜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聚人间温暖。
2: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6: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宜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7: 1天干就完了。
6: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6: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宜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6: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6: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宜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6: 你好，
1: 好，谢谢，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6: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是吧？我干宜居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6: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6: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宜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6: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6: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6: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6: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宜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 人是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几句课，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0: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极具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极具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4: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4: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极具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4: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极具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4: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4: 感受一下。
1: 好，
4: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0: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0: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1: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0: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2: 完全没问题。

0: 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零售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极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个戒指是梁振贤七年前送给我的。虽然我们没有公证结婚，但是香港的亲朋好友们都知道我们是夫妻身份。他一直都强调自己是不婚主义，但是我知道，在他心里面都是把我当妻子看待的。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没有在工作了，都是他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养着的。
1: 我叫梁振贤，今年37岁，是美国华裔。很多年之前回香港创业，也在那里定居很久。现在是单身。这些都是送给我女朋友的，她收下就好了。谢谢大家对我女朋友的照顾啊。
0: 机会调去香港店铺。
1: 我是说你在这里做得挺好的，为什么去香港？
2: 掉下的泪就
1: 到曼妮啊，有件事我觉得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要跟你先说清楚。我不会结婚的，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0: 我说服务员，这包我要了，帮我包起来。
1: 不好意思，这个包是我们的陈列品，不能卖的。
0: 你说陈列就陈列啊，牌子呢？
1: 我们摆着。
0: 哪儿摆着了？我可告诉你啊，我是你们店的常客，这要是摆着仅供陈列呢，我知道是不卖的。这包旁边又没摆着仅供陈列，凭什么不卖啊？我就是看上这包了。哎，我说各位，来来来，都帮我做个证来，你们看看，这儿哪摆着仅供陈列的牌子了？真是的，反正我就是要这个包，来给我包起来。
1: 这个是我们的限量定制款，真的不能卖的。
0: 我说你什么意思呀？摆着不卖，店大欺客啊！你今天这包要不卖给我，我打电话给工商局举报你，真是。
2: 您看这样行不行？
3: 怎么了？
0: 这包呢，我是要定了。你们又没有写什么仅供陈列的牌子。
3: 王曼妮，是你做的包去陈列吧？牌子呢？
2: 实在是不好意思 ，Nancy， 你先给客人开单。
3: 跟我过来。
2: 先去吗？

0: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当时可能有点事儿，我就放下了。
1: 失误？你知道那个稀有皮限量包多少钱吧？买足了，其他东西也要挑人买的。现在好了，直接被人拎走，已经算是重大失职了。销售精英是吧？我告诉你，总部的单子你吃定了。我现在就去给店长汇报。

0: 喂，是我。如果明天你不过来，我就去香港找你。没什么，你过来再说吧。好，我等你。
1: 你是怕我有什么过激行为是不是啊？所以不愿意在咖啡厅见我，把我叫到你的房间聊，是怕我披头散发的跟你撒泼是吗？看来你已经知道了赵靖宇来找我了。他是不是你交往了7年的女朋友？

0: 你一直坚持说的单身，原来就是这么个单身啊。
1: 我是隐瞒了你一些事，隐瞒了这个人，这些错都在我。是我没有告诉你他的存在。
2: 可是他的出现就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第三者。
1: 你不要这么说自己好吗？
2: 是我这么说自己的吗？是你把我弄得这么的不堪。
1: 曼妮，先别生气。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我就很确定我爱的是你。我愿意为你离开赵靖宇。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去处理呀？毕竟他跟我七年时间，还有很多生意上的事情需要分割。
3: 所以这就是不婚的好处，对不对啊？只要以爱的名义，你们就可以轻易的选择离开，没有任何的

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安全感，这都是我的错。给我点时间，我真的会处理好。我马上回香港，等我处理好赵景宇，就搬过来上海和你定居，让你这里有个家。我从来没有为一个女人做过那么多。

曼妮，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接，我很担心你啊。我已经跟赵金宇说好了，从我们共同的公司里辞掉所有职务，明天我就回香港去办手续，这一次不会再有任何问题。我只爱你一个人。

0: 哎呦，这怎么还这么多东西没掏出来呢？
1: 我们家幻山就这样，永远都不知道掏兜。
0: 佳佳，
1: 哎，
0: 这衣服不少，我去拿个兜子装吧。
1: 好。

0: 什么冰淇淋店啊？排这么长的队啊？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太甜了，不会喜欢的。你吃过啊？
1: 吃过。北京游乐园的人给我买的，说是让我体验一下年轻人的喜好。排那么长队给你买啊？我也不知道要排那么长的队，我随便吃两口就扔了。
2: 我早上把衣服送出去干洗，在你兜里发现了一张小票，我还以为你跟哪个小姑娘约会去了呢。
1: 小票怎么会在我兜里呢？
2: 徐总，
1: 嗯，
2: 你太不通人情世故了。像我们这种人，一般干这种事儿的时候，就是等着老板报销呢。
1: 哦，是这个意思啊。那怪我反应太迟钝了。
3: 北京我也不会再去了，这钱也还不上了。这能有多好吃啊？
4: 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5: 我买单啊。
3: 我不跟你抢了。
1: 这次还是以销售和产品部门为主。
3: 客户答谢礼还没确定，今年是徐总您定采买，还是像往年一样让再姐选？
1: 我早上在你兜里发现了一张小票，我还以为你跟哪个小姑娘约会去了呢。
3: 徐总，
1: 什么事儿？
3: 客户答谢礼，您的意见是？
1: 让顾家定吧。算了，我怕他忙不过来，还是你定吧。选好后告诉我，我签字。还有什么？
6: 徐总，这个机动人事考核已经发到你邮箱了，您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要人事部下发了。
7: 投资款已经到账了，但是每一块钱都有去处，资金压力还是吃得很紧的。以空山茶现在的销售业绩，还是在拖垮我们的烟花公司，所以要想办法尽快盈利。
6: 嗯，我会再想想怎么拓宽一下销售渠道跟思路。嗯，哦对了，徐总前几次去北京的差旅费还没有报销呢。
7: 我早都帮他整理好了。
6: 估计他又忘了。你过来跟我拿一下。
7: 好嘞。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我看了，有些地方我还是不太明白，我把它标注出来发你邮箱了，到时候咱们俩再找个时间碰一下。
6: 好嘞，我回去看看。
7: 嗯。你看，还真在这儿。
6: 好，那我先回去了。
7: 哎。

0: 老婆，我让悠悠去采购给客户的答谢礼了。
1: 这点小事儿，就别给你增添负担了。嗯？怎么了？
2: 啊，没什么。我刚刚在整理你报销票据的时候，发现你藏了个小英雄。
1: 这你在哪儿找到的？
3: 是我买的吗？
1: 哦，我想起来了，
3: 这第一次啊去乐园跑业务的时候，我给儿子买了好多玩具，落我包里了。我估计我顺手就扔到抽屉里了。
2: 我可没说我在抽屉里找到的。
1: 你不是帮我找票吗？票都在抽屉里啊。你这语气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就是儿子的好朋友安安特别喜欢这个巴斯光年，要不然咱们送给安安吧。
1: 行，反正是给儿子买的玩具，他决定。
2: 谢谢老公。

0: 想起来了，
1: 这第一次啊去乐园跑业务的时候，我给儿子买了好多玩具，落包里了。我估计我顺手就扔到抽屉里了。
2: 姐，姐，咱直接回家吧。嗯，
3: 直接回家吧。陈旭，我最近的精力都在茶厂，如果徐总有什么私人行程，你帮我记一下，到时候发给我。
2: 什么意思？
3: 公司要报账啊，邮费跟行程对得上才能报销。
2: 姐，你这是怀疑我公车私用吗？
3: 所以才让你私下发给我嘛，公费的部分公司报，私人用车我给你报。哦，
2: 好，那我明白了。

0: 那个下班顺路，同事送我回来的。
1: 顺吗？我绕了7公里送他回来的。
2: 我先上去了，给你留门。
1: 你干嘛心虚啊？
0: 啊？对啊，我心虚什么呀？

0: 你干嘛呀？
1: 你四个轮的坐腻了，想换两个轮是吧？那孩子多大呀？成年了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庄心，你是不是太过了？你怕你爸你妈受不了，你让我帮你瞒着，我就不注意点影响吗？这是我单位家属楼，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0: 他就是我一个同事。
1: 同事？同事成天接你送你，骗谁呢？满哥都看见两次了。你以为那摩托车好坐吗？啊，你不读书不看报，你不看看新闻啊，这一年摩托上死多少人你不知道吗？你别太放飞自我了，我告诉你。
2: 哎，你说谁放飞自我了？我死活都跟你没关系，我马上搬出去，你就安心吧。你
3: 那最好，我还怕你在这儿住惯了赖这儿不走了。
2: 我下半辈子赖着谁我都不会赖着你。

朱雅阳，你把那个店铺的汇总文件给我一下。朱雅阳，

0: 去吃饭啊？
1: 吃，不吃，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小琴啊，
1: 啊，
0: 这咖啡机又报警了，你休息一下啊。
1: 哦，
0: 小周，下班了。
1: 嗯。
2: 哦。
3: 什么呀，钟小阳！钟小阳，你把包还我。

0: 上车。
1: 你发什么神经啊？
0: 我带你去个地方。
1: 钟大爷。

0: 块死啊。
1: 谁说要带你一块死了？
0: 那你干嘛？
1: 以后这个头盔就只有你一个人能戴，再说的臭就是你自己头臭。
0: 画的真丑，幼稚。热气球啊！

0: 你愿意吗？钟小琴，我喜欢你。
1: 你不行。
0: 为什么？
1: 你不能喜欢我。
0: 这叫理由吗？
1: 我比你大六岁，我们是同事，我还离婚，我……
0: 所以呢？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那按你说的，只要比我小六岁，没离过婚，不在咱们公司，我找谁都行呗。
1: 你别跟我开玩笑，我开不起玩笑的。
0: 我没开玩笑，我之前交过五个女朋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认真过。
1: 这么多啊！
0: 拜托，钟小琴，我的重点不在这儿。
1: 就是很多啊，不多吗？
0: 那你交过几个男朋友？
1: 暗恋不算的话，只有我前夫。
0: 你还没有我多呀。离婚怎么了？你之前的六年就当做白活了。我就问你，喜不喜欢我？要不要做我女朋友？

0: 又坐摩托车回来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头发都压扁了。

0: 你和那摩托车在一起了？
1: 算了，这种问题都要考虑这么久，没意思。

0: 给我尝一口你那个呗。
1: 喝小口啊。
2: 哦，这么辣，我还是得喝我这个。
0: 你怎么能喝那么烈的酒啊？那个女的又来找过你吗？那肯定是梁正贤跟她谈好了吧。
1: 说不上来哪怪。梁振贤他说，他要在上海买套房，还要搬来上海定居。
0: 那很有诚意了呀。
1: 我就觉得他做这些事情呢，只是为了想打消我的顾虑，或者说让我远离香港。
0: 那就干脆留下来。你想啊，他在香港无论是背景和感情都挺复杂的。那既然他愿意为了你抛下这些，那他肯定是想跟你重新开始了呀。
1: 好了，别说我了。嗯，你和那个小男生怎么样了？
0: 他说他喜欢我。
1: 那你呢？你喜欢他吗？
0: 至少不讨厌。其实我挺感谢他的。这段日子我又找回了好好生活努力工作的动力，他影响我挺多的。
1: 哎呀，还是找小男生好了，只有单纯的喜欢和不喜欢。
0: 是我不小了呀，我又怕认真

0: 这里呢？
1: 里头呢？
2: 谁？前两天陈氏规划饭店大会的片子是不是你编的？
0: 是我编的呀。
2: 来，大概你看看啊，这空镜是咱们自贸区吗？
0: 是他们带回来的素材啊。
2: 这是厦门呐。
0: 完了，肯定是他们拍的时候之前带的没抹干净。
2: 没抹干净没有关系，你编片子的时候没发现，那就是编辑的锅呀。
0: 很多观众看出来了吗？
2: 有热心观众打电话到台里，说咱们新闻工作者工作不严谨，我也是路景人听到，赶紧过来告诉你的。
3: 陈宇，去我办公室一下。
2: 哎，注意态度啊！
3: 这么低级的播出事故，作为一个老编辑，你有何感想？
0: 陆姐，这事儿确实是我的错。是我审看不严，
3: 上面的领导点名要求说要严肃处理，那我的意思是停职十天，停薪三个月，但是领导他不接受啊，他说这是最基本的业务能力，一个那么不严谨的人不适合在一线工作，让你下调一线岗位重新进修一下。
0: 陆姐，我是真的想干新闻，你能不能再帮我争取一下？停薪多久都可以，但是能不能不把我调到别的部门啊？
3: 陈宇，我是真的想保你，但是领导发话了，我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我劝你也只能接受，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的，签字吧。

0: 陈姐，你一会儿清洁每个屋子之后都要放一盆新的水，水里得加上点消毒液，里里外外都得擦干净。
1: 哎呦，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
2: 这怎么会夸张呢？
0: 今天老师跟我说啊，他们班里又病倒三个孩子，这波流感病毒真的是挺厉害的。从明天开始起，我就不让子妍去幼儿园了，让她在家里待几天。
1: 那你也不用把整间屋子泡到消毒水里啊，你闻闻。
0: 这屋里有很多看不见的细菌，杀菌工作不得做到位啊。老公，你去公司的时候也得注意一点，要是发现有人有咳嗽感冒的症状，你就离他远一点，千万不要把病菌带回来。你说小孩生病多遭罪啊。
1: 好，我知道了。
0: 哎，陈姐，嗯，那个咱们最近从外头回来，记得要全套换衣服，洗衣服的时候也得加点这个消毒液。最近就别带子妍去什么儿童乐园、商场这种人口密集的地方了，容易交叉感染。
3: 好的，我知道了。
0: 陈姐，我们是不是应该还是煮点醋啊？

0: 温度刚刚好。
1: 谢谢，谢谢。
2: 这里环境还挺好的哈、哦，嗯，特别温馨。早就让你来了呀。嗯，啊，谢谢，你自己来。啊，对了，我正式介绍一下吧。啊，这两位呢，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啊，这位就是那个
1: 江晨。
3: 钟小琴、顾佳，久闻大名，你们好。
4: 我们也久闻大名，终于有机会来尝尝你的手艺了。
3: 好啊，这儿刚刚到了一家雪菲，你们可以尝一尝。啊、哦，
4: 到了。
3: 刚刚到。这个酸度你应该会比较喜欢。那你们聊啊，我先去忙了。
4: 好。曼妮这个品味不错呀。嗯。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我和江城真的没什么。
5: 小琴说的是咖啡啊。
4: 对啊，我说的是咖啡啊。
5: 不过会选咖啡的男人呢，品味都不错。哎，可惜了。不过这款咖啡对于我来说好像酸度有点大。
4: 我怎么觉得这么苦啊？
5: 没加点糖。
4: 看来最近他那个小弟弟啊，没少给他加糖。哎呀，不像我。最近只喝最苦的咖啡。
5: 杨振贤那边什么情况啊？
4: 拉黑了。啊？
5: 他把你拉黑了？
4: 我把他拉黑了。他磨磨唧唧的，一直没个结果。我一生气就把他拉黑了。没想到一个短信都没有，就只是打了个电话，说什么让我再有耐心一点。
5: 他这有点过分了。
4: 耐心什么呀？这种事情他必须尽快有个结论。你叹什么气啊？
5: 我有一件特别烦心的事儿。嗯？
4: 什么烦心的事儿？
5: 最近我发现许幻山特别不对劲，特别反常。
4: 他干嘛了？怎么反常了？
5: 他昨天收到一条微信。嗯。看完以后，他笑得特别开心。嗯。
2: 我就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微信能让他笑成那样？我打开手机一看，
5: 根本没有那条信息。最近一条是我发的，你们说他看到什么样的信息会迅速删除呢？
4: 哎，会不会是微信公众号啊？
6: 我平时看到了之后我就随手删掉了。
4: 看公众号怎么会笑了啊？肯定就是看那些不该看的呀。
5: 什么呀？
4: 什么不该看的？就那些呀。
5: 哪些啊？
4: 那些，
6: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人家老许满眼都是你，其他女人在他眼里都是无性别的。
4: 就是，有些事情你真的不能多想，多想呢就是自寻烦恼。
5: 哎，好啊好，可能是我真的太敏感了。嗯，
4: 我们呢都要跟钟小琴同志学一学，对不对？啊，人生苦短，先吃甜品。
6: 就是啊，好吃的。
4: 好吃吧？嗯，你尝尝。那我下次给你打包这个好了。
6: 嗯，好呀好呀。
5: 哎，我也尝尝。
4: 蛮好吃的啊，配这个咖啡
5: 尝一下。
2: 这个炒豆鸡不便宜吧？
3: 还好吧，谈下了这个店装修好了，剩了点钱就买了它。一个好的独立咖啡馆还是得坚持自己轰动。
2: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老琢磨这些，还说要参加比赛呢。香吗？
5: 嗯，真香。我可以尝尝吗？我还没有喝过刚出炉的呢。
3: 香吧？刚刚炒好了豆子呀，不是最佳入口时间，要晾晒七天，让它充分的吸收空气，褪去潮气，才能达到最好的状态。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青岛。
1: 喂，哇，谦哥，
2: 这边是中国对米乡村哦，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3: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 哇，
4: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0: 通过一场城市农场的配送挑战，
5: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
0: 见证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青岛打法，
6: 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青岛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行进，抵达泉水浸润的泉城济南。
7: 去柳步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沿着一条河走。
8: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
6: 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哇，
7: 发奖金了，
3: 有钱了。
6: 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大集元的土特产售卖。
5: 天津不可能。江酒要不要试试看？江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9: 你们第一次做啊？我也不好吃吧？
10: 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
11: 哥，怎么？不、哦。
12: 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10: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8: 别弄了，
10: 这个别弄了，
8: 别弄了。
13: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豪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到了到了，走。哇哈！
1: 逛就完了。
2: 对啊，这个叫什么？你们这边
1: 大嗓子，
2: 搞一点这个，
1: 嗓子给我们来吧，
2: 一点不要太多，够了够了。
3: 就感觉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逛集市，非常非常的热闹，特别有烟火气的感觉。
1: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其他时候没有。啊。
4: 现在这种传统市场也不多了哦。嗯，
0: 少见。
1: 哎呀，
2: 啊这么巧，
1: 在这儿碰见了。哎呀
5: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5: 我介绍一下，他叫黄璐，短视频博主，专门拍这个大集的。
6: 全网百万粉丝美食博主，在抖音上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1.3亿。
7: 马上五一了，挑战100块钱逛大集，看能买到什么东西。
8: 100块钱挑战淄博的大张集，你这一天得跑多少圈啊？
9: 万数串。
6: 助力小摊摊主、农户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让更多的地方非遗美食走进大众视野。
1: 你好，蔡姐。
10: 大家好，谢谢。
5: 带你们先逛一逛。
1: 好。
5: 我们的柳步大集。
10: 其实我做自媒体做了有2-3年的时间，我也赶了很多大集。其实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挺好的，把城市里的人让他们来这边，也能闲暇之余得到一些放松，然后还能了解到咱们本地的这些品，咱们本地的这些农户啊品啊，还能推广到城市去。嗯，平时周六周天大家就会去大集上去转一转。
5: 这个大集你没有来过吧？
1: 来过。
5: 这个大集你来过啊？
1: 我跟你说，我们家门口都有大集。哦，
5: 所以说以前的济南就有很多大集。
1: 对，
5: 济南是这几年这个黄河大集、运河大集和海洋大集特别的盛行。
4: 以前跟父母去赶大集啊，好像永远都是父母那辈的人会关心，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拖家带口来玩的也有很多，好像现在慢慢的年轻人也开始对赶集这件事情感兴趣了。
5: 哎，哥哥们你们先别慌买啊，今天还有一个小的挑战，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哎，
1: 发奖金了，
10: 有钱了。
5: 不是奖金，这是从你们经费里扣的。
10: 今天带大家挑战100块钱逛大集。
1: 100块钱逛大集，
10: 看能买到什么东西。嗯，在大集上100块钱能买到非常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尽情的消费。
5: 哎，我觉得你们可以买点农副产品，就是买点那个黄瓜、西红柿、丝瓜之类的。你们相信我，你们买一点。
1: 然后让我们晚上做饭用。我知道了。
10: 大姨，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种的？
11: 这是野公的。
1: 我们来点，帮我们拿点。
10: 像我平时去赶大集，我就会买大姨们或者是大叔们、
5: 自己种的，
1: 对，
10: 比较便宜还比较新鲜。
11: 2.3块，
1: 2块不行，2.5块。哎
11: 呀，别，
1: 快点！哎呀，看看，
11: 哪有这么
1: 谢谢。
2: 老板，给我30块钱樱桃。
4: 这么多啊？
1: 这么多。
5: 我想买个西瓜。
1: 好，行，你好，买个瓜。
12: 21块起。
1: 刚刚你要吃豆腐脑吗？
13: 啊，没有了，
14: 没有了。啊？
5: 来晚了。
2: 没有豆腐脑了。
1: 豆浆还有是吧？
13: 豆浆有。
5: 豆浆来吧，来点豆浆也行。哎呦，
1: 胡辣汤，我要胡辣汤。
5: 小鱼喝什么？小鱼呢？
4: 豆浆吧，我问他。小鱼，你要喝什么？豆浆吗？
2: 好。谢谢。
15: 8块钱
2: 。哦，用秤的，好。哇，热乎的，
3: 100块钱可以在这个集市里面买很多很多的东西，物美价廉。在我城市的商超里面购物的，就是明码标价就在那。但是在集市里面，让我觉得这一片土地跟每一个商摊的人你是有链接的，可以给你带来生活上不一样的酸甜苦辣的气息。
1: 小鱼，你们吃肉的包子还是素包子？有芹菜肉的，
13: 还有两个酸菜。
2: 酸菜，
13: 酸菜就是南方那种酸菜。
2: 对，
13: 微辣，辣土。
1: 好，我要3个素的，2个肉包子，一共几块？
13: 包子4.5块加上7块，11.5块用。素包子6块，又包子8块，19.5块一共。
1: 19.5块。
13: 19.5块。
1: 来来来，给个20。好嘞，谢谢。就鹌鹑蛋的串怎么卖？
11: 10块钱4串。
1: 我要五串。
11: 最后再烤。
1: 好嘞，五串多少钱？
11: 13。
1: 这个得几分钟？
11: 5块。哦。
1: 哎，哦，你在这儿呢。你吃鹌鹑蛋吗？你吃鹌鹑蛋吗？
11: 这个吧。
1: 那我再多要一个。那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吧，过个5分钟，咱就过去吃饭去。那我妈过来一块吃饭来了。
5: 阿姨好。
1: 你喝豆浆吗？
11: 我也就吃一点油条。啊，
5: 那给你来一碗豆浆吧，阿姨。老板再来一碗豆浆。
9: 阿姨。
5: 再来一碗豆浆。
1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们花了多少钱？
1: 不知道。
0: 你钱拿了都不算钱，八八八八，该花了。
2: 其实还是便宜的，因为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个人吃饭。那我们干杯吧，干杯干杯，旺仔牛奶，
0: 来旺仔牛奶干杯，
2: 乳酸菌。接下来我就来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0: 好，来，
2: 济南县又有58座大集，有66个村庄入选了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哇哦！所以它依托这个优渥的环境资源、在地文化以及济南好品，融合农文旅，打造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每年累计接待乡村游客为6048.6万人次。乡村旅游的收入高达373亿元，哇，
0: 这个有点厉害了，
2: 而且逐年在呈增长趋势，所以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就和济南的农文旅和赶大集息息相关。啊，你们需要收集7个济南好品，并且加入到大集的摊主一起来摆摊。你们需要完成大集1000元的土特产售卖，得到的利润就要给摊主，相当于给他的摊位费了。啊，然后有一个初始资金给到你们，是一个盲盒。
1: 1000是不可能，
0: 我伤了。
1: 一二三四五六。
2: 800，这个数字挑战难度在哪里啊？你看，我们100块钱其实能买很多东西在大集里，
1: 对。
2: 但是你要卖到100块钱的收入就很难，因为这边的东西都很便宜。
1: 进800块的货，一定要把它进完就对了。
2: 对，明天这就没有大集了。
1: 那品在那边选就对了。
2: 对对对，
3: 尽量明天都能给它卖完了得。
2: 走吧，马哥，
4: 马哥，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哥。
3: 马哥你好，马哥。哎，
5: 你好你好。
3: 我们是明天跟着你卖吧，
5: 啊，在我旁边卖吧。啊，
3: 行。
4: 这一集能卖多少钱？
5: 2000多块钱吧。
4: 2000多块钱。
3: 马哥看出来了，卖芒果还挺，生意还挺好，
1: 挺挣钱的。那马哥这样好了，因为明天我们卖完利润就归你嘛，所以您觉得卖什么会比较好，对你有帮助的？
6: 我们可以选7个东西卖。
1: 对，跟你一起卖，成本我们，利润归你。
5: 水果之类的就是便宜点的，樱桃是现在今年是最便宜的。啊。
6: 那我们明天几点来摆摊？
5: 5点半。
3: 5点半就到那个中共大集。
6: 行，加个微信，老师，明天联系。
5: 好，谢谢。
6: 好，
5: 好嘞。
4: 明天周天可能会有很多市里的年轻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一些本地的特色啊，农产品啊。
6: 行。哎，
3: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什么刘震啊什么打电话，他们来买呢？
1: 可以。
6: 为什么不可以呢？
1: 对啊，你在地人嘛，把那些兄弟们嘛找出来啊！
3: 明天我跟你说到不了1000，算我输，
6: 直接给你干到2000去。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拘泥于？像他这种传统的大集摆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发散一下我们的思路？
6: 但是我觉得我们选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说要有点集市化，因为我们还是得体现一下烟火气、人情味的感觉，不然我们跟他们没有交集。
1: 对，所以我们也是要农村烟火气的，我知道不能瞎买。
6: 对，
3: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没什么概念，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直播带货，我觉得应该是挺像的。
1: 但我们是不是要选择是这个属于山东好品吗？还是青岛好品？
6: 山东济南好品。
3: 我天哪，那济南的最大的好品就是我。
1: 好，第一，小千是第一道道的山东济南人。
4: 这是个咖啡店书屋，咱去歇一会儿，讨论一下咱们选哪些品，问问咱们本地人。哦，
3: 好。
7: 可以尝尝我们这里的干姜杏鲍美式，就是这款，会有淡淡的姜的香气，然后姜咖啡会比较浓郁。
4: 那给我来个干姜杏鲍美式。
1: 那我来一杯那个柠檬杏鲍美式。
6: 我想要那个 橙汁，
1: 两个干姜，然后
4: 一个橙汁，一个柠檬。嗯 OK，
7: 好的，
4: 我们先坐下，等一会儿吧。
1: 好。
3: 我是这样觉得啊，我们大集的售卖形式跟平常去什么商超啊什么这些售卖形式不一样。
1: 对，
3: 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农民这边去进货，然后他再卖。
1: 对，
3: 他是一个中间商，但是现在的我们当中间商的

0: 这个干煎脆泡美食，这个先做好了两包。
1: 谢谢。
0: 这个是现在的成交。
2: 好，谢谢。你可以做了，
3: 你可以做。
4: 好喝，自己做。
1: 这个是你自己研究的吗？
0: 哦，对，就是我自己研究的。
5: 厉害。
1: 是因为咱们这边干姜比较出名，所以你就研究了这个品，结合了一下。
0: 对，因为我们这里是中国生姜之乡嘛，然后我们本地的王老村种的这个生姜也非常有名。哦，
2: 对，明白。
0: 这个干煎脆泡美食就是用的这个生姜做的。
5: 挺好喝的，这个姜味挺
1: 好。没有特别辛辣哈，但是又有姜的味道，
0: 对，
1: 挺好喝的。
5: 你是到这儿来创业的？
0: 对，他之前可能就很多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我们山东文理开启了一个原乡人返乡人的这样一个招募计划。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村民让我们回来，希望在家门口创业这样子。
3: 就给予一些支持，让你们创业嘛。
0: 对。
5: 所以你大学一毕业就回家乡了？
0: 也没有，其实我是在上海，然后也是从事这个咖啡相关的工作。对，正好就是这里有一个书咖这样的项目嘛。对，然后正好就是我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以及运营方法。
5: 运营的怎么样？
0: 我觉得还可以
5: 啊，收入还可以。一看，哎呀，那么高兴，还可以，不错不错不错。
0: 但是环境也比较舒适嘛，可能年轻人都喜欢过来，就是拍照打卡，就帮我发到网上。我觉得他们也是对我们这里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5: 行，我们也给你发到网上。
1: 我们有个任务，我们要去中共大集，去卖产品，卖我们选的这七个品，卖到1000块钱。
3: 我们还没有定说我们要卖什么。我们选品一般，你说济南特色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
0: 我们来我本地有三辣一麻，就是生姜、大蒜、金桔葱，这个街市上还有那个齐鲁姜酒。
1: 哦，还有姜酒。
0: 对，也是生姜延伸出来的。
1: 那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可以选一些姜的产品？
5: 这可以，它有很多衍生产品，我们可以考虑。
3: 可以啊。
0: 我们王老村这个酸姜豆腐也很有名。
3: 酸姜豆腐，酸。
0: 对，它制作工艺用酸姜点了，它的口感会比较独特，它跟普通的豆腐不一样，普通的豆腐可能豆香气没有那么浓，它口感吃起来会比较筋道。对，
3: 明白。
0: 可以做煎豆腐、凉拌豆腐，还有那个麻婆豆腐，这些都很好吃。哇，
5: 所以明天要搞豆腐的东西吗？
3: 也不一定，只是我们先了解一下了。
5: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豆腐咱没有储存的条件。
1: 备选着。
3: 我觉得我们得先主要去看一下有什么品。
6: 对，
3: 这个比较重要。
5: 对，对，这个咖啡也许也是一个选项啊。
3: 我们明天摆摊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老板来，因为他对这个最熟悉啊。对，你跟我们一起。
5: 你把机器抱过去吧。
3: 把机器一起运过去。
5: 对啊。
0: 这个咖啡跟文旅相结合，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式。
5: 文旅咖啡，我们要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嘛。
3: 对，
5: 江村的振兴要给年轻人喜欢，
3: 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对吧？
0: 对，
3: 摆的完全跟其他的集市的摊位完全不一样。
1: 咱们搞点年轻的，
3: 搞点年轻的东西，
0: 体验一下这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
3: 走吧，我们去选品吧。
5: 好。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这个是我们那个齐鲁姜酒，
1: 就你刚刚说那个姜酒。
0: 对。哦，
3: 就是这里，
5: 还有非遗。
8: 姜酒啊，是用咱那个鳄鱼的这种小黄姜，五种粮食的米形成一种发酵酒，
9: 算是一种粮食油，因为姜是油，是同源的东西。
1: 这个多少度啊？
9: 这个生产我们发酵出来是28度。
5: 28度啊。
9: 这种就叫微醺不对。
1: 微醺不对的。
9: 对。
8: 尝尝来。
1: 还是挺浓郁的，有那个白酒味道的。
9: 对，
5: 姜的味道很重。
6: 对，辣辣的。
9: 对，因为这个姜黄复合姜辣素含量比较高，去湿气、湿阳气的功能。
6: 去湿气的功能
9: 非常好。
3: 老板，这个进货一般多少钱来？进货的话，
8: 这种都是正常，我们卖就是15一瓶。
5: 15一瓶？
8: 什么一提卖就是90块钱？解放我们正常就是13块钱。

0: 13，
1: 一瓶是2块钱的利润。
2: 这样，老板，我们大概知道了，我们去逛一圈，
0: 然后我们一会儿看要进多少瓶。
3: 好嘞，好嘞，好嘞。
4: 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有名的这个三江豆腐。
0: 这是三江豆腐。
1: 我们今天在大吉祥就看到敲的这个梆子。
5: 欢迎欢迎，欢迎有缘。
0: 谢谢谢谢。
2: 爷爷，这个我来敲一下。
5: 你敲敲，好，这是。
2: 这才有那个感觉。
0: 我跟你讲，这就是卖豆腐专门敲的，因为我小时候买豆腐就是
1: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卖豆腐的。
0: 对，就知道买豆腐了。就
2: 豆腐，豆腐，豆腐，豆腐。
1: 可以，你可以直接上岗。
2: 怎么叫豆腐？
0: 没有，不叫，就敲，
6: 就敲就对了。
2: 这样子。
1: 这个是直接就能吃？
5: 直接能吃，直接能吃。学生，学生，
2: 等奶奶一点点就好了。谢谢，
1: 谢谢。还热的呢，哇，
6: 还热，
5: 自己做的，
7: 它吃咱俩，哇，
6: 它真的豆子味很重，好香啊，
1: 那爷爷，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卖呢？
5: 4块钱一斤，
1: 4块钱，
5: 这碗里五块，论斤的卖4块钱一斤，
1: 那像这一斤豆腐能有多少利润呢？
5: 1块2块的，哎，到时候看的啊，这是个师傅门路，师傅门路，老百姓说，这个白天种地。养生姜花生，剩余时间做的豆腐，搞的小买卖，手里有点零花钱，去年过年节啊带动起来，
1: 一天
5: 卖卖3个4个，
1: 也带动了起来咱们这边的经济，
5: 是吧？
1: 发财了，
5: 发大财了。
1: 我们进货也给我们按4块钱一斤吗？
5: 优惠价格，优惠价格，
0: 优惠价格，
5: 优惠价格。
1: 这个豆腐就是咱们这边的特色，有很多就是城里的那些人来这专门买豆腐吃。
2: 没事，咱们除了考虑利润点之外，我觉得还是得把济南的特色。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谢谢
0: 谢谢，我们一会儿我们考虑一下。
5: 好好好，欢迎。
1: 爷爷好帅，今天你这个行头像是说书的。啊，
5: 我不会说书，我就会说点顺口溜。
1: 啊，会说顺口溜。
5: 咱说个湖州。湖州，湖州是下湖州。当年我跟你李老秋，攻击下那个双黄蛋，爬过剩那个李石榴。
2: 李石榴。
5: 吃了包子没啥干，扛起出来就出绿豆，一出倒在柳树上，摘下锄，四小走，一时拾了一大多路，抱了家去走湖州。总算喝了李四宝，撑得王母吃不着。
2: 哎，好。
5: 行吗？
0: 行，
1: 非常行。
5: 我名叫魏仁义，家住王老村，那两个人在这经营这个茶馆。从这个去年9月20号开业的。咱这个茶本地老干红，一壶就是18块钱，水接着用，
2: 水接着续，
5: 时间不限制。你喝完了不喝了为止。喝茶的就多了，全都是来旅游的。外省的都上咱这来。搁的哪里都是车，他没搁不开了，
1: 是吧？
5: 全都搁到外村里去了，
0: 车停不下，得停到外村去。
1: 厉害！
2: 所以近十年来，其实这里发展的应该很快了。哎
5: 呀，王老村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的，
2: 想都想不到。哎呦，
5: 在我几岁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吃了些什么？太穷了。总体来说就是。4个5吧，村里5亩，山上5畝，3、5口粮4、5住房。
0: 哎呀，这想象不到。
2: 现在就叫都有了。
5: 现在就逐渐出现的山栽树，村里修好路，砸水库，修拦河坝，修环山路。咱们王老村的这个领导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 爷是这样，我们明天有个任务，我们要选上代表咱们济南特色的品，去到大集上去卖给大家。你有什么推荐吗？
5: 这老干红啊。咱就说吧，得20块钱。
0: 20块钱，
8: 20块钱20一斤。
1: 但我看爷这还摆着姜，是不是？
5: 咱这个姜来我小黄姜，这个姜最好吃了。糖浆片、糖浆水、糖浆酒离不了姜。这就是咱来无用，别出没有。
0: 这个小黄姜我们要买的话，多少钱一斤？
5: 这些都买了，可以减上8块钱的。
0: 不会放坏啊？
1: 不会的，
5: 坏不了。我跟你说，
0: 坏不了。
5: 我们放了好几年了，都坏不了。
1: 放好多年。
5: 因为我们呢是放在地窖呢。
3: 放地窖
5: 啊，这个窖呢，这用这种窖来说，放地窖能放五年。
0: 那我们能去看一看吗？
1: 去你的地窖看一下，爷爷。
5: 行，可以。啊，
7: 好，可以，走。
6: 太棒了，爷爷。
1: 爷爷是不是这个？哦，
5: 哎，对。哦，来。
1: 哎呦，慢点啊，爷爷。
5: 好。哇
1: 塞，这里面好凉快呀、啊。
5: 都是是窝呀。
1: 哦。啊，这姜在这儿就能放五年呀、啊
5: 哦？对。天哪！
2: 这地窖就这么放？
5: 嗯。咱这个姜哈，不带土不行，不带土放不住。
1: 一晒它就会干皮儿了，是吧？
5: 是了，里头是那个小车车推出去。
2: 好。那我去拉小推车。
9: 快出来！快推车送进去！快出来！快走！
7: 来，往里十，
10: 二十斤是吧？
1: 我们先拿个二十斤。
10: 好，快点！我跟你说。
9: 哇走啊，走上哪儿物资啊，快我们快走，
7: 避免他暴晒，赶紧
2: 走，我们赶紧先去敬酒。我们按我们刚刚定的来啊，十瓶酒
6: 对不对？
2: 然后豆腐是二斤，
6: 豆腐对，
2: 然后老红茶是
6: 两斤嘛，是一两的卖，这样就够。
2: 老板，我们进十二瓶，
6: 一提一提的吧。
2: 我们是按那个进货价十三来算。好，
6: 这样多少钱？
7: 156。
6: 好。
1: 爷，我们二十斤的豆腐可以吗？
7: 明天。
1: 明天一早。
5: 七点。
2: 我们七点会有人来拿。可以。
0: 然后。
1: 我们要借一下您的秤，称一下这个姜。
5: 好。
0: 8斤6两，9斤9两，
2: 这10斤4两，
0: 啊，这6斤8两。
6: 35斤现在这些，那要给爷爷多少钱？
0: 跟茶刀一块算吧，这个280先记住。
5: 走。
6: 一斤。
2: 对。
1: 然后姜是280，然后加上这个老干烘，这不是20吗？然后一共是300块钱。嗯。
5: 好。行。
6: 谢谢爷爷。
5: 收吧。嗯。
2: 好。
5: 还有谁？
2: 能给。
0: 我们走了。
1: 我们走了，爷爷。
0: 辛苦了，
7: 拜拜。
5: 拜拜。嗯。
6: 山路上跑起来，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好兄弟狂奔的那种感觉，大吼大叫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好开心。
1: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卢南村的一个街区，很多年轻人会来到这边打卡。哦。
0: 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钱？
6: 我算一下，
0: 24，我们还有264。
6: 那我们已经选了5样品了，咖啡、豆腐、酒，还有什么茶、姜，5样。
0: 咖啡不需要我办，因为咖啡不是我们进的货。
2: 我就希望我们是个合作摊位，
0: 我们用您引流，你想卖多少钱，你看着办，反正挣的是你的。
2: 对，
0: 所以它只是引流的，它只是帮我们让我们洋气一点。
6: 那、no, 我们还是只有4样引流也对，
2: 不是，主要是只有咖啡跟我们这个房车是最搭的。
0: 对，
2: 我们除了宣传这里干姜咖啡，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
6: 好吧？其实我们的旺旺也可以拿来引流，
2: 我们可以卖乳酸菌是吧？
6: 它只是不能算在我们成绩里面。哦，
2: 对。
11: 我先带大家整体转一转吧。
0: 行。
11: 我们整个农场呢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卢河巷，然后这个区域呢，它主要是我们想做一个青年人，然后能够在乡村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都是按照青年人的喜好在做的。我们把每一块区域都利用起来了，包括我们的小商店，包括我们的每面墙都是一个打卡点，
0: 都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11: 对。然后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小吃街，全都是我们村里面的特点。你像我们的泉水豆腐，还有我们卢南村的煎饼粉皮啊。
0: 你让我看一下，
12: 这是咱们村的煎饼，也是一款这个特产。
3: 尝一尝。这个煎饼呢，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煎饼还不一样。
1: 哦，这个煎饼好香啊，
11: 越嚼越香。
12: 谢谢。
3: 感觉是不是特别柔软？
1: 嗯，
3: 这是发酵的。
1: 哦。
0: 嗯，
3: 它主要原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新小米。
0: 您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3: 正在做的是鲜粉皮。
0: 哦。
3: 尝一尝吗？
2: 可以。
3: 好嘞，好嘞。
0: 小时候我们会拿这个炖鸡。
13: 它不会化掉，
0: 就你要炖的时间太久了，它就会化。
13: 哦，
0: 所以它的时间要放进去要
13: 控制，
0: 对，要控制的很精准。如果要是不太够的话，它中间会有感觉像筋，你就会咬不动。哦，
13: 会这样子。
0: 嗯，
13: 哦，
3: 麻汁、辣椒油，来，这就拌好了。
0: 好的，我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感觉好不好吃？
0: 嗯，说回济南的味道。
3: 这很筋道，是不是？
0: 嗯。
3: 红薯粉吧，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做的粉子。水呢，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含这个微量元素，叫锌。
0: 嗯。对我来说，济南好品是什么？就像粉皮这个东西是从小吃的，我都不认为它是可以代表济南的品。但是我不知道的是，等你离开济南，你就发现除了山东吃这种粉皮以外，好像没太有地方做菜会用粉皮啊。这些是我对济南印象最深刻且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东西。
13: 那这个其实有难度了，也是烫的。
0: 对，
2: 这只是看着简单而已啊。
3: 嗯，但是想把它做好并不简单。
2: 是，而且要做哦，起泡。
3: 哎，这可以了啊。你首先得完整，不能让它坏，小心点。
2: 我可以，
3: 慢点慢点，对对对，看凉了以后，让整个让它完整。这个把粉皮扒下来也是，你不能让它扒坏。嗯，这一张粉皮就做好了。
2: 哇
3: 哦。嗯。这样的话，哎，稍微一放，它就定型了。
2: 啊。
3: 嗯，它也好切。
2: 哦。可以，好，谢谢老师。
3: 好的。
0: 小鱼，这个粉皮我觉得可以，
2: 可以吗？
0: 可以。那那个，按您平常的量来算，半天的话，差不多需要消耗多少？
3: 一斤粉子，五六张粉皮。
2: 我觉得我们大概备个30份 OK 吧，六斤粉嘛。
3: 六斤粉啊，
2: 一碗卖多少钱，老师？
3: 现在是卖了8块钱一份。
2: 这个成本的话，
0: 成本是多少？
3: 你这样，就是我们这粉子进来7块钱一斤，进来多少，然后我给你多少，可以吧
2: ？OK，
13: 行，感谢。
3: 但是你给我们得宣传宣传。
13: 那没问题，
2: 那没问题。
13: 哎，煎饼要不要带？
0: 对，我就想要黑芝麻和纯小米的。
3: 走的呢？
2: 就这三种吧。
0: 批发价这个多少？
3: 这个8。
0: 总共要12个，一个要4包。
3: 可以。
2: 总共就96。但明天这些料，您看来一个大概的价格，
3: 20吧。
2: 20，行，成交158。
3: 嗯，
2: 好吧。
3: 嗯，不行。
0: 好吧，还差了一个吧。
11: 对，我们可以再去前面看一看。然后到卢南这边来，那一定是推荐我们的这个山楂制品，然后以及我们的山楂饮料。
2: 哇，
11: 这位呢是我们张主任。
14: 我们这个村主要是以这个山楂为这个主打产业。
2: 嗯，
14: 山楂有很多好处，它抗旱，抗旱，和水果一样，不难好吃，而且很多应用价值。
2: 对，
14: 你像它这个。像血脂、像血压是吧？健胃消食、消炎止痛是吧？它都有很多的这个药用价值。
2: 嗯，
11: 大家可以尝一下，尝一下。
13: 哇，谢谢
0: 谢谢。哇哦，气泡的
13: 好喝哎，
2: 这个好好喝呀、啊。
13: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吗？
2: 这 OK 啊。就这个大概现在售卖是多少钱？
11: 我们一罐的话大概是在7块钱。
2: 那如果说
0: 我们要进货呢？
2: 进货的呢？
11: 批发价的话基本上是3.5块。
13: 成本3.5块。
0: 那这一箱有多少？
13: 12个。
2: 对，
0: 我们要2箱，
13: 24瓶，
2: 84盒。山楂的那个桶，我觉得
1: 装饮料的那个。
2: 对，
0: 啊，
1: 嗯，
2: 能借吗？明天给我们也行。
14: 可以，
2: 可以啊，多给人家12块钱，这个桶我觉得12块钱差不多。
0: 给人100，凑个整。
2: 好，行。哇，搞定了，这样我们就7样都备齐了。
0: 嗯。哦。
2: 哎呦，
11: 可以躺一下，这个躺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小鱼，
2: 我
0: 你才那么年轻，你先不要躺平，我先躺。
2: 躺着还挺舒服的啊，
0: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11: 对，
0: 又有山又有水。
11: 对，
13: 后面你们先去酒店躺一下。
2: 那行，那你睡吧，我们走了。
13: 好吧，拜拜
0: 拜拜
13: 拜拜。
0: 拜拜拜拜
6: 哇塞，给我感觉完全不一样，跟我白天去的那个大吉是两种反差。卢兰村呢，它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它把文化旅游

0: 还有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艺也好，现代人比较新的一些潮流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也给我一种放松的感觉。
1: 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那个露营区，和卢南村农场的另外一个区域。
2: 这是本地的歌手吗？
1: 啊，对，我们本地的。
3: 肉没烤好，有生的，稍微等一下，
4: 刷点酱油不就好了吗？
5: 转转，哇，
6: 四种原料的巧媳妇儿直接拿来涮肉，
4: 我穿几串，
6: 穿几串，
5: 穿一个肥的，肥瘦相间，
6: 你赶紧烤，烤完给我来一串。
0: 我没想到这个巧媳妇的酱油也可以烤肉。
5: 对啊，烤肉的时候不是腌肉吗？可以刷在上面。
6: 快熟了，可以了。
5: 好，
6: 我太饿了，来来一串。哎、哇，
5: 超哥，哇，
6: 好有酱香味哦。
5: 是啊，
6: 这烤肉好有酱香味。
5: 这就是我们，
6: 给老师来一串。
5: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山东味儿。哎，
0: 试试看。
6: 嗯。哎，说实话，真好吃。嗯，是真好吃。嗯，哇，好好吃。哎呦，没事。
1: 今天晚上怎么样？感觉氛围
0: 非常好，很热闹。
1: 我们基本上每周六都是这种情况，就市区的基本上都会过来。其实有好多人就说，就是什么是乡村振兴？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画面就是乡村振兴。嗯，就是卢南用了他的资源，然后又结合了山楂的产业，可以让我们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我觉得这就是卢南的乡村振兴。哎，
6: 你这话说得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城里面有些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回来的。哎，偶尔回来的时候看到家乡是一个这样的场面，
1: 也是不一样的。
5: 哎，你不是说的就是我吗？
1: 啊，是。
6: 对啊，就是不要只体现宁静的感觉。我们的乡村不是只有宁静，它现在也是可以热闹、很欢乐的感觉，
5: 对
6: 对吧？
5: 很年轻的感觉，
1: 是吧？对，
0: 就是幸福指数很高，
6: 对，
0: 是吧？
1: 你像以前的时候，卢南在20年前都是开山采石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大家村里面都快成了空心村了。
0: 空心村。
1: 对，今天咱们在那个山楂饮料那里看到的那个张世贵张老师，他其实就是代表了老一辈的卢南人。他最开始是放羊的，开山卖石头的，后来跟着我父亲一块儿封山造林，就他成了主力了。就是花了20年的时间。
6: 所以这里所有的林子全部都是。
1: 大多数，你像这个山上的这些树，大多数其实都是村民们一棵一棵后来背着种上去的。哦，就那时候最长的一个场景就是挑着扁担，然后前边放着孩子和中午的干粮，后边放着工具和树苗，就是以张世贵、张老师他们为核心的这些人就一棵一棵种上去的。哇哦，
6: 种了20年，
1: 就是有他们前20年的付出，还有站在张老师旁边的玉毅，也是我们村里的孩子。哦，小的时候出去了，也是20年之后卢南发展好又回来的。哇哦，就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才有更多的新的卢南人回来，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高频次的主题性的活动，才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
5: 我跟你说，有年轻人回来，这个地方就会非常有活力，它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对吗？
1: 对。
0: 卢南村可以说是离我们家最近的景点之一，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村子里面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其实在去的时候真不知道那边居然能看到那样一个景色，大家在一块玩全都是年轻人，又在一块跑一块唱歌，其实这个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很少能体验到。
5: 右左右左，借着我们的烟花，我们一起干一杯。
6: 来，干杯！耶、
0: 没错。

0: 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特约赞助播出。
1: 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还不错，全程畅通无拥堵。
1: 都写完了是吧？
2: 小黄姜怎么卖？
1: 10块钱一斤，9块钱那弄我们赚个10块钱也行，先出10斤姜。
2: 小黄姜姜我不会写，简体字，
3: 就是姓姜的姜就可以。哦。
1: 我们的凉粉主打的就是我们用的不老泉的水做的，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写上去，说来自卢南的不老泉。哦，对，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的身份，要认出谦哥或曹哥，说你拍一张照，买一份我们的凉皮啊，我们附赠一张签名照。嗯，对吧？我们的发挥我们的优势嘛，谁说不可以呢？
2: 好，你就可以播无尽的镜头。一会儿咱们的摊位上会多很多鸡蛋。
4: 好，兔子乖乖看爸爸，把门开开。
5: 怎么说的啊？你放人的松下
6: 干什么？你还在装呢吗？
7: 这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1: 那不行，那不行。
3: 山楂饮料是7块，我们卖7块是吧？嗯，
1: 我们就是第二杯半价都是赚的，我跟你说。听到这个挑战呢，我觉得一天赚1000块钱好像挺有难度的，但是呢，利润点只有200块，哎，这些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2: 当我们摊位摆出来之后，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1: 一会儿就来了，不着急，这生意是一波接一波的。
3: 带了，
2: 小黄姜，从莱芜背回来的，来点吗？怎么样？有需要什么吗？姜酒，一瓶17块，可以试试看。
1: 这纯姜酿的酒。嗯。卖篮子，叔叔，我们卖这个东西。
8: 这个篮子。
1: 对。妈呀，把我整紧张了，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到了集市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慌乱。第一次去售卖，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客人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难度还蛮高的。
9: 这是什么呀？
1: 山楂汁，冰镇的。
3: 给你们感受一下好不好？给你们先尝一下，看看好不好喝。
1: 里面有蜂蜜的。
3: 好喝，要一瓶。
9: 要一瓶吗？
3: 好的，等一下。
9: 要一个。可以用其
3: 他水的。这是卢南的那边产的山楂。哎，对对对对对。对，7块。
10: 开张了，
1: 来开张了，哎呀，
10: 开张了，
2: 开张了，
3: 感谢你光顾我们生意。
1: 当第一次生意做成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一下子大家积极性都提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挑战一定成功。
2: 好，现在有需要什么吗？
1: 卖酒。
2: 酒。酒，好，来。
1: 我就在这做凉粉。
3: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啊！哎，
11: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
2: 啊！小千，小千，我需要你，小千，
3: 我来给你装。
2: 三张，三张。
3: 啊，好，14，好。

0: 接了，行，好嘞，
1: 好嘞，好嘞，谢谢，
2: 谢谢。
0: 过了一个啊，好的好的，来给。
3: 两杯，我再来一包就。
0: 啊，一共二十四，您扫那儿就行。咱饮料还有吗？
4: 都加完了。
0: 都加完，那没了。
5: 山楂饮料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只是加了点冰就可以让每一个年轻人喝完之后就觉得哇，好新奇的感觉。
0: 像在大集上直接去卖鲜山楂，年轻人不会感兴趣，但是他把它做成了山楂饮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文旅和农产品的结合。年轻人开始涌入集市去购物，然后也间接的让集市这个东西发展的越来越好，也为了适合年轻人，他们自己也有了改变。兄弟们，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卖了
2: 300，
0: 280，
2: 去搞搞姜嘛。
0: 等这个完了，我就把姜的摊子就支到这儿。哎呀，你好，21，最后一瓶。哦，
6: 你这不坑人来是吧？我早知道我不过来了。
0: 那不行，你得来消费啊。好，行
6: 行。行，
0: 正
6: 好你们卖吧，俺们去逛逛玩去。
0: 你们逛玩去吧。
6: 俺们买菜。
0: 那你们买这那个小黄姜吗？
6: 我就不该过的。
0: 那来5U。
7: 推荐一下我的小黄姜。
0: 10元一斤，这是2斤的。
6: 那行。20是吧？啊。
0: 感谢支持我们的生意，
7: 感谢支持，
8: 感谢支持。
0: 他们是今天在咱摊上消费最多的人了，哇塞，花了41，
7: 我们的姜也卖出去了，
6: 哇塞，行，我们走了。
0: 你真不错，
6: 谢谢
0: 你，真不错，一个人真不错。
6: 谢谢，
0: 再见，美丽姐，拜拜拜拜。我卖了他21一杯。
6: 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
9: 啊！哎，好，开心吗？
10: 好吃吗？嗯，
11: 少这个吗？谢谢。
9: 是十七吧？
11: 对对对，十七，十七，对十七。
10: 就是十七，就是十七。
11: 十七。
10: 97，九十七。
11: 十七，十九，九七，他17，十七太夸张，17块。好，谢谢谢谢。我觉得豆腐可以弄，
2: 豆腐你来弄呗，
11: 好，
2: 一人管一份，对
11: 对，没有酱料。
2: 哎哎哎，哥怎么不？
7: 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2: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11: 它应该要有一个小小的架子，
0: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2: 对，凉皮停售。
0: 小鱼，去准备一个新的过来，别弄了，
2: 这个别弄了，
0: 别弄了，
2: 坏掉了。
5: 我在做红薯粉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遇到了很大的阻碍，锅。
2: 哎哎哎，哥，怎么？
0: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5: 不亚于说，我们现在走了6期以来，我觉得这个数字挑战目前是最难。嗯，
11: 这个挑战就是有很多东西，大家很手忙脚乱。杯子，
0: 这个配吸管了吗？
11: 有没有纸巾或是布？要什么没什么，自己就觉得哇，这不是明明昨天就准备好东西，怎么这回没有看到？对，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0: 一共18，没事，不用，我现在就用，我现在就用，谢谢。来，新的炉子。超哥，韭花酱、芝麻盐，
12: 好，
0: 给人拎点酱油，放点韭花，但是要少放，因为韭花酱咸。
12: 好啊。
2: 凉粉，我们是用不老泉做的，里面有一些微素含量。
0: 来两份，快点再做一个。
12: 要是吃吗？
13: 放前面吗？
2: 但是得等一下，因为太消瘦了。
13: 再要一份粉皮。
2: 因为前面预定了好多份，所以你们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14: 你们第一次做啊？不会不好吃吧？
2: 微博搜一下鱼羹，@我就好了，好吧？不好吃可以退。
14: 哇，你等于是30万块钱一份。
13: 主理人鸡腿。
2: 是的，
11: 欢迎试吃。
14: 你加一份吧。
15: 对，莱芜本地的老干红，
7: 这是18块钱的，再拿个袋子，
16: 3盒18。
17: 凉面拿铁，好，稍等一下啊。
16: 客气。
11: 哦，我在那个不老泉
4: 仍然。

0: 今天拜的是，
1: 谢谢。
0: 好，7块钱，谢谢。
2: 3份30，
3: 3份30，
2: 47。
4: 好，拜拜，
2: 拜拜。好吃就说啊，艾特我啊。开始卖姜了。来点姜吧。弄点莱芜小黄姜吧。没人了，这个点儿。你好，来点姜吗？大爷，葱怎么卖？我都要了，我都要。我们在这儿卖。
5: 这件事我。
2: 好嘞，行。
6: 要葱怎么样来？
2: 咱一直用的人那边爷爷的那个地摊卖的姜，人家就剩这点葱了，我们就把它买回来，我们把它卖了吧。
7: 没问题。
2: 我们在那儿摆摊，其实我们人又多，然后我们摊子支的又大，然后就不停的在，还得拿着那个大声公去喊，其实很影响人家。而且我们的姜没有地方放了，还放在人家摊上去卖。但是你看到最后人家就剩几把葱了，但是就因为我们的姜一直放在那儿，人家就没收摊，就在等着，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那我们就把人家的葱姜都收了，让人家去休息。这也是助农的一个环节吧，对于我们来说。
8: 摆个摊卖的东西，感觉怎么样？
0: 饮料很好卖，最多人就买那个。
3: 你看量份
0: 儿。对。
2: 我们现在卖了504，
1: 好厉害！
0: 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点距离，
2: 还有400多。
7: 我们现在主要是姜啊，这个小黄姜得多卖一点。
8: 10块钱一
2: 斤。哎呦，8块进的。
8: 那 OK。
7: 10块钱贵吗？
8: 有点贵，
7: 有点贵啊。
8: 好嘞，你们慢慢卖啊。
2: 谢谢啊。
0: 其实人家并没有骗我们，你卖10块可能是在商超里面，大集上的所有东西都很便宜，你卖10块钱一斤就不会有人买，因为他们不会有性价比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决策上，我们还是有些失误的。
2: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样，现在东西开始降价，剩下的只要目标再卖个400多块钱就可以了。
0: 那讲打对准备，
2: 对，我们可以赔本卖，无所谓。
1: 把这些回本。
2: 对，
7: 再努力一把，再努力一把，我们还有希望。太多。
3: 一个多少钱？
0: 你要全部吧，1瓶17块。
7: 一起就15块一瓶了，
2: 10块一瓶，
3: 60是吧？
2: 对，60。来，大哥，
9: 这就不用了，
2: 这不用。这是送的，我们今天专门拉过来的小姜，挺好的，这个小黄姜。
9: 好嘞，
0: 谢谢。
2: 可以啊，算15一瓶。
0: 好，谢谢。
1: 给我来一个吧。
0: 好，7块，我帮你加点料。
2: 超哥，2份豆腐啊。
0: 哦，好。
2: 还有2份，
0: 好，
2: 行，豆腐要卖完了，我们。
10: 老板，辛苦了
2: 啊！好，感谢你，
0: 给你把葱。
3: 好，谢谢。
2: 我找一个卖菜的，我便宜给卖菜的。
11: 4一斤果汁。
2: 20。
7: 20斤的豆腐，我都没想到他都卖出去过。
0: 哦。马哥。请你吃碗豆腐。哎，
8: 谢谢啊。
2: 你这样吧，3包给20。好嘞，感谢你。本来是10块一包，那2包给你15。
0: 3块。
2: 正好我们也卖完了。送点蒜。
3: 多谢啊。
2: 不客气。咱已经没东西卖了。收单。
0: 我们今天的收益如何？
2: 最后，总共。卖了967.5块。哇哦，
11: 棒！
7: 凑吧，凑1000，可以的。这个凉皮绝对，
1: 非常的透啊。
7: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的。可以的，
0: 可以的。就很不甘心，每次要挑战的时候，我都会很希望能够成功。有想过那会再拼一把，但是那意义已经不一样了。
4: 那是为了想要赢而赢，那不对。脑海里也觉得说，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需要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农产品啊，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好好体会一下在大吉这边去卖东西的这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对，我们可以继续拖，30块钱能凑不上吗？肯定能凑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山东的农村，了解农业，了解文旅，然后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个挑战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我们帮助农村售卖这些东西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它到底是不是差了20-3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做的挺成功的。
5: 咱收摊吧。收工吧，收工吧，收工吧，咱们
4: 收工吧，
5: 收工吧。今天卖不错，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4: 至少我们把这些东西发扬出去了，是吧？虽败犹荣。
5: 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这起码得卖50元吧？啊，才10块一碗！我的天哪，我才10块一碗！
7: 我昨天刚学的粉皮，我今天能卖出去，我觉得我最少能卖出去15到20份，并且顾客吃的那个反应是好开心的，觉得这是数字挑战给我最大的成就感。所以我后面没有硬卖的原因是，我觉得大家累了一早上了，然后多人其实都没吃饭，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意义本身不大了，因为我已经在这件事情获取我本身该想要的意义了。
5: 走来
1: 完美收摊。
0: 那行吧，那我们撤了。
6: 来，
0: 感谢你。嗯，
1: 好好，
0: 感谢你。
1: 辛苦
11: 辛苦。
5: 咖啡今天卖怎么样？
1: 非常好。
8: 报一下战绩，
11: 实时战况。
5: 我倒有。哇，
8: 40465。
5: 下次就来买咖啡。马哥，感谢你的摊儿，176.5，我给你转过去。
0: 年轻人喜欢逛大集，年老的人也喜欢逛大集。但集市为了适应他们，发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欣慰的。
4: 济南这个地方明明是个老城，但是它确实又很新颖，明明有这么多传统的产业，但是又用很新颖的方式、创新的方式包装出来，所以让我觉得来到济南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7: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被这个集市带动的一种方式吧。我们前一站其实有跟这个土地去做链接，我们知道这个土地哦，这个农作物怎么长出来的，我们人为是怎么通过高科技去培养。但是到这一站，你很明显感觉你跟人也有了链接。文旅最重要的是感受当地的特色跟气息，更要感受当地的文化。但文化怎么来的？文化就是从人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一站就是通过市集的方式，让我们跟这片土地、跟这里的人、跟这里的特色都产生了联系，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去做到乡村振兴。
5: 哎，思佳，哎，
4: 思佳，
12: 那这就是本站的足迹灯，我们也贴到我们的济南站吧。
8: 济南你贴吧，
0: 来吧，我自己按吧。
12: 3、2、1，
0: 哎，坏了。
12: 嗯，很遗憾，失败了。也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个数字挑战会失败呢？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售卖的经验，嗯，所以在非常受欢迎的品类上选的备货量不足。
8: 嗯，对的，
4: 确实还是经验。哇，那如果说我们有提早一天来看景，或者说哎，我们这个设备我们都很清楚，实在是给自己太手忙脚乱了。
7: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享受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管是我们跟咖啡店一起结合，还是去推广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需要传统跟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去结合。
12: 对，
7: 但今天我们结合的其实也还 OK， 只是因为经验不足，导致差了一点点失败。但是我觉得这个失败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12: 虽然说任务失败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两天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4: 是的。
12: 下一站你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一座网红城市。
4: 哪里呢？
12: 淄博。嗯，它也是鲁菜的发源地之一。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需要去寻找的就是独特的美食的魅力。我们要感谢巧媳妇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那我们就
5: 出发吧。
12: 下一站再见喽。
5: 下一站再见。
12: 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4: 拜拜。
5: Thank you.
2: 我选浙江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方和现在济南主要宣传的让农业和文旅挂钩，我觉得这个是相符合的，所以我想选这张照片。

0: 爷，你种姜种了多少年？
1: 30来年吧。我这个产姜最多的时候，15000来斤。
0: 我15000斤啊！你有多少地啊？
1: 那时候来说呢，1亩6分来地吧。
0: 1亩6分地产15000斤，好厉害！你这种姜大户啊！
2: 你们只要来济南，就一定会来打泉水。
3: 对，好山好水的地方。哇哦，太酷了！
4: 就这个水吗？哇
5: 哇，你看是不是清澈透底是吧？
0: 师傅，
3: 找师傅。
0: 师傅，
3: 这一看就是师傅。
6: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泉城济南，
3: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0: 对，
3: 有山有水。
1: 外省的都上咱这来，王老坤啊，现在发展这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4: 想都想不到。哎呦，
6: 在南部山区的千年大集上，
7: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
6: 他们完成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百级挑战。
4: 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3: 欢迎试吃。
0: 3、2、1，
3: 哎，挂了。
0: 很遗憾，失败了。
6: 而本站行进团将沿着山海行进，
3: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
6: 抵达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2: 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4: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
8: 我们带你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南四子旗。
3: 好吃，
0: 这个好好吃哦。
2: 好吃。
0: 本站的这个数字挑战呢，其实
8: 我们也得抓紧时间，对不对？那我就开始了。
9: 那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8: 咱们就够了。
9: 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熟了点多了哈。
8: 好嘞，好嘞，马上
9: 都热了哈。
3: 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
8: 没事，慢点，慢点，没事，没事，糊不了。哎，
3: 下不了。哇！
4: 放在这，对，你尝放这。
3: 哦，对不起的小青。
1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早上好。
3: 早，奶奶
4: 好。
3: 早，
4: 奶奶早上好。
3: 哦吼，这里叫尿泉。
4: 为什么叫尿泉？
3: 尿泉。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四姐妹，这都建的还挺好的，那挺好看的，很漂亮。好浓的烟火气哟。
0: 哥哥，
3: 您好，您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院儿，请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赵毅赵大厨，他是博山菜的第四代传承人。他是在那个网上刷到这边的大锅菜很火，所以他过来也是来取取经，
11: 是的，
0: 来探村的，对吧？
11: 对对，是的，是的。
3: 我们今天也来取取经。
12: 这个是鹅庄肉大。
0: 我们早上吃的这么硬吗？
3: 哎呀，好喝！
12: 哎，我都是用山泉水炖的。对，原汁原味儿。
3: 尿泉。
12: 啊，对，有锅泉、尿泉、懒老婆泉，这是我们村。
3: 懒老婆泉。
12: 对，我们村其实用10个字就能概括。春秋古战场，齐鲁百泉村。
3: 齐鲁百泉村。
12: 对对，泉源比较多。哎，
0: 你们三位之前有没有吃过那种大席？
3: 没有。
0: 就是比如说很长的桌子，然后所有的村民都会在一起，然后
3: 户外啊。
0: 对呀、啊，对对，就在村子里。小军姐，之前东东峪村咱们这个大锅菜就很火，对不对？
12: 准确来说，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火的。
10: 一部手机，一锅菜，一个个村里的民俗故事，通过网络，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个位于大山里的小山村。
12: 这是做大锅菜的一个现场。
0: 我觉得大锅菜特别有锅气。
3: 看，这是书记。
12: 哎，这书记这吧，在这里给游客打大锅菜。
0: 他这个书记很优秀，姓朱，叫朱书记。
12: 对，我们书记呢，带领村民就是成立。

0: 了合作社，开始干这个民宿。民宿干起来了，挤小山村比较穷，所以他就想办法
1: 开始做自媒体。
0: 哎，自媒体。
2: 我们村就是3月30号，来到我们村1500多来，现在就说做了400多锅，要500锅哈，已经有6万4000多锅做到我菜了。
3: 那咱村现在有多少个民宿呀？
0: 民宿有20多家，当天能够同时容纳200多人。
1: 容纳这么多人，就需要更多的。其实有很多人慢慢就回来了，对吗？
0: 对对对，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里上班的，然后就是因为去年3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4: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0: 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1: 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书记一通电话你们都回来了？
0: 首先哈，书记这个思想哈挺超前，再一个他就是挺正能量，他不单单想自己，他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的村民都增加收入。
2: 是
0: 啊，对对，所以干这事儿很有意义。对，
1: 那你们这里为什么叫四姐妹啊？
0: 你看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小院的，我们就在对面嫂子那个民宿那门口哈，我们几个就做这个年糕。还有我们这里那个水家火烧，啊，所以我们四个就聚在一块儿了，
1: 就做了一个农家乐，然后起了一个名叫四姐妹。啊，
0: 对对对，然后今年呢人更多了，单单摆小摊儿不能够满足了，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一个小院儿，
1: 建了个小院儿
0: 啊，加个小院儿。
3: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哇，
4: 珍重之旅。
3: 我们这个大锅菜现在这么火，也离不开我们村民们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然后刚才吃的这顿饭呢，其实就是这个朱书记宴请的。哇，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呢，就是需要帮助朱书记完成一桌给东东峪村村民的回馈村宴，并且收到100个村民的好评。这次你们的这个数字挑战过程当中，赵大厨也会作为助力的这个助力者，
5: 作为主厨，
3: 共同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
1: OK， 好，
3: 来吧，我们喝一个旺旺，
1: 祝我们旺旺，祝我们越来越旺啊！吃有福，吃完有福，
3: 干杯！干杯！
2: 我们博山这个四四旗非常出名，待会领你们到我们博山品尝一下我们正宗地道的博山四四旗。好，
4: 四四旗。
3: 第七站了，感觉怎么样？
1: 说实话，这季体验感是好的。
4: 对，这季的体验感非常好。
1: 对。
3: 其实我觉得这站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赵大厨，这就是那个博山区，是不是？
2: 对对。我们带您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山四子旗。
1: 老板好，老板好，
6: 好，
2: 徐院长，
6: 欢迎欢迎。
2: 这是我们博山文化研究院的院长，
6: 欢迎大家，请进哈。四鲜果，
4: 四干果，四点心，
2: 这是四鸭桌。
6: 我们这个四子席它用的是八仙桌，所以说呢它的上面两位叫席尊和席首，是两位最重要的客人要坐在上边的，一次就是3、4、5、6按这样的顺序。
3: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啦。
1: 谢谢。他这个瓜子摆的真好，
4: 漂亮啊，
1: 怎么摆的？
4: 像个花，
2: 一个手套，一个一个摆。哇，
4: 那我们要不要先尝一下？
6: 先来品尝一下吧。
4: 好，谢谢。
2: 你也吃，开吃。
3: 他这个哈密瓜切的都很有讲究，是这样切的。
6: 在细节上，体现对客人的方方面面的尊重，这是四四席他最大的那个文化的礼仪。
1: 这个文化有多少年了？对。
6: 按我们博山四子席的标准，它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19年成立俱乐村开始，已经100多年了。
3: 100多年，它这个美食是不是跟齐文化也是有关系的？
6: 2500多年以前，我们都知道孔老夫子有一句话叫八不食的原则，色恶不食，不食不食，还有一个叫歌不正不吃，你得规范我才吃，不规范我也不吃。到了这个南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它里边有关这个烹饪的东西也很多，有关制作酱料的这些方法也记载的很多。到了唐朝的时候，也是我们淄博人林子仁的段成式，他写了一本书叫《幽阳杂俎》，他用了8个字：善君五味

0: 鸡在火候，善于调和五味，特别注重火候的掌握。就现在我们来看鲁菜，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雄厚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个鲁菜发展起来，而且慢慢的成为全国的这个八大菜系之首。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深厚的这个理论基础和这个实践实操。过会儿我们可以再边吃边聊，准备上这个
1: 上菜
0: 吧。

0: 葱烧海参。
1: 对，
2: 这个是著名鲁菜。哦，这是八宝布袋鸡。
1: 对，这是大件菜。
3: 所谓的八宝是都在鸡腹里面，这是一道功夫菜。哇，好喝！
4: 来来来来来，尝一下尝一下，动筷子。
0: 我差点要伸手了。
5: 用这个
2: 好香啊，
0: 好吃。
2: 嗯，这个好好吃呀、啊。
3: 好喝。
2: 好吃吧？
5: 好喝。
2: 这个葱就能吃。
0: 对。哎，我觉得咱得在吃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明天
6: 要做什么菜？
0: 要做什么菜？嗯，
5: 对。
3: 我们今天吃这个四四喜，我们主要是想了解，因为我们明天要给那个东东玉村的那个村民们一起准备，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定好说多少菜。
4: 嗯，对，我们商量一下这个菜单。
1: 对，
4: 首先刚才那个四干果一定得上。嗯，包括那个点心，四点心也得上，这个四鲜果也得上。
0: 那等一下，我得记一下，别。
4: 第一个是那个炖鸡，
3: 鸡开头，鸡收尾，
0: 炖鸡好。
4: 第二个的话，咱又上这个豆腐香。第三个是酥锅。第四个是炸春卷，第五个是双拼，
2: 招牌琉璃地瓜，
4: 还有一个汤，猪头肉，
2: 西红柿炒鸡蛋，
4: 黄瓜炒肉，还有一个鱼。
0: 现在是十个，再加上鱼十一个，还差一个菜。
2: 我有个建议，就是可以吃那个羊，这边的羊也很有名。
4: 我们可以大锅全羊。
0: 现在是十二个菜了，那哥，咱四个人这么多菜做得过来吗？
4: 到时候我带两个助手。再一个就是说，这成器必须得选，就跟雷一样，一个好的衣服，它是格外的漂亮。
1: 对，
2: 它这是琉璃之乡，到时候可以让赵大厨带你们去看一看。
4: 对，我们上我们博山的大观园去逛一下，选一下我们四喜用的餐具。嗯，
1: 好。
4: 对，
1: 我们走啊。
7: 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3: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真正的发源地，
7: 但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它为八大菜系之首，是因为它味道确实很融合，
1: 对，
7: 什么都有。
3: 但重点是，我觉得它厉害的是，哪边好的东西，他们提取完之后呢，他们变成了一个更厉害的菜，然后大家以最后以它为命名，
7: 是对这个菜品最大的尊重。
3: 是，这个太厉害了。
4: 这是我们博山的桃刘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是始建于1991年，有500多个摊位。哦，
1: 走，
0: 那现在在这里看一下。
4: 走走走走。
3: 哇哦，好漂亮！哇，它这个太精致了。
4: 对对，是珐琅彩的。
3: 但是我觉得上来你这个摆盘，上来会略显太高级了，如果是这个的话。
7: 对，
3: 后面你要凸显一下主菜嘛。
4: 你们再看一下，
3: 你看这个，
4: 对，这个 OK，
0: 有点小了是吧？
4: 这个小一点，
3: 不是我们小而精哦。
4: 嗯，这个 OK，
3: 这个还可以啊，
4: 这个 OK。嗯，咱用这个
0: 行，可以啊。这算锅吗？大身板，这浅了点吧？这个
4: 碗就行啊，这个也能行，挺好的，就选这个。下一个菜就是那个豆腐香。
0: 豆腐香，
4: 对，豆腐香，这个就很 OK 啊、哦，
0: 这个大小也可以。
4: 对，它是带筋性的，对，咱就用它吧。
0: 太好了，哎哥，这里有一个纯白的，
7: 没的，
0: 挺好的，是吧？
4: 这个 OK， 这个 OK，
0: 这个可以，
4: 这个非常 OK。
0: 这够高吗？
4: 行，这个行，很好，这个大小 OK。
0: 这个，
4: 那这个 OK， 这个 OK，
0: 是吧？
7: 这可以。
0: 老板，有没有那种吃双拼的
8: 点风格？嗯，
9: 好。
7: 然后
0: 这种
7: 两。
0: 这可这看上去还挺雅致的呢，这个。
4: 对对，这 OK，
0: 好
4: OK， 擦了。

0: 这个可以啊。
1: 鱼的，
0: 其实要不然就用这个也行，
1: 啊，白色也行吧。
0: 整理 OK 了，
2: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这个群羊也行。

0: 家常菜、下饭菜，一人做一道。
1: 对，
0: 就是咱们选的这几个，什么黄瓜炒肉啊、西红柿炒鸡蛋啊，需要我们来炒。
2: 哇，山海具象化了，最美的地方。
0: 啊，看上羊了。
2: 爷爷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爷爷好。
3: 欢迎你们来我们村。
0: 谢谢谢谢。
2: 怎么这个小羊里面中间插了一个小狗狗呢？
3: 我领着它跟嘛。啊。
2: 爷爷养这羊养多少年了？
3: 从82年开始养的。
2: 40多年。
3: 对了。
0: 哎，爷爷，那我们明天想要用你们的羊啊，那我们帮你做点什么？
3: 可以给我放羊。
0: 好。
3: 我把羊交给你们了，我上村委开会去了啊。
2: 好了，
0: 没问题。
2: 让他们再吃一点，小鱼。啊，
0: 他们吃饱，我们才能吃饱。
3: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
0: 嗯，这羊比平常的羊肉要贵，
3: 带着毛称的，25一斤，
0: 挺贵的这个。互相干架。哎呦，小鱼要劝架一下，那边有两个打架了。哎，
2: 张嘴，
0: 上去张嘴。靠边走，
2: 超你再围着一下，让他进去。
0: 不去，
4: 太不痛了。哎哎哎哎
2: 哎。对，对，对，对，
3: 对，对。谢谢你们给我赶羊啊！明天我把羊肉煮熟以后，给您送到东城渔村哈。
2: 谢谢爷爷。
3: 不用不用。
0: 哎，别挤别挤，一个一个来。
2: 停，把头羊给差点挤出去。
0: 来，往里让让，里边的往后站啊。
3: 完了，我刚关门，谢谢了啊。
0: 哎呀，没事。再见，爷爷。
3: 拜拜。
0: 感谢，拜拜。
4: 这个羊我们也赶完了。
3: 我上酱料厂等你们。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走，哇，五方龙缸，柴米油盐酱醋茶，
2: 这是我们巧媳妇非遗传承人李洪涛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老师，你好。
2: 天天有李老师带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巧媳妇。
4: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
3: 行，咱到酱园去看一下哈。
4: 好。哇哦，龙缸，
3: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环节。我们这个公司起源于1895年，距今有130年的历史了，是由原先的东台油酱园延续下来的。因为我们这个《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就是在我们淄博的高阳郡太守的时候成书的。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酱油的整个生产过程的蒸产工艺。哦，戴一下这个纺锤帽和鞋套。
4: 好的，
3: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的发酵环节。

0: 每年的三月份，把大豆经过浸泡、蒸煮、制曲，加上盐水发酵，经过春曲、夏酱、秋油、冬凝香这么四个季节，夏季要有三个月的37度的高温发酵，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我们鲜美的酱油。哦。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有一条重要的工序，就是打耙。它的作用就是把上下不同的酱醪均匀的搅动。你看这个泡是在酒精发酵，要酱油香必须要有酒。酱油是用大豆、小麦、食盐和水四种原料酿造的。小麦当中的淀粉变成单糖，变成乙醇，还要产生二氧化碳，还有气泡。
1: 老师，我来试一下，可以？
0: 好的。
1: 往下，
2: 把底下的翻上来，是吧？
0: 对
1: 对。你看，好多泡泡。
0: 这就说明这个工艺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冒气泡，说明它就没有产酒，是不会香的。
1: 那我们正常做一个酱油需要多久时间呢？
0: 需要一年的时间。
1: 一年吗？
0: 一年。

0: 我们的鲜美的鲜味是由我们的大豆蛋白产生成鲜味的氨基酸呈现鲜味。哦，
1: 好媳妇儿的酱油就是非常的鲜，我们家用了很多年。
0: 鲁菜的特点就是咸鲜酱香，
2: 就感觉这个香味就是很醇厚。
1: 对，
0: 大家看一遍，这个工序叫浇粒，每天我们要把它这样提出来浇一下，因为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是会产生热量。
2: 哦，一层压一层就更香了。
0: 这就也叫抽。
1: 哦，浇抽。
0: 抽油嘛。

0: 这就是我们的食品原料——这款手工酱油，大家尝一尝，闻一闻。
1: 嗯，这个还有一点点酒味儿。
2: 嗯，更香、更鲜、更醇厚。
0: 嗯，你看哈，这个颜色红亮。嗯，它具有挂壁性，可以再尝一尝，品一品滋味儿啊。
2: 哦，滴在手上，哇哦！
1: 也确实是很香，
0: 你们再可以漱一下口，再尝这个。
2: 简单讲，它留香不久，就可能过了，就这个劲儿一下冲到你的舌尖，你就没了。
0: 对，这个要时间要长一些，它的滋味。
2: 是的，
0: 这一个一下就断牙齿就没了。嗯，这叫果。
1: 这个很香，这个
2: 靠着这个古法手工，所以它就很鲜。嗯，然后它配料表很干净，就只有几种原料，所以它出来的东西是最新鲜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巧媳妇酱油太棒了。
3: 对。
1: 醋的发明跟酱油的发明真是很神奇，为什么古人会想到用这种方式？嗯，
4: 待会让李老师给我们挑选一下他的上等的酱油，我们来制作那个黄瓜炒肉。
0: 好，来这边。

0: 哦，
1: 这就是我们的化验室。哦，从原料到入库，它要经历过200多种的检测，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合格产品。
0: 这是什么东西？
2: 发酵完的吗？
1: 这就是做好了的纸曲。哦，
3: 可以上手试一下它的光滑度和饱满度。光滑不粘手，饱满度、色泽各方面都是非常均匀的。我们这个菌种在投入使用之前，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2: 好。
3: 微生物检测这一块，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种区的发芽率。通过这个显微镜直观地看到它的发芽率，我们发芽率到95%以上，说明我们这个种区它会对这个酱油的风味发酵得更好。酱油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氨基酸太淡。这是检测我们的重要指标氨基酸太淡。下一步我们要进行这个公式计算，我们后边就直观的出现氨基酸太淡的检测数值。像这个0.444就是我们标注氨基酸太淡大于等于0.4这个酱油。这个结果是1.19，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它这个氨基酸太淡越高，它这个酱油风味越饱满。口感越好，所以我们以后在超市选择酱油可以关注这个关键指标。
2: 明白，
0: 是用科学的方法来酿造古法的酱油，然后来让它标准化，
2: 大家吃的也放心嘛。
0: 对，
3: 让你写个公式来，然后那个让几个老师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电脑是已经设定好公式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滴定这个羟氧化钠消耗数是18.20，它的空白是1.50，然后乘以氢氧化钠摩尔浓度是0.05710，然后这个0.014是一个常数。下边因为我们是吸取5毫升样品，稀释了100倍，然后我们吸取了样品是20毫升，所以底下是除以这么个数，乘以100%，最后算出来就是我们电脑上这个数。
2: 那早上就拿这个算。
3: 对，他在算的过程中，我们那个老师可以亲手来滴定一下。
0: 好，我来吧。

0: 这里不等于五分之一吗？那就不得一了吗？只要算它就好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18.2减1.5，18.2，1.5，然后16.7。

0: 算出来是多少？1.19的。
1: 对。棒棒的。
0: 必须得大于0.8以上的标准才能往下一步，对吧？
2: 对。
3: 我觉得我今天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什么点？
3: 这个含量。
0: 以后看酱油就可以看这个。
3: 对，以后买酱油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分辨这个酱油是不是。
0: 对。
3: 我们去年也去体验过酱油厂，所以我们印象中的酱油厂就都应该是那种露天的，但是今天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用科学的方法把酱油的生产标准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4: 我们就把这瓶酱油送给你们哈。
3: 好的，谢谢。我们就拿它来做那个百人宴。
4: 好，
0: 辛苦老师，
3: 谢谢。

0: 今天晚上就搁这睡了。
1: 行。来，老师，辛苦你了。今天我们来喝这种旺旺啊，烧烤之前呢喝旺旺刚好。
2: 对，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是烧烤好搭档。干杯，干杯！旺旺旺旺旺旺。
3: 服了，来，
2: 谢谢，
3: 淄博烧烤。谢谢

0: 这边还是比较好吃啊。嗯，
1: 这个淄博烧烤火了之后，我们这个博山菜也出圈了。现在我们这个博山人流特别多的哦。因为这个博山这个县城，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比较有人情味的。嗯，包括就是说美食、琉璃、陶瓷、旅游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我们博山的发展来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0: 嗯，是。
1: 现在这个旅游跟上，博山菜跟上，现在这个住宿接待能力也没问题。嗯，这波流量，博山人是直接接住了，
0: 太棒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既有传统的东西，然后让他们这儿能够物尽其用，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山的文化、博山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我是1995年的，嗯，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都是农民，都在家以种地为生。嗯，我们村里都是搞酒店的，当时的话就是说游客非常多，基本上都是做鱼为生，就是说一鱼五吃或者六吃。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把书包放下，其实不写作业，就是给他们端盘子。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非常感兴趣。嗯，其实我的话就是打小就是受村里面的影响才选择这个行业。嗯，在2019年的时候，我拜了我们博山的一名大师。嗯，他当时在我们博山非常有威望，我吧就是说挺喜欢这个行业，通过他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嗯，通过老师教我的一些技术，以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把这个博山菜慢慢的发扬出去。因为这个博山菜它需要年轻人去进行挖掘、发扬、宣传，所以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博山人，其实我感觉要为博山餐饮做点贡献。嗯，其实我现在就是说借助自媒体的平台宣传我们的家乡，发扬我们的博山菜。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个小口号，讲好博山故事，做好博山味道，其实就是我的人生中一个价值观。嗯，
2: 那所以现在您就是在除了自媒体的身份，在自己的饭店里面，那今天那个是饭，
1: 这是我自己的饭店。现在的话，在淄博的话有4家，主要是做传统的博山菜。
3: 你看他这个吃饭的形式哈，他的规矩啊，这些东西都还保留着，就是又有创新，但同时又把那个好的传统、有趣的那部分又一直在保留着，
0: 传承但不守旧。嗯，
2: 老师来敬你一杯，旺旺！
0: 祝博山菜越来越火。
1: 好，谢谢。那你们准备在这里露营？
2: 拜拜。
0: 这边风景那么好。嗯。
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哥哥们可以下车了。
6: 您好，您好。哎，
1: 你好，你好。
2: 哎，老师好。
5: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书记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7: 哇，乔哥，
1: 这就是我们东东玉村的书记朱书记。
5: 朱书记，您好，您好。
1: 今天中午我们要帮助朱书记，做一下这个农村的四次席，百人宴席请村民，百人宴席嘛，
2: 没问题，没问题。
1: 走，
2: 走，干活去。
8: 我们才可以十个字来概括，就是那个，川秀古战场，西路百沙村。哦，小沙村一个传统古村落，原始的风貌表示的保持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民风非常淳朴。
7: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大锅菜的地方。
0: 看起来人好像挺多的哦。
8: 对。哇，
5: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好。我们得抓紧时间，那个任务就开始了，抓紧时间。
2: 哥，我们先做什么？
1: 挂盘子吧。
2: 好。来，我去炒。
0: 对，我来洗吧。
1: 我先切蒜。
2: 好。好嘞。
5: 这薄厚行吗？
9: 可以，稍厚一点可以。
5: 稍厚点可以。好的。
2: 先片这样吗？
1: 是这样。我给你切一个。先把这个茎去掉，把它切成这种片的。
2: 哦，明白了。
1: 好。

0: 那是那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1: 还没去
2: 做呢。
1: 大姐，时间村民都着急了。 这薄厚什么？
0: 行
3: ，OK OK，
0: 还好。
1: 哎，咱肚子抓紧了哈，已经吃了点多了哈。
0: 好嘞，好嘞，马上。
1: 肚子
0: 饿了哈。
1: 好的，好的。
0: 来，我赔你钱。
1: 哎呀，啊，还是你这个快多了。

0: 用一个很大锅去炒的时候，就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虽然很累很热很难炒，但是就是觉得这种炒的感觉才有那种烟火气。
1: 这个酱油倒的时候，沿着锅边慢慢的倒，哦，它这酱油就熟了
0: 啊。跟我们炒媳妇儿的来啊。加火了，感受一下。
2: 好，感受一下。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就拿勺子，拿勺子，你再盛出来。
2: 沥干它。
1: 这些就匀成八盘就行。
2: 好，
1: 分成八盘。
0: 鸡蛋都打了吧？
1: 鸡蛋打好了，准备他们盛出来之后，我们就清空炒鸡蛋。
0: 好嘞。
1: OK， 漂亮漂亮，上桌就行。走走走。
2: 要我个从哪还得摆？
1: 你往这个桌放，你放在。
2: 我摆这边。各位爷爷，久等了，我们先一点一点上。奶奶们，久等了，我们先上一点。
3: 下了啊。
2: 对。
1: 那我们就开炒。你往里面倒的时候，你让转圈子倒。
0: 哦，行。
1: 对，转，对。
2: 这样子吧。
1: 对，翻就行。
0: 往前推，哎。哎呦我，
1: 慢一点。没事，慢点，没事，糊不了。没事。可以铲出来，铲到盘子这边。
0: 哎，慢点
1: 啊。
2: 下不来。哦，啊，
0: 放在这，对，你铲放在这。哦，
2: 赶紧冲一冲。对不起，小心。
0: 没事。
1: OK， 加蒜就行。歇一下。
0: 我们鲁菜啊，以这个酱香咸鲜为主。就得用正宗的啊山东味道的酱油，我们这个巧媳妇古法手工酱油就是我们地道的山东老味道。
1: 对 OK 好了，下鸡蛋就行。
0: 好了，
2: 其实还好，毕竟我们就做了这么两三个菜，其他都是打下手。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对，
0: 差不多了啊。
1: OK，
0: 好，
1: 开始盛，来勺子。哎呀，
0: 咱这菜上吧。
1: 上完菜之后我们来做汤碗啊。
0: 好，
2: 爷爷们，西红柿炒蛋。
1: 来，怎么说？是，
2: 解一下啊。好，我是一个可能手脚没那么利索的人，笨手笨脚的嘛。他们就是用很可爱的一个笑容，然后一直跟我说谢谢，我觉得很开心。
1: 这边，
0: 这是餐桌的。
1: 好，来，
4: 我来吧。书记好，我是思佳。哎，
1: 你好。哎，
0: 饭点来了，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4: 闻着香来，我帮你们弄吧。
0: 好，
4: 去帮他们，
2: 师傅，我想请教一下，您从事这个餐饮业多久了？
5: 我18年。
2: 18年了，哇
5: 塞！原来下了学我就干这个。哦。比较这样的传统菜，比较那个讲究工艺。
2: 嗯。好，得把它这样子拉起来。
4: 啊，好烫，好烫。哦，要给它捏成一个碗是吗？
1: 对，
2: 直接用手。
4: 好烫啊！

0: 我可以，你就固定上面，我来弄。
1: OK。
2: 做的这个也太好看了。
0: 哎呀，我的艺术细胞太好。
2: 那换一换。那个，
0: 你那个像个贝壳。
3: 大海螺。
0: 大海螺。
4: 你那个底有点快融下去，你要再拉高一点。我感觉到烫了。是吧？那我们得坚持这个动作，让它干掉。
5: 你这个很哇塞，
1: 你这个很艺术啊，那个。
2: 我这也太艺术了。
6: 我这个可以。哇，
4: 我们这太棒了。
5: 棒地瓜。
2: 哇，这个好粘啊！哇，这道菜也吃起来太不容易了吧？
4: 对。哇塞！
0: 哇，真烫。
2: 哎，你弄边上的，最边上的就好一点。
7: 虽然我们一直被太阳烤着，但是好像那个锅会更烫，所以连太阳烤着都不觉得热了。
6: 自己做点山楂，
4: 我们要装山楂是吧，老师？
5: 对，山楂。
2: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做的这个，超哥对比了一下，好吧，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啊。
0: 我用糖做的那个盘子，就做的特别精致，好有成就感。这是我亲自做的，
8: 你亲自做的是吧？
0: 我亲自做，
8: 这样
0: 这真的好。
9: 不是，这主要是这个碗做的这么漂亮吗？这个碗是可以吃的，是吧？
0: 对，
10: 对，敲碎了吃，这是糖碗。
4: 爷爷来拔丝，敲碎了吃。对，
2: 这是我做的，我做的有点丑，你们不要介意。
11: 下，
12: 怎么样？挺好，挺好，
2: 请你们凑合吃，这是我第一次做，
12: 谢，
2: 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
10: 对，还敲烂了吃，我帮你们。
8: 这好看呢，这边。谢谢师傅啊，
10: 没事。
7: 忙忙碌碌的，我也能体验到，就是那种大厨做完饭，看别人吃他的菜吃得很开心的时候的那样的开心的心情，感同身受了。
2: 这是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5: 最后一道菜，
0: 最后收工，上鱼，
2: 来扔一下，上鱼喽！
6: 强哥，强哥，待会儿一起回去吃饭的时候，
0: 上鱼喽，最后一道菜，
2: 年年有余。
4: 来，奶奶们，
5: 来啥酱？
4: 来上菜喽！
2: 咱菜应该全了吧？
10: 全了。
5: 我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吃饭。
2: 吃饭啦！
5: 吃饭。
6: 开学啦！
2: 我要拍一下这个桌子上的菜，太丰盛了。哎，
8: 这个是可不错。
2: 这个是小鱼的作品。
10: 你这个费 OK 了？
0: 你敲的时候，我心都碎了。
5: 你要黄瓜炒肉呢？
2: 在这儿，黄瓜炒肉在这儿。
10: 没事，既然是大席，那就站着吃。
2: 流水自己动。
5: 我也尝一下。这个，好吃。
8: 哎，这个菜可不错，
2: 得到官方认证。
8: 我们这个村啊，就说，下村600多年，下的兰口啊，常住兰口以老年人为主，就是60岁以上的。我是30年以前，因为这个地方穷，我就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2: 啊，那您是东东峪村的村民？
8: 对，20多年以后。又因为穷，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2: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回来的呢？
8: 有这么好的山和水，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然后不能变现，不能增加这个村民的收入，很着急。所以说，就说于2018年就回到了家乡了。初衷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自然资源，然后来变现，增加村民的收入。2018年回来，现在是25年吧。一直这样在做，就方向没有变。初心也没有变，就说一步一步在做，虽然这个步子迈得小一点，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去年一共来我们村游客有30多万来吧，而且原来我们村你像这个泉水啊，还有山都非常好，然后通过我们这样一下说，应该说是个网红大康村吧现在。
13: 因为我们书记说了一句话，就说我们这小山

0: 村就这个现状，只有走乡村旅游这一条路线，农业又不发达，想增加村民的收入这一条路。
1: 对，
0: 我们觉得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跟着他一块儿干。
1: 对，我们必须走乡村学校旅游，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嗯，
2: 真的是感受到了，就是村民只要见了他就会特别高兴的，觉得是大家是真的喜欢的。
3: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吃的怎么样？
4: 好。
3: 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的三位行进团的哥哥给大家做一顿回馈村民的宴席。如果你们觉得他们做得好的话，就拿着玉米放到我们的筐里。
2: 各位阿姨们、叔叔们，吃得开心吗？
5: 开心。
2: 好吃吗？
6: 好吃。
7: 好吃，
2: 好
7: 看，
2: 好吃。好吃啊，行。给我们投票吗？
8: 投票。
2: 好，行，谢谢啊，多给我们投票。
9: 爷爷奶奶们好。
10: 好。
9: 你们开心就完事儿，不管你们今天吃的好和不好，开心就告诉我，鼓个掌。
2: 很高兴可以为你们服务，我觉得很荣幸来到这边呢，就有点像是回家一样，觉得很温暖。谢谢你们，谢谢。
11: 好，
3: 谢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投票环节，对，直接放里面就行。一人拿一个，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啊！
2: 奶奶们的一个和蔼的笑容。亲切的笑容，然后跟我们说再见，他们的满足感，其实也是我们觉得很幸福的地方。那放往这里放啊！
12: 对，还好。
9: 谢谢爷爷奶奶。奶奶为了帮助我们成功，已经开始为我们作弊。
3: 对你们的饭菜很认可呀。
13: 很认
3: 可。太感人了。
9: 谢谢谢谢。
2: 好。
3: 哇！
2: 辛苦，感谢捧场，感谢捧场。
3: 大家看一下。这边都空了，
2: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3: 这个结果呢，已经一目了然了。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回馈村宴特别特别的满意，所以也特别谢谢我们的三位哥哥，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我们的赵大厨、小军姐，还有我们的朱书记，
2: 谢谢谢谢。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能看到整个一个村子里面，大家拧成一股绳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让乡亲们生活变得好，
3: 腰包变得更鼓。
2: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时尚，而且我也看到村民们对朱书记是那么的喜欢。
14: 对，
2: 你就知道是真的是为大家谋了利，为大家谋得了好处，
3: 对，
2: 村民才会这样拥戴他，非常好，我很感动。因为喜欢一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会驱车很远的地方去到其他城市去品尝这些美味。
3: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
2: 而且我觉得淄博也抓住了这一份机会，然后让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山的文化、博山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3: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请点亮，恭喜。
2: 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多人的菜，之前我们在淮安内战的时候，我们只是帮厨帮忙前期的那个处理，但是真的等你上手发现做那么多人的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很有趣，真的很有成就感。
15: 看到这么多乡民的他们的笑容，哦，你送到每一桌去，爷爷奶奶们都很开心很感动，他们的笑容是我们最好的回馈。
3: 所以恭喜你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的奖励呢就是可以入住下一站潍坊的豪华酒店。
16: 豪华酒店，
3: 下一站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中国蔬菜之乡潍坊，这是我们下一站的路书。
2: 我去寿光喽。
15: 挑选这张照片是跟很多在地人一起去炒那个大锅饭，这也是我没有体验过的，就是我可以去服务上百个人，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7: 我们也在青岛、泰安建了大学的

0: 上一期，行进团到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1: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
2: 这是我们博山的桃刘大观园。哇哦，
3: 好漂亮！
0: 他们追寻了齐鲁大地上的山间美味。
2: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
4: 这是八宝布袋鸡。
5: 对，这是大件菜。
6: 好吃。
4: 这个好好吃。
0: 通过了一场大锅饭的回馈宴。
2: 慢点，没事，糊不了。
4: 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2: 是最后一道菜。
7: 开始了！
4: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抵达有着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8: 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菜博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
1: 很壮观。
8: 来，我们的大南瓜。哦，
1: 我天哪，太厉害了！家里种一颗够吃两年了。
4: 这样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吞西瓜的采收。
9: 哇，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4: 就剪吧。
1: 完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4: 我们效率有点慢。
9: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剪？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剪。
1: 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整个人。呀，我受够这个连鼠板。哎呦呵。
4: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9: 是的。哦。
10: 哎呀！
1: 老板你在骂我。
1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9: 那个老师
1: 要许多是不是？
12: 许多有许多蔬菜。哎，
9: 对了，
1: 好，
9: 这里听说会有很多让你震惊的画面，
1: 是吗？哇哦
8: ！Hello， 许多老师，
1: 许多老师，
8: 欢迎，
1: 你好，
8: 欢迎咱们行进中国节目组的三位老师，
1: 你好。
13: 我就是被人不理解的许多。三年前在市区有着体面的工作不做，偏偏要去陌生的村子里种大棚。
14: 这是我种地的第1032天。
15: 这个棚是2024年10月份开始种的，一共12000棵苗。大年初三正式开园，
16: 一朝归故去种地，现有百万级的高温土墙大棚，而后欲报家乡之恩，扬曙光之美，随则农业新媒体之境，承蒙诸君支持厚爱，徐某万分感激。
8: 其实我不是曙光人，我是潍坊市区的孩子。那就是因为发现寿光这个地方产业集群非常的完善，所以才来到这儿做这种农业种植。
1: 真厉害啊。哇
9: 哦，那你就是新农人了。
8: 勉强算是吧，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所以我还在努力。我是从2020年开始干的农业，到现在已经6年了。就一开始种大棚，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了新媒体，去做产业化的一些助农，包括这研发之类的东西。返乡创业这6年来，其实光靠种地也赚了不少钱。你像去年我们种的那个彩椒的价格非常不错嘛，基本上能纯正40个左右。
9: 那很厉害了。
8: 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想来寿光种地，因为在这个地方除了种植技术强之外，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种出来之后能不能卖得掉。那我今天就带着三位老师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菜博会，好吧？
14: 好的。
8: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去7号馆和10号馆。我们先来我们的7号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哇
1: 塞，很壮观。
9: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8: 对，
1: 长未来。
8: 这个7号棚呢，就是无土的栽培模式，用的各种机制栽培、水势栽培、液康栽培，它已经打破了传统用土来种菜的那种模式。
1: 你看这个滚轮，然后一直在均匀见光。
8: 这个就是滚轮式的无土栽培，它会让这个植物接收不同程度的光照。用这种无土栽培的模式去种植蔬菜，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9: 在家就能种。
8: 对，这是其一。第二，其实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土传病害会很少。哦，一般用这种无

0: 栽培种植的话，它的用药也少，它会更健康。我们里面会有各种的传感器，去根据它的植物生长大模型，它需要什么样的肥，给它里边加不同的营养元素。你像这个，这个就测风速的了。哦哦。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 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就跟智能家居一样。
1: 我知道了，
2: 给三位哥哥看一下，打开我们自研的这种 APP， 就能够看到我们棚里的温度了，还有湿度，看了吗？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
3: 已经打破了像过去那种纯靠人工去用两只手去做劳业种植了。
1: 厉害，这个是真厉害。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而且我全程都是在我的兴趣点上的。我特别喜欢智能化的东西。
0: 通过各种传感器或者手机，我就可以掌控家里的一切东西。结果发现，现在在田里也可以完全做到这些。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酷。寿光它不是蔬菜之乡吗？嗯，他们的产量出口大概的比例是多少？我们基本上寿光这个地方本地产的蔬菜一年有450万吨左右。哇哦！因为别的地方的蔬菜需要寿光的物流园出去的蔬菜有900万吨。哇塞！哇哦！
4: 很多人一想，什么是寿光模式？寿光模式难道就仅仅是种地吗？不是的，它可能涵盖的是种植端和销售端，以及我们的科研研发都算是寿光模式当中的一环。

0: 我觉得寿光模式很厉害，就是他用一套非常科学的办法，然后把种菜这件事情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一整套链路，可以保证农民每年的收成是什么样的。它会让农民的心里非常安稳，只要肯付出，他们就一定会有好的收成。
1: 大家能看到上面吗？辣椒的长廊。哇塞，哇哦，品种非常非常多，这一勾就是一个新的品种。
2: 我在菜场都没见过。
1: 这就是我们的西红柿了，你看红的、黄的、绿色的、橘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粉色的都有。来，我们的大南瓜，这也算是我们寿光的一个特色了，这是。哦，我天哪！往年我们这边的蔬菜它都是有比赛的，像南瓜就比谁种的大，像我们有种别的作物的，谁种的好看，谁种的口感最好吃啊。所以说，老师们，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啊，
2: 好，
1: 给大家安排一个小小的游戏。十号场馆当中，我需要三位老师寻找三个最，第一个是最重，第二个是最长，第三个单株产量最高。然后我拍里边打个塔。哦，
2: 我们是找品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就在这个场馆哈，朋友们。
2: 明白了，来吧，开始干活吧，兄弟们。
3: 好。这一串嘛，一株最多
2: 树冠，
4: 单株累积
2: 6000多斤。好，看其他有没有这种刺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番茄了。哎，
5: 5000多根，
2: 6000多斤，咱们可以直接就看那个磁牌，
3: 是
2: 上面都写着产量什么的。
3: 那边写什么？茄子树，
2: 单株累计结果1000多个，它不是一次性1000多个。
4: 对。哦，我知道了，南瓜。
3: 南瓜是大的，
4: 最大的那个。哦，
2: 最重的那个可以。
3: 我们去看南瓜好了。
2: 好，哥去南瓜那边，我继续往那边逛啊。
4: 南瓜之最肯定好找，南瓜肯定是。
3: 对啊，你看。
4: 妈呀，这么大一个南瓜，
3: 它名字都叫巨人南瓜了是吧？
4: 单瓜可以达400多斤，
3: 找一颗大的呗。
4: 前面那个更大好像。
3: 就反正是这一片喽，挑一个漂亮的拍。
4: 来，这次能进，来拍一张，拍那种比较新奇的。
3: 对，你可以摆一个好玩的姿势。
4: 假装搬它。
3: 好，1、2、3。趁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走走别的。
4: 往这边走。
3: 单株可达6000多，那有可能是番茄。我们去那边看看吧。走这边去呗。
4: 切割。

0: 好的，那边。
1: 大哥，这上面长的是什么呀？这是。
2: 粘一层糖。
1: 哦哦，疼啊！能吃吗？这个？
2: 就是观赏性。
1: 啊，观赏性的。谢谢。火。最长，这不就找着了吗？火，这也够长的这个。啊，蔬菜之最区，来吧，都在这边呢，哥哥们。哦，
3: 哇哦，最长吗？
2: 在哪呢？
1: 在这边，丝瓜。哇
2: 哦，哇塞，哇塞，这什么东西？
1: 这是折瓜，
3: 最长。哇
1: 哦，好像还是这根长吧。
2: 谁来拍？
3: 我来。这样好，这样好。哦，
2: 哦，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三、二、一，这可以，这可以。
3: 我们再去看看，还有第三种。
1: 好，
3: 单珠最多串。中国空间站，哇哦，他拿到太空去冻，
1: 对，
3: 啥都冻出来，哇塞。
2: 未来在太空可以种植，太牛了。
1: 你记得今天看那个火星救援，他们不就在火星上弄大棚种土豆？
2: 对，
1: 这个肯定以后都会实现的，
3: 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
2: 所以农业很重要，
1: 农业是根本。
2: 对呀，
3: 其实就是番茄了，我觉得。你看单株累计达6000多斤，
2: 那估计搁这了，
1: 他就一株好几万个。
2: 原来是他呀！
3: 我觉得我们三个拍吧。
1: 哥，还是你在前面，你手最长。
3: 好，一、二、三。
2: 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绝对是对的，
3: 最多吧，最重，最长，可以了，有了。
2: 走吧，那我们去找老师吧。
3: 走，
4: 来，我看一看，
2: 南瓜啊，
4: 这是南瓜，这个呢？
3: 这个是最长的瓜。
4: 对，是的。
1: 这个小西红柿啊，
4: 我刚看到你们三个的帅脸了，都看不到西红柿，
1: 都在上面啊，
4: 在上面。对，
1: 上面所有的这整个一个架子就是这一株，
4: 就这一株，哇，一个种子哦，所以说叫它单株产量最高嘛。
1: 太厉害了，家里种一棵够吃两年。
2: 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南瓜，一个南瓜可以种到600多斤，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100多斤我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极致的去追求产量，还是在保一个口感，恰恰这个东西证明了这里的技术研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感觉寿光应该发展得很好吧，
4: 还不错，它是中国百强县啊。然后其实我有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数据，就是我在种地的那个村子啊，这个村子2000口人纯靠农业，就是种彩椒， GDP 一年1.6亿。哇哇哦，真的是产业我觉得做到顶峰了基本上。嗯，
2: 那平均下来很夸张
4: 啊，外边人可能也不会想象到原来做农业可以有这么高的营业利润。
3: 对，
2: 你这么说我就想种菜了。
3: 对，
2: 你现在也是一个人自己创业吗？
4: 我已经有团队了，我们公司现在年轻的人就是95后的都有10个左右。哇哦，因为对于农业来说这已经算是很年轻的团队了。
2: 哎，你好厉害哦。
1: 哎，现在请大家看你们的左手边啊，这边你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大片麦田。
3: 哇，好漂亮的麦田！
2: 哇，真好看。
3: 迎风摇曳的感觉，哇，好想躺在上面。
5: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哇，我们找一下我那个新农人的朋友呢。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它在加速。哇塞！哇哦！能看到了啊，越来越清晰了。哇，
1: 这是个小女孩。我的天哪！
0: 什么时候行进中国可以给我来这种出场方式啊？
2: 这个得需要证
0: 啊，这需要证啊，我们还不能开了。
1: 对，
3: 就我也很颠覆，说哇，新农人都这么潮的吗？反差太大了，就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小女生，为什么她的出场可以这么帅？为什么我们没有？
1: 你好，你好，没想到是一个年轻娇小的
0: 小女孩。
2: 这是我们山东潍坊的，也是一个新农人，她是专门从事于农服农业机械化的设备。
4: 欢迎来到我的农场。
5: 今天带我两个老爹准备去北京。
4: 我也没想到我的硕光化能走了联合国来，还跟他们一起讨论农业知识，太荣幸了。我经常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听到，哎，那是不是那个大网红，他是不是曹子瑜？我是曹子瑜。其实最让我骄傲的不是走在路上有多少人能够认出我，而是老乡们笑着对我说，啊，你经的地是真好，你种的番茄产量是特别的高，你种的番茄这么好吃是怎么种的，这些农业知识才是我真正想要传播的。
6: 这不是马上遇到小麦要收了吗？这机械就是准备收小麦的，像这就是小麦机。
0: 那你刚刚开那台机器是什么？
6: 那几台是播种的。
0: 我们能开吗？
6: 你们可以坐。哦。不过我给你们准备了特殊的座驾。
0: 可以可以。
6: 我给你们准备的在后面藏着，比较小，在这里。两台。哎，
7: 一把火。哎
1: 呀，小摩托。
0: 你这差距有点大，这你看。
6: 有一个可以跟着我坐那个。哦。这不是农忙季了，正好我们地里有活，待会儿体验一下。
7: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体验一下吧。
6: 我们先看上地老虎撞肥吧。嗯，
1: 行。
2: 来吧，同志们，
0: 来。
6: 把这些管子都撞车上。
1: 来来。
2: OK。
1: 来，二字。来，接力，来，这我来。
7: 这个要拿多少？
6: 这些都给选好了，就拿这些够了。待会儿就是铺上管子，把这个插在上面。
2: 同志们，哎，早干完早吃饭啊！
6: 对，今天晚上早干完上我曹家大院吃饭去。哇！哎，慢点。
2: 你怎么过去？你是开那个大的机器吗？
6: 我开着大的，然后。
7: 超哥，你上大拖拉机吧。
6: 可以，三个人可以骑这个，这个是双人的。
7: 好。
6: 可以骑着，跟着我。
7: 去吧，
0: 我去吧。那你坐哪？
2: 我坐这个大。来吧。
6: 你抓好啊。
1: 好。

0: 哦，这风还挺凉快的。
1: 嗯，这车里边有空调吗？
0: 有啊，当然有啊。我刚刚就在想，嗯，再下去试试个好活儿。
2: 就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是学的是飞行嘛，啊，学的是有关于一些设计类的。
3: 对，跨行了，严重跨行的。
2: 那你们家太厉害了。
3: 重听。种100亩也是种，种1000亩也是种，
2: 对，
3: 反正机器都有。
4: 这个地方大概几亩啊？
3: 3亩地
4: 。我们准备工作吧。
1: 好，
2: 好，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把种子装那个机器里啊。
4: 对。
2: 好。小心，小心腰。
3: 倒半袋，这个每个里面都装好。
2: 我一看一下，哇，好漂亮啊！
1: 我的种子为什么是蓝色的？
0: 它泡了药，防虫、防菌之类的。哦
3: 哦，我先调过去了啊，种子一个一个掉。
0: 它现在在调株距，就它这个轮子的周长。哦
3: 哦，像这个地方嘛，一档20，就是
1: 20公分一个。
3: 对，播下去玉米就是20公分一个，很精准。哦，玉米一般播2公分深。啊，
0: 这应该就是覆土就好了。
1: 2公分啊？为什么要那么浅？
3: 因为深了就拍死了。
0: 没有覆土的话，它会被鸟吃掉。哦。
3: 哥播着，然后咱铺水管吧。
1: 好，好，
3: 先铺上这个。哦，
0: 它这个跟消防栓是一样的。
3: 就这样，挨着。

0: 往这儿铺。
1: 间距多长呢？
2: 间距就用这个水管子的长就行了。
1: 好，
0: 我们就铺两趟，这一趟，然后在那边一趟。
1: 好，来，蹲着拧一个，
3: 拧一个，然后我往后你一拿东西，
1: 我让我插下去。
2: 管子别别着，得让它撸直了，再往下插，一定要卡住那个环儿。妈的，问题。
0: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坏啊！
2: 山东有种地基因，山东本土的种地型基因。我申请比个赛。
3: 好。
1: 好。为了扭准，正准。
2: 快来，子瑜，麻驴的。
3: 哎，不对不对，不够不够。
1: 好。
3: 先那个，这不够不够。
1: 往另外面转，你看呢。
0: 哥，你快去帮帮他，人家粘不上这边了。
3: 这个怎么学？
1: 哥，我们转不上。
4: 正转。
3: 哦，好。
2: 是谁在唱歌？
3: 哥拿杆。
1: 好，
0: 快点快点，人家很快撵上了。
4: 对，完了。
1: 好，
0: 快点快点，撵上了。
3: 干活干活干干。

0: 挺累的，有点迷糊。
1: 我要吃一个馒头。
2: 我也想吃东西，我好饿，我们都没吃饭。
3: 我们先吃点饭吧。
1: 好，
3: 来吧。
4: 这太山东了，
3: 粗茶淡饭，吃点大葱，我们这特产。有馒头吗？
5: 嗯，有。
4: 哇，这是今天的第一口饭，朋友们。这个葱，他们应该没尝试过直接吃大葱这么一个。
0: 他们是没有尝试过。
6: 小青肯定是。
0: 我作为一个济南人，这不是经常的事儿吗？
6: 葱直接啃这样不辣吗？
5: 还好，
4: 好辣。
3: 还行，下饭。你来块葱不？
7: 我给你个好吃的，兄弟。
6: 好，谢谢。
1: 他们在那么辛苦的工作之余，一口大葱，一口馒头，然后喝上一口水，觉得这样就很幸福，觉得很开心，很实在。
3: 其实现在种地挺好的，
4: 是吧？
3: 对，这小麦我们以前是拿镰刀割，一喊一家人一大家的人都出来收，和你们收完了和我们家收，就属于这种一天下来全家人都上阵，
1: 对，
3: 也就是五六亩地儿。现在我开一台机器，我一个人收200亩。啊，如果说是机器，然后两个人一倒班400亩，
4: 很快了。现在就
0: 你像我以前，我小时候我表叔在我们家帮店里干活啊什么的，但是一到收麦子就走了，说回家得收麦子。
3: 现在好像收麦子农忙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习惯了。嗯，我家里就是有2亩地，我也得回家干活去。
0: 对，回家干活收麦子。
3: 人家网上面还有一些说麦子熟了喊你回家收麦子。
0: 都得干活。
3: 那我们一块儿去继续开工。
0: 好，
2: 一干干一天。
0: 对，哥我来。
3: 你们上前头插上吧。
0: 好，记得把它踏实啊。
3: 接水管
0: 走，
8: 你会
6: 直接给他
8: 背堵点门啊。
0: 好嘞，来了来了来了，
4: 他在赌气儿，得把那边折的给反过来，这边就别住了，他就还别
0: 还别还别着呢。
3: 终于喷水了，
8: 又飞下来才总转。哦，
3: 对对对，这里我们就攀上它5分钟左右试试地皮儿。嗯，我们把无人机抬下来吧。
4: 走吧，
0: 来，一二，
3: 我们先把这里打开上，
4: 就是奔着这儿一下就出来了。
0: 哦，要这么使劲儿。
3: 对，
4: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别动了，它用控制器就好了。
3: 机器离得很近，然后它就不起飞的。哦，
0: 对，它有自动的那个，
3: 它有识别的。
0: 对，哦，开始了。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8: 哇哦！哇，我们的距离走得刚刚好。
0: 对。
3: 哦。现在用无人机打，1天1000亩。之前用人工打的时候，也就是20来亩地，还得背着。
2: 差了50倍。
3: 对。
0: 真厉害。哎，
6: 这是科技啊、哦！
0: 这药撒得又匀又快。有了这个之后，连那个中间都不用再留人走路的那个步道了，是吗？
3: 对对。

0: 你也可以来操作一下，我可以给你设置好，你滑一下就行。
1: 好，
0: 找找感觉，确认一下。
1: 哦，
0: 对。等他没了之后，回来的时候你一键返航。
1: 这个，
0: 对。
1: 太帅了。

0: 这都是新农人带来的新想法啊，把高科技放在了最原始的这样一个公众的方式上，虽然很累，但是觉得很开心，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日常吧。咱回去吧，走吧。
1: 去我的大院，曹家大院。
2: 曹家大院，
1: 因为我们家里老人比较多啊，然后我管的比较多，慢慢就成了一个曹家大院。我们挨着转转呗。
2: 好。
1: 然后这边呢是我的大爷住的地方，就是老人住的院。啊。然后这里可能会有很多菜，就是我们自己现种的。哇哦。
0: 这是什么？这萝卜。
1: 对对对。
2: 这白菜。
0: 哇，白菜这个时候长这样啊。这是没有花儿香，
1: 这是
0: 没有树高，
2: 这什么？
0: 这是鱼干了，这鱼干，这也是鱼干了。
1: 这是我很多新农人朋友们。Hello，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
0: 晚上
3: 好，大家好，
0: 晚上好。
1: 这都是我的朋友们，就是搞农业的，来自各个地方。这里呢，我就铺了个草坪，到时候有约几个朋友来这里，经常聚聚玩一下。哇哦。
0: 这里是什么？
1: 这里我弄了一个瓜棚，因为朋友来了特别热，可以来这里摘摘瓜。你看这也有西瓜啦，甜瓜我不知道结了吗，应该也有了。
0: 我看到了，就都是那么大的，
3: 太棒了。
1: 待会儿我们分工，有做饭的，有烧烤的。啊，做饭
0: 好。哦呦！好，煸的差不多了，我们该加酱油了。嗯，加我们哎，小媳妇儿古法手工酱油，这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就跟我们的新农人一样，在自己的领域深耕。
3: 没错，这个小媳妇手工酱油呢，主要四种原料，它足足酿足了365天才有这样子的酱香，你知道吗？哎，对。
2: 我现在特别喜欢农村的那个灶炉，就是用柴火去生火，然后去做饭，然后那个烟火气虽然很呛，但是就是一股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味道。
4: 我把你放心房，不想让你流浪。
1: 好，来走一个，今天大家辛苦了，
3: 辛苦了，
2: 辛苦辛苦，
5: 谢谢谢谢，欢迎行进中国节目组三位老师，
3: 好，
5: 希望多来，
2: 下次来种田，
1: 别走了，咱再多待几天吧。我们都做了，本来今天就是一个新农人聚会，因为我不是孵化了很多园区嘛，啊，打造了很多品牌，
3: 没想到年纪轻轻那么厉害。
2: 你年纪轻轻，为什么干的事儿都那么大？
0: 不是，为什么我们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没有？就
2: 你干啥了？
0: 我们干什么了？
1: 其实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被逼着回来的。其实当时我跟我爸说的是，我绝对不会去出体力干活。我在外面是学的平面设计跟影视编导，其实干的还可以。当时的吧，我三大爷和我爸同时磕着了，我就直接来家了，来家就照顾他们，每天吃药，再加上生活开销什么的，不赚钱花老本很快就没了。所以我就想着干点事儿，然后正好就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农科院。然后我就感觉很好奇现在的农业的一些东西或者发展，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农业现在是每个链条每个环节都特别完善，甚至是一个育苗工厂都能养着上千家的企业，所以就是环节这么多，然后我在想总有一个环节我能干得了不出力。然后后来吧，这干着干着，然后我就学媒体的嘛，然后想着要不就拍拍生活。一开始拍生活的时候，我没想到就是我随意分享的生活，很多人看，3个月左右就涨了20万粉丝。我天！今天呢，我要给我的大棚进行第3次的土壤改良。今天啊，咱去赶集卖这种扁豆角。今天啊，是我第一次接果园的活，还特地把无人机换成了4喷头。
2: 很多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契机，
1: 对，无缘无故就干上了。
2: 因为我们这一路见到了很多的农二代，然后他们也说，我肯定打死我都不会回来。
1: 对，我当时就是这样心态，
2: 不可能种地。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你们现在愿意留在这里，也是因为能在家里比我在市里面工作，我更。

0: 更自由。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乡村跟青年就是双向奔赴。
2: 对，能感觉到你很努力，但是同时给人的感觉很放松的人，
0: 松弛感，
2: 就松弛感是很好的。
0: 对。
3: 那时候他们问我这个什么是新农人，当时我就说了一个话，新农人前提是一个农人，首先你要懂农业，爱农业，了解农业，然后再创新，新的销路打开，从原来的没有品牌到现在品牌的比例占到20%了，产值越来越高，关键还轻松了，
4: 这就是新农人。
2: 对，我觉得我们虽然要搞创新，但是依然要脚踏实地。
3: 对，
2: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讲的就是新农人。
2: 对，
3: 焦点性还是要有产业，要有人啊，有了产业才有人。
0: 对，
3: 你光人回去，这里没有产业，那不可能的。
0: 对
3: 的，你像我们山东潍坊这个地方来了之后，你只要肯劳动，你就收获不亚于城区的，收入高。压力小，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很惬意啊？
2: 能感到很放松，
3: 对的。
5: 其实我想说个话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6: 太高大了。
5: 我们一定可以的。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2: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来，我们敬新农人一杯啊！
4: 心想事成，
2: 来，了不起。
0: 其实现在乡村给我第一感受，就有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年轻人回到返乡。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商业模式也好，正因为这样的乡村振兴做得很好也好，让他们有信心地留在乡村，过上很自由的生活，吃喝不愁，并且能够为家乡建设干点事业，这个就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吧，我觉得。
6: Hello，
2: 你好，Hello。
6: 他是那个江苏的，
7: 对，
6: 做了10年的冰草，被称为冰草女王。
7: 我目前做了10年新农人，然后呢，也是跟子瑜后面会有一些产品的对接，包括也要过来学习一下。
6: 这是牛姐，是河南新乡的，我们打算在河南建一个园区给胖东来供货。对，这是我们滨州的姐姐，然后她呢是做的黄河滩甜瓜，然后第一茬瓜就上了他们的所有的媒体，做出来特别成功。这个哥哥呢是原先是做新能源的，现在也是返乡回来做农业，是做农文旅。
2: 行，年轻人都抱团了，
0: 都抱团了。
2: 新农人可以用新的想法，用新的科学的方法，用科学技术，让他们的腰包也变鼓了，然后可以让他因地制宜，在全国开枝散叶。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新的思想对于这片土地的回馈吧。
0: 谢谢。
7: 我们先过去。
6: 好，拜拜。
8: 哎呀，这么美好的氛围。Hello。老朋友啊，许多之前参加过我们黄河文化大会。
2: 哎，我们也参加过，我们三个只是去读题的。
8: 先问一下三位哥哥，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玩的。今天我们坐了拖拉机，正经的在地里插水管、接水管，看了很多活。
0: 是很想干。确实专业不到位。
2: 对，我们
0: 的车，我们没有证。现在的农耕时代不是我们现在想跟就能跟得上的。
2: 对，
0: 你来了还真得学点技术，
8: 学技术，
0: 不然你连种地都没资格。
2: 对。
8: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你们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今天呢，三位哥哥也认识了很多脚踏实地的干农业的新农人们。
0: 对。
8: 现在呢是这个西瓜丰收的季节。
0: 是的。
8: 所以接下来你们需要在明日完成一份西瓜订单的采摘挑战。行进团的三位成员需要在限时2小时之内协助瓜农们控制损耗，完成3亩瓜地，达到10吨西瓜的实际采收才算合格。当然，我们的新农人朋友小夏书记、许多，还有曹子瑜以及6位瓜农们，可以和你们共同完成采摘。
2: 10吨什么概念？
9: 1万斤，总共是要采4444颗西瓜。
0: 哇！采摘的方式是不是有点突破我的认知？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吧？
6: 就剪搬。
3: 但难度挺高的，你要看它熟不熟。然后明天去挂地的时候，我们去分享一下怎么去招熟瓜。你要挑

0: 那熟不熟？你要提名，而且要看买梨，带瓜，
1: 摘生瓜都卖不出去，挑战性很大。
0: 你们别害怕，这都是吓唬你的。首先，你像小夏叔叔说这个西瓜就是辨别熟度嘛，它是上面有不同颜色的牌牌，可能这两个是蓝的，那两个是红的。红的就不要摘，你全部摘蓝色牌牌的西瓜。很关键难的一个点在于你要把瓜运出来，是要两个人协同一块往前走。
2: 我要搬着出来是吧？把明天咱俩腰就废了。但现在我觉得我不担心说失败还是成功，那我更在乎的是说我们真的在这个能帮助到他们，然后我们有体验感，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3: 是的。
0: 至于挑战，那是我们节目给我们的要求。
1: 但我们尽量完成。
0: 对，
1: 你要代表我们实力，毕竟还年轻，我们也是新农人。
2: 我要小鱼，你要证明自己，你的腰还很年轻。
0: 你的腰很年轻，明天搬运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4: 各个腰都不太好啊！明天见，拜拜。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初醒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Let's go， 哥哥们。
5: 早上好，我都开始撞车了，都给你解决一部分了。早走，早走，
6: 早走，拜拜。
5: 看来昨天还不累。累死了，累死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6: 走，这天气太刮吧。好，这东西咱采摘量，因为气温低，所以提前早上提前采摘了。
5: 由于那个包装跟分拣的话，还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剩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6: 一个小时，
5: 对对。
6: 一个小时，
5: 对，所以马上开始采摘。从现在的话，就从这个地方采到西边，留下最后一趟，就这个量就够了。
7: 农人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摘了，因为如果太晚的话，这个瓜就会变得很烫，可能会开裂，最后如果瓜的质量不行，其实也会影响到它的销售跟利润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前提下才改变了规则。来，我们看看这两。
0: 好，
7: 这个客户要求怎么找呢啊？你这样拖着瓜，要把这个勺剪一下，尽量往上走，它有个挂，这个好看一眼，把瓜叶给弄了去。
0: 可以保持时间久一点，摘完之后就这样的效果就行，又好看，就这么简单，来试试吧，
8: 明白了，
0: 可以是吧？
8: 来吧，
0: 开始，
8: 好。
0: 我刚车，来来，倒车请注意。
8: 我来搬你来剪吧，
6: 行，我来剪，
8: 这个真不错，小鱼。
2: 我们效率有点慢，
8: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剪？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剪。对对对

0: 正常的西瓜不是都长地上的吗？
1: 你看这个瓜果然漂亮，对不对？
0: 对，这每个瓜感觉都很漂亮。
1: 再说的没有阴阳面，光照充足，成品率高。这样，哎，现在都是这个新科技加上老的这种种植方式，一升级之后啊，这样农户干活也轻松了。他这样可以站着去授粉，站着去工作啊，
0: 这样好啊，这样干的方便，质量又好。
1: 对，
0: 以前我们只知道西瓜其实是在地上的，但是他们的瓜是都是吊着的。当时接收到就是这个有无土栽培，包括这种智慧温室棚，然后甚至我们手机都可以智能调制自家的棚到底什么温度。所以他们这些新农人呢，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跟汗水再重新定义农民这个身份。

0: 那是个裂的瓜，就直接
1: 裂的瓜不用管它了。它就是等浇水的时候，它一炸裂了啊。
2: 冷热温差过大，浇上水就冲裂了。
0: 这个时候是采摘的是洗，
3: 对，采摘的时候你热一点其实无所谓了，
0: 马上换成钱了啊。
3: 对，有些订单就是可能在你们种之前就已经下了，是吧？
0: 下过了，从3月15号左右，北京的这种这个我们的这个商超啊，都过来去拉货这里。
3: 好，
0: 我们当地的西瓜不出卖，它形成品牌了啊。我们当地发展的是小型精品吊瓜，
3: 小西瓜好，就两个人也能吃一个，不会浪费，然后口感又比较好。
0: 对，

0: old。
1: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2: 摔下去第一反应不是看西瓜，是看老板那个看我，很怕挨骂。这每一颗西瓜啊，都是他们用劳力、用心力，还有用科技换回来的，都是非常的珍贵。
0: 差多少了？
3: 快了，再加把油就完成了。
0: 再加把油，一鼓作气完成就行了。
2: 好，
0: 开干，开干。哎呦，你们这抓这么快？一二
2: 四，
0: 好了，走，好，可以了。
1: 时间过得慢一点吧。
2: 走，
0: 快完事儿了，来嘎嘎油啊，嗨一排，
4: 最后一个，哇！
0: 都搅完了，
5: 好了，没了。
0: 同志们，
5: 如何？
0: 最后一车了。
2: 呀，我受够这个连鼠板。哎呦，老板一直在骂我们。
0: 来，一人两个，结束。好了，这里，走，启动，走。
6: 瓜机架够了哈，再等120个瓜哈。
0: 这车先走。我内心是砰崩溃。哇，
2: 我整个人就觉得说快要崩溃了，
7: 因为劲儿全都用在前面了，然后突然听说还有120个的时候，倒不是不愿意动了，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干劲儿了。
0: 你在剪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不知道它有多热，等你自己休息下来之后，你才发现哇，这个棚里面的温度这么高吗？太热了。所以我觉得哪怕说新农人他们有科技辅助他们去增加他们的产量，它确实比以前要稍微轻松一点，但他们该吃的苦一个没落下。
1: 还往那边这一排就行了是吧？
2: 真的是还蛮辛苦的，但是在诸暨还有许多还有子鱼身上看到，他们也是挥着汗喘着气，比我们还辛苦。一个女孩子拎起了4颗西瓜抱了就走，我心想说这不是我们的挑战吗？对，怎么可以就是让弟弟妹妹们去这么辛苦，对自己又给自己就赶快再打一个强心针，咬紧牙根再最后一搏。
0: 还有10分钟啊，没问题，别失败的最后几分钟就可惜了。
6: 嗨起来朋友们，
0: 还有这一点了，
6: 加油啊，
0: 加
1: 油
0: 加油，胜利就在眼前。
6: 绿的绿的绿的 OK 了。

0: 走吧走吧，够了够了，130个够了。好了好了，到点了，多了10个瓜。
1: 哇塞，你看，
2: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这么丰收啊，真的是丰收。在摘瓜的那个过程当中的心情就是非常的喜悦，虽然很累，满头汗，但是就是好开心哦。每一个瓜到你的手上的时候，它就是具象化的，因为它的公斤数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瓜好重，然后希望下一个看到的瓜重一点的那种感觉。哪怕我自己从来没有干过农民，但是在摘瓜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能感同身受他们的那个喜悦感。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过去嘉宾都是爷爷或奶奶们，那这次很不一样，是一个年纪比我们还要小这么多的一个弟弟妹妹，就整个感觉是原来农业可以这么年轻。这两天的工作好像又交了一些朋友的感觉。
1: 在这站呢，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所以我感觉到很开心。我一键就可以调整个大棚里的温度，一键就可以调它的光照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酷，也希望各个省市的人都可以来我们寿光看一看，学习学习我们寿光模式，真的非常厉害。
2: 辛苦了，三哥哥哥。那我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数字挑战的结果哈。
0: 好的。
2: 早晨的时候，有很多阿姨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完成了7.5吨西瓜的采摘。所以说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2.5吨的西瓜采摘，其实你们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0吨了。所以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来，这个就是我们本站的足迹灯，潍坊站。来，3、2、1，请亮灯。
3: 叮铃。
2: 那么接下来呢，你们要前往的就是山东的临沂。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了一年收获时，齐鲁粮仓迎来了夏收季，所以接下来三位哥哥需要前往的就是临沂，参与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临沂市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你们需要根据路书线索寻找并收集用于大比武颁奖的奖品，接下来你们就可以出发前往到下一站临沂啦。
0: 在潍坊的这张照片，主要是想要记住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在农田里面的那个笑容，还有就是他们对农田的那样热忱跟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我们今天住这里。
3: 老大哥，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4: 行进团的哥哥们，在你们明天去临沂之前，紧急派发一个任务给你们。你们不是一直想自己驾驶农机吗？那你们今晚就赶紧网上搜题，自己模拟考试，准备起来吧。下一站有惊喜哦。
0: 怎么样，做试题是吧？
5: 途中标志违章的
6: 拖拉机牵引故障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100题，对的哦。
5: 它为什么不能少一点呢？非得100题。我按到交卷了不？重新抽题，好不容易做了一半，给我交卷，我真的是无语。
6: 错
5: 啊！怎么又按到交卷了？哎呀，啊！我的天！

0: 不大 OK 啊，哥哥们。
1: 咋了？这已经是最快了。
2: 还不动吗？
0: 好了，
3: 弄起来，弄起来。
1: 后面再追。
2: 啊。这还能下来吗？
1: 可以。你别摔着。
2: 对啊。我们都不如人家跑得快。
0: 加速度，我要加速。
1: 小鱼，你可以的。
4: 我一上车就慢了。哎呦，
0: 我觉得我们回去得换一辆了。
5: 上一期，行进团在有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1: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0: 对，
3: 长未来。
2: 第一件返航。
3: 这个太帅了，这。
1: 对。这药撒得又匀又快，
2: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快啊，
0: 山东有种地基因。
5: 通过一场采摘挑战，见识到了巨象的中国菜篮。
1: 还有这一点了，加油啊！加油加油！

0: 胜利就在眼前，
1: 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而本站行进团三下收割的时节，去往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
3: 沂蒙煎饼花
4: 全国独一家。
5: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6: 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7: 我做了6年了。
6: 6年啊？哎，
7: 对，我是煎饼花的创始人。哇
6: 哦，好酷。
5: 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7: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8: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6: 领头羊。
8: 啊，对，
6: 领头羊。
1: 你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
6: 就开始了，一点准备都没有。
4: 进不去了，绝对进不去了。
9: 哎，碰到了，车辆离远离白线50公分。
5: 在门转着，在门转着，在门转门转。
4: 老师，这个怎么转起来？
1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还记得上一站给你们发布的考试任务吗？你们今天需要通过考试拿到驾驶证，才有资格参与到真正的数字挑战下收比武的现场对决。

0: 在此之前，你们还需要为此次比赛收集奖品，那就是挑选来自临沂的各个好品，赶紧行动吧。
1: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先去第一个地方，那我们先打电话问一下吧。
2: 哎，
1: 你好，我们是这个行艺团的，你那是大嫂煎饼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好嘞，我们差不多10分钟到。
2: 哦，欢迎欢迎。
1: 我们需要给6个获奖者收集奖品。
2: 好，你看我给你那个位置搁来就行。
1: 好了，走吧，都聊妥了。你好你好。
3: 哎，老师
4: 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4: 你好，
3: 欢迎，
1: 幸会幸会幸会，小曹。
4: 那我们来到我们徐姐这里的沂蒙煎饼花，
1: 全国独一家，
4: 一张煎饼卷出花花世界。
1: 这个煎饼为什么说颜色那么丰富？
5: 因为我们就是用的水果的蔬菜的五颜六色的，
1: 所以这都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5: 都是可以食用的。哇
4: 哦，好酷！
1: 给闻闻看。
4: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1: 哇，那这怎么舍得吃啊？这个赶快记录一下那么美好的一切。
6: 煎饼的味道。
4: 琪琪姐，就是明天有个比赛，然后给这个选手们
1: 挑选
4: 奖品。
5: 哦，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给冠军准备用煎饼花作为奖品。啊、哦。哎。你们既然来了，可以参与一下。
7: 好
5: 啊，咱一开始一人拿个竹签儿，
8: 拿个竹签儿，
4: 串起来。
5: 哎，对对对，再微微沾一点糊糊。这个是用糯米和我们这个沂蒙山的这个土蜂蜜熬成的，可以食用的。
4: 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5: 我做了6年了。
4: 6年啊？
5: 哎，对，我是煎饼花的创始人。哦。哎，我也是我们蒙阴的煎饼传承人。哦。哎，
9: 作为我一个村主妇来说哈，我能帮到我周边的，特别是这个农村妇女们哈，在他们方便的情况下来干一点多一点点收入啊，对我来说都很过分了。
4: 当时这个煎饼花也是你机缘巧合做的，慢慢就越来越好了，是吧？哦，
5: 当时做这个煎饼花的时候吧，就是说很多老客户他们就说呢，你家的煎饼五颜六色的，就那一个花似的。哎，我就想我能不能就是把我这个特色煎饼做成花？从那开始的，我们做了很多10几个花种。你像咱这个牡丹花、月季花，我们不光有煎饼花，我们现在还有煎饼花。

0: 做煎饼花的这个煎下来的边角料，又开始做的煎饼花。
1: 哦。
0: 去欣赏的时候，欣赏完了我们接着吃，一点儿也不浪费。
1: 是。
0: 哎，对。
1: 所以当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跟你一起做，带动了这边很多的这样的阿姨啊、妇女啊就业的机会，对吧？
0: 对对对。
2: 煎饼它除了可以吃之外，没想到它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品，这真的是把粮食结合了智慧衍生出来的另外一项，就是很有意义，然后呢又有艺术气息，然后又好玩的一个一项东西。
0: 这两个手捏住三分之一，
3: 捏三分之一，
0: 三分之一，再一个手往里靠，
1: 捏住三分之一，
3: 哇，
0: 弄出一个花心来，漂亮吧，对吧？啊，很好，很好。
1: 这样就算一朵成功了的花。
0: 对对对。你想，你们亲自做的这个哈，我们可以吃了它。
1: 好。
0: 可以吃到它的火龙果的微微的甜度。
1: 对。
0: 嗯，小米的香味儿。单位冠军准备的那个，我拿出来一块你看一下。
1: 哦，哇，你看，
4: 这样。
0: 那咱们共同就是说，咱给冠军这个把这个花篮插起来。
1: 嗯。
0: 啊。
3: 它还要加上叶子。
0: 对，托着它的。
3: 哇，这个冠军太好了！你看，冠军可以欣赏，又可以吃。
0: 好。
1: 嗯。
0: 完成。
1: 来，阿姨，
5: 先预祝后天的冠军，恭喜他得到了徐姐的煎饼花。
1: 干杯！
5: 也祝您，也祝您生意旺旺。
0: 谢谢，
3: 谢谢。

0: 哎，你好，是牛姐是吗？
1: 啊，对，我是牛杏花。
0: 哎，你好，我们是那个行进团的，我们现在往您那儿去，差不多还需要半个小时。
1: 啊，好的好的，欢迎你们。
0: 哎，好嘞，谢谢。那咱们一会儿见。
1: 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0: 哎，好嘞。牛姐好，
2: 姐好，牛姐好。
3: 哎，你好，你好。
0: 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
3: 我们现在呢，是把山上的蜜桃摘下来，在这地方呢分级和打包。打包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发出去。
4: 哇，火炬手。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3: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我是第11号。我们蒙阴呢有58万人口，71万亩的桃园，就是我们农民呢80%的收入靠这个苹果呀、蜜桃呀这样的。走，我们去吃个桃。
4: 这个叫什么？红桃，
5: 紫金油盘桃，
3: 对，
6: 很好吃，
7: 炒香软不一样。
4: 我们市面上为什么老吃到一些那种水果就感觉不好吃？你看水果味都没有。
3: 其实我们自然生长出来果子是有大有小，是属于正常的，但是用一种东西叫什么呢？有机肥，地里的果子呀啥一些叶子呀剪下来就开始喂羊啊，这些不好的果子就给猪吃，就这样的。哎，之后呢，猪粪又上到地里，做了一个循环农业。哎，我的果子又特别的好吃。我们鼓励老百姓，鼓励我们身边的果农呢，哎，少使化肥，少使农药，种出优质的果子，给他更高的价格。你要给他保证一个好的产品呢，让他有一个好的收益。就是我跟果农之间呢，就是息息相关的。他能种出好的果子，哎，我用这好的果子呢，完成一个又一个的订单。这样的话，消费者又吃到了一个特别满意的果子，之后呢，消费者又愿意回购，这样就成了什么良性的循环？哎，就是这样的。
4: 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地方，就我很喜欢推荐吃的，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用味觉记住这个地方的。你说啊，一吃到这桃子，哦，柠檬的，我就知道了，以后我对这个城市就有印象。
3: 对
4: 对，
7: 有责任的企业家，
4: 越做越大，越做一发不可收拾，
7: 责任感
4: 就越来越重了。然后你就知道，哦，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使命感，
7: 能力越大。
4: 真的越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7: 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

0: 勇往直前，艰苦创业，这些精神在他们身上都能表现得到。
1: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2: 领头羊，领头羊。
1: 我们把这个桃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就是这样。
2: 姐，我们今天其实也要准备那个奖品给到
1: 我们。我给大家准备了六名获奖者的礼物，就是我们的萌一蜜桃。但是呢哈，你们要有任务，今天要完成订单。你看这果子看到吗？有的特别大，有的特别小。这样如果说大家收到不分级的话，那大家收到体验会非常的差。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把它选的统一一下。
0: 好的，
3: 那咱们就分工吧。平安，
4: 你在这里这个，
3: 我在这捡果，你在这一会儿包装，然后你给我超哥往里装盒。
4: 好，
3: 来，我把弄好的先给你印到下一个步骤去，然后我这边完事我过去帮你们弄后面的。好，姐，这个算大吗？
4: 大，
3: 这个算大哈。
4: 大大大。
5: 涛哥，我好了。
6: 好，我过去呢。
1: 咱要贴单子呢，哪个是我们的？
6: 是碟压里面的，乱掉了。
1: 不能乱掉的，我们需要打开看的，因为刚才我们选的这十项是一个人的，他收到必须得一样的。
6: 啊，我乱掉了，我瞎打包。
4: 没，这个好像不是哦。
1: 刚才我们选的都是给他选的一些大果。
6: 好。
1: 啊，这个应该是的，看到没？这个是的。
6: 这么厉害？
1: 对。这个好像是哦。
6: 太厉害。
1: 那是吧？哦。对吧？还板正的哈。
6: 见就知道。
1: 如果说我们乱掉的情况下，现在都是桃子还好一些，有的时候贴单子把这单子乱掉就麻烦了。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刚开始干不习惯很正常的，我觉得。
3: 好了，小鱼，十箱我已经捡完了啊，
2: 这么快？那你帮忙一起弄这个吧。
3: 好。
1: 会不会感觉到辛苦啊？
2: 还可以。
1: 我要帮你。
2: 这牛姐是什么契机，突然间做电商的？
1: 我们这村里林书记把我们这个电商培训班呢引到我们村里边，只要第一天的时候就租他店铺了。
2: 哇，那你执行力很强哎。那中间你有遇到比较难的地方吗？
1: 太难了，当做了电商之后发现有好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打单子呀、发货呀，这个桃子结了之后我们摘下来怎么去选它的成熟度，这个打字弄这个电脑，哇，太难了，也不是说你说难就能。
2: 就以前没有接触过，完全不会。
1: 对对对。好吧
2: ，Go， 打包，
1: 来打包发货。那我要教大家一下啊，递给我一个接力，它有个感应，这样稍微一扬要直一些。再这样，之后呢，看一下这个头像要朝下。我们这样套下来，它是刚刚好的。对，这些都是细节问题。
2: 经验做出来的细节。
1: 是的，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人去要求我们具体怎么样去做。
6: 是。
1: 所以说我们呢，一点点的去摸索。其实我们做电商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啊，哎呀，觉得好难了。后来慢慢做起来了，哎呀，也能熟能生巧了。
6: 对。
1: 好吧，够了，我们去拿桃子。来，好的，
7: 谢谢。哎呀，
1: 不客气，欢迎常来，欢迎常来，我们沂蒙山，常来我们蒙阴。
7: 好的，哎。

0: 我们今天是要
1: 考试，然后下午要那个
0: 练练车，
2: 好紧张啊！我们其实前两天有准备说啊，只有一个模拟题，我们也不断的在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农机这方面的农耕的知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你就很紧张。你觉得如果你考不过，你的下一站你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做你想要干的这件事情。
3: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

0: 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干活了，哥哥们，
2: 怎么今天觉得有点冷？是心冷，
3: 心灰意冷。
2: 对，
3: 我走吧，你要吃个糖，我要让我不要那么紧张。然后说，超哥跟小姨迟迟不敢下车。
1: 干嘛了？考试了？
3: 紧张啊，哥。
1: 你好，小千。
4: 啊，你好。
5: 你好，
2: 小超。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师怎么称呼？
4: 我是本次考试的教练，我姓班，给你们发一下我们的理论考试。
2: 好，谢谢。好。预约凭证，
4: 对，
1: 我们考的是 G1， 我们终于知道我们考的是什么机型了。
2: 老师好。
6: 你好，请把这个手机放到手拿出来。
3: 就开始了，一点准备都没有。
7: 图中标志为的，
8: 我按照胶卷了不？
7: 错啊，怎么又按照胶卷了？哎呀，啊，
3: 我的天！其实在我进考场的前一刻，其实我也是忐忑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农机这方面的农耕的知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到了那里是直接没有准备时间就进去考场。
6: 你考试后先登录这个，这个底下是你身份证号，是你的密码。
2: 好好好。
3: 37。我当时整个人心态是懵的。当我在填着自己的那个证件号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输慢一点，让我脑子能清醒一点。然后输完的那一刻，我听到旁边小谦哥的那个鼠标的那个，就那个鼠标键太快了，就我会整得我心跳很紧张。
7: 做了几道题啊？
9: 我马上做了92题。
7: 做92题啊？错几道啊？
9: 错了11道。啊？
3: 你要过啊？
9: 我肯定是能过了。
3: 今天逢考必过，
6: 加油！
3: 开始答题。

0: 从来没有接触到，比如说履带断了，先起重轮还是先起机架，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就你要很细致的去做这些题。
1: 好了，交卷了，
0: 好好考吧。
2: 多少分？
0: 91。
3: 结束考试就可以了。
4: 可以可以。
1: 看我走路带风出来。
5: 好，交卷，几分呢？我忘了。
4: 你们考试都通过了。好。
6: 上一期，邢静凡在三下收割的世界，在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哇哦，
7: 好酷！
8: 我们不光有煎饼果，我们现在还有煎饼果。
7: 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9: 是啊，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10: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4: 领头羊。
10: 对。
4: 领头羊。
6: 通过一场技能减损大赛，见证了丰收的景象。
11: 吴哥，哎，我现在这个显示正在布网，
7: 就桌面在不要动了，然后他报警了，你就立马停车。
12: 恭喜哥哥们完成了我们临沂站的数字挑战。好，
5: 哇，太棒了。
6: 而本站行进团将来到行进中国的最后一站烟台。
0: 你们需要前往张各庄大樱桃市场，找到在地人江鹏，开启烟台大樱桃中国速度探寻之旅。
4: 老师你好。
5: 欢迎哥哥。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欢迎哥哥。
0: 欢迎
5: 哥哥。
12: 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
7: 天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
3: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哎
0: 哎哎，大小不一样。来来来，到到到到。
5: 好，
1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

0: 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大卖场看到没有？哇哦，好多人哦，这里。哇，
2: 这边太厉害了。
1: 老师你好，
3: 欢迎哥哥好，
1: 你好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3: 涛哥欢迎你，来跟我看一下吧。
1: 好的，
3: 战果庄镇呢也是被全国评为中国大樱桃第一镇，啊，具有150年的种植的历史。哦，可能大家也都知道，烟台是地处北纬37度，啊，不管是气候啊，它的土壤呢，都是非常适合这种樱桃的生长，啊，堪比南美的车厘子，包括加州阳光海岸的品质口感都是一点不差的。
1: 哦，我没有见过，就是那么大一个农贸市场，全是卖一样产品的，
3: 你看。你说的一点没错，咱们这个市场，从成立十几年以来，尤其是去年，被咱们农业部评为是唯一单品类水果规模，包括交易量最大的。哦。每年呢，咱们樱桃的交易额呢会达到3亿多，交易量呢会在40万吨以上。哦。每年我们烟台大樱桃红的时候，也是农民丰收最喜悦的时候。啊。不管是果农也好，客户也好，都会聚集到我们这个地方。哦。
4: 我没看过这么大的一个传统市场，它只卖一样东西，就是樱桃。非常壮观，在这边我也发现到全国的快递公司都进驻在这里，也就是说这里的樱桃它除了盛产之外，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啊，也是一个物流的集散地，所以确实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3: 这位哥哥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1: 太好了，来高飞，
3: 来给三位哥哥发一下我们的顺丰的工服。
1: 好，哇塞，哎呦，
3: 欢迎三位哥哥加入顺丰，加入我们烟台大樱桃行进团。
5: 好 ，Hello， 哥哥们，尝尝我带的樱桃吧。哇，
2: 哇哦，爱心，特别甜，甘甜。
5: 接下来我就要给哥哥们来公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因为我们这一站也是第10站，也是最后一站了嘛。作为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这是一座坐落于黄渤海之滨的城市，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纬度带，在先天的地理优势下，产出了像烟台葡萄、烟台大樱桃等享誉国内外的烟台好品。烟台大樱桃抢先行动，作为烟台中国速度的典范，每逢大樱桃的丰收季，各大物流企业便担起了最后1公里到领先1公里的樱桃保鲜运输重任。通过开展樱桃专线，深入田间地头，不断的优化采摘和发运环节，那么在最前1公里为大樱桃提供最优的时效。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行进团成员将加入到顺丰48小时樱桃抢先专线，和顺丰物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樱桃丰收季19点班次的樱桃专线直送机场行动，并达到全运输流程零失误。
1: 好，
6: 我老开心了。我们今天会成为一名顺丰小哥，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我特别好奇，我特别想尝试这个行业，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5: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速度时刻到了，要展现出我们烟台樱桃的中国速度，加油吧！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走吧。
3: 各位哥哥们，会开吧？哎呀，
1: 会会。
3: 顺丰来完成一张揽收，它是要抢时间的。从上午开始到下午的15点之前，必须要把我们整个揽收完成的樱桃呢，准时准点的发到我们下一个樱桃的分包中心。到了分包中心以后，我们会遵循每天19点我们樱桃航班的这个时间节点，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两个时间点。
1: 飞机也是专门就运樱桃的。
3: 对。
7: 教一下三位哥哥怎么包装。先给大家说一下挑果，像这种烂果就容易，这种果容易污染整个快件，扭的磕磕碰碰的容易坏的那些都要挑出来。然后我们这个包装的话，是首先要放一层吸水纸，

0: 底下那一层樱桃表面的水分可以吸附，然后再一个就是隔绝我刚刚讲的泡沫香有异味
1: 啊，异味。好的，挑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像指甲长的话容易戳破。
0: 到这一步呢，是需要再加一层泡泡纸，这种泡泡纸的话是隔离冷源，我们要放、要加冰、要让它保鲜。然后冰袋还不能跟樱桃接触的太过于近，这样容易把樱桃冻伤。然后打包的话，先打十字，
2: 十字，
3: 对。
0: 然后打完十字呢，就要两边密封，多缠几层，防止密封性不好。然后我们把樱桃放进去之后，然后完成之后打印单子，就是热敏晕单出来之后贴在这上面，
1: 好，
2: 就 OK 了。
0: 我们在山上大概有40箱左右，一定要赶在3点之前。
4: 那我们今天要很快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分工一下？
0: 是的。
3: 那我跟小鱼去。
1: 行，好的。
3: 啊，因为你腰可能没那么好。
0: 你这样，你们先吃一下饭，我准备一下需要带上去的物料。啊、好吧。
4: 好，
0: 先吃饭吧，因为太赶了。
4: 行。你看，然后呢，这个盖子啊，这样。哎，这样不就能吃了吗？嗯。就好像早上做好的饭，然后带出门，中午自己吃。嗯。哎，你们以前上学是不是带盒饭？
5: 对啊，
4: 一会儿40箱，我们打包，再加上运下来，再运到飞机场，40箱应该2个小时吧，能搞定。
5: 来，
1: 谢谢，
5: 咱们吃的那么快，
4: 谢谢，
0: 真是赶时间习惯了，
4: 赶时间。
1: 好，今天下午咱们一块努力，
0: 好，
4: 加油，加油，
1: 旺旺啊！来，要我们这儿发货了是吧？来，来来来，
4: 谦哥已经开始干活了。
0: 走走走 ，Go Go Go！

0: 都是樱桃。哇，
1: 这边太厉害了！哇塞，好大颗樱桃！
2: 干农活最光荣。
1: 这好重啊，冰块是吧？
3: 对，
1: 难怪那么重。啊，好棒的，称一下啊。
3: 好了，
1: 快到了。
0: 来了，
3: 来了，来了。
1: 啊，沉下来，
0: 这些已经打包好了啊。今天总共能发这个40箱。
3: 今天果量这么大，
0: 对。
4: 先挑果啊，主要是硬度，颜色无所谓。其实这种熟的稍微不是太过的这种更合适。
0: 对，就你摘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行的，你就也不会摘了，对吧？
5: 有专门收的，
4: 做樱桃酱。
1: 哦，可以做樱桃酱。
0: 老师，你种樱桃种多久？
5: 种了10来年了。我们这儿以前是种苹果，然后后期当地政府发展这个大樱桃，然后我们这个老农民就开始种这个大樱桃。烟台大樱桃应该是全国最出名的，
4: 已经红了十几年了。我这样差不多吗？
5: 再装一点，太少。
4: 差不多能留下一个冰的空间就行。然后你们两个装了几箱了？两箱、三箱、
1: 两箱。
5: 你在我们这儿输多少年了？
4: 我从2019年来的嘛，6年了。
1: 我刚来。
4: 对，当时我第一次来烟台的时候，对烟台的樱桃
6: 能有多少的樱桃？
1: 对啊，结果
4: 我来了烟台之后，尤其是就像你们今天看的张家庄市场，我进去整个市场全是樱桃，没有别的。
5: 以前来我们这儿那个路才什么样？你看现在。
4: 对，
1: 以前没有这样的路啊，不
5: 是没有，以前都是土路，
1: 野路土路。
5: 以前这个路就是土路，然后人工一点点往下烤。
4: 啊，你再往前5年。用那种，就今天你们在市场见到那种筐，两头挑着背着扛着。
5: 现在老百姓都有钱了，你知道吗？
1: 对，
5: 卖樱桃卖的都有钱了。对，
0: 那哥，你什么时候是跟顺丰开始合作的？
5: 从发樱桃开始一直是顺丰。
4: 10几年。
5: 对，
1: 10几年了。
4: 10几年，
5: 顺丰确实也给这个果农带来了一些方便。

0: 谦哥。
1: 谦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你快点来，
2: 我看看你们后面现在是什么样子。
3: 我给你看，
4: 你看，你看，然后呢？
1: 小谦，
3: 小谦，快点来！
2: 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拿下来，我们在这儿帮你打包，这样我也可以帮忙，还能提高点效率。
3: 行，哥，
2: 好不好？
3: 行，
2: 行，
3: 等我们啊！
5: 那我们去先下去，
3: 赶紧
5: 行，
3: 打包，
5: 麻烦你们了啊！
3: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的，啊。
2: 这个自己封了一下，还需要再给它缠一下吧。
6: 重新包，里头没放冰。你这已经很熟练了。
7: 没有封边的没有，这是没有放冰块的，有封边的放好了。
3: 这是封好了。
2: 流水作业。
1: 车来了，我们要装车了，我们要必须赶上这班车。
2: 好，
3: 啊，好的。
2: 封好的都放哪？还有没封的吗？
3: 这最后一个，
1: 好像没有了。
3: 开始装箱了，
2: 好快啊！
3: 来，我们装箱。
8: 来，
1: 哎。
8: 哎，大小不一样
1: 哦，都装，都装，
2: 都装，可以。
1: 我们自己的活干完了，
8: 顺便干了。
3: 冰糕，
2: 对，
1: 我这边还要揽收，然后三位哥哥就去下一个环节。
2: 好的，
1: 好。老师好，
9: 非常准时啊！哎，哇
2: 哦，哇塞，很壮观。
9: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专门为烟台大樱桃建设的分包中心，占地面积是接近15000平米。哦，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汽车口呢是达到了20个，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装车口是达到了43个，每小时的处理能量可以达到34000票。三位哥哥，待会儿呢是要参加一个挑战活动。
2: 我们要挑战是吗？
8: 对。
9: 待会儿呢车辆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接下来呢能不能高效安全有秩序的完成我们现场车辆的调度指挥。哪又想挑战一下
3: 调度？我不行。
2: 好，我来吧。
9: 好，王胜宇给超哥颁发我们现场指挥的马甲。啊，这是个安全马甲。哇哦，
2: 具有这个荣誉。
3: OK，
9: 超哥，车辆能不能高效有秩序的完成指挥调度，决定了我们所有的樱桃全货机的所有的车辆能不能准时的发出去，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任务就交给超哥你了，
3: 交给你了。
2: 已经还有几个多小时了，你加油，
3: 我们赶紧去下一个地方啊！
9: 来，超哥，
10: 这位是现场组长，
11: 组长好。
12: 啊，一共是20个口嘛？
2: 对，
12: 我们有分下区域。
2: 好，
12: 前面报给我多少号？
2: 好，李主任，现在5号口空缺。
12: 对对对，
2: 我告诉你。哎，
10: 那我们俩就负责从10号到20号了吧？
2: 好。
10: 我跟您说一下，我们矩阵分为主口和次口，主口的效率比较次口要高很多，是通过自动扫描建的，所以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9: 我们有4条主线，不是自动化的，就是需要大家呢用眼睛去识别，用手去完成分拣。我们会给每一条快件上呢用马克笔做一个阿拉伯数字的标识，分配给二位哥哥的，你就记住就2个数字，1和5。嗯。只要你看到在这儿有一个一，就是二位哥哥你需要完成人工分拣的。再一个呢就是5。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9: 加油！然后呢，各就各位。
3: 出发。
13: 就往这个顺下去。
3: 对对对，他从这儿下去之后，然后直接就流到你这个下边这个位置来了。
13: 啊，明白。
1: 好激动啊！
3: 咱就负责这个1区
1: 给5区。
2: 来，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
1: 好，停。
2: 报告组长，3号口空出来的。

0: 两个。有没有出现过什么状况？比如说剑掉了，
1: 掉了。所有的场地都是360度无死角的监控。哦。如果说这个剑我正常卸了，到我这儿这个剑没有了。

0: 这边为啥不都搞成自动分解？
1: 设计的时候啊，他们这个货量嘛达不到。
0: 这个厂只有在有樱桃的时候才开。
1: 之前是的，现在就是说樱桃这个干完了之后就给其他厂里了。
0: 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是只给樱桃。
1: 对对，
0: 只给运营。
1: 对。
2: 一天得有多少辆车来啊？
3: 现在可能在个180-190台左右。
2: 一台车估计也就平均就算1000件算了，
3: 差不多吧。
2: 那一天10几万件有啊？
3: 对。
2: 说这里这个月的量会很大。
3: 对，我也是从别的地方调过来的。
2: 对，
3: 每年我们这个时候都会过来。到了这个樱桃成熟了之后，每个城市的
2: 调几个人，
3: 各个场地对要几个人，我们基本上都是自愿过来的，每年都过来。
4: 快递这个行业给我感觉是除了快之外，它真的是鲜活的，所有人都是在用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力量去完成他们自己的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相互的他也在传递开心喜悦，然后当我接收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樱桃格外的甜。
0: 想要提高效率肯定是自动化更强，但是其实也是限于成本的问题吧。我们的烟台樱桃越来越好，顺丰肯定也会越来越加大对它的投资，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整个生产线、运输线全都是自动化的。
5: 啊，就一次。啊，还有，哎，可以。
6: 超哥，你刚刚上前，这是什么举动呢？
5: 我过来应该打开，我得帮他看一眼。
6: 很细节，很细节。
7: 到到
6: 到
7: 到
6: 到，
7: 再来。
6: 好。
8: 当时我会选择这个批量调度，原因是首先我觉得挺酷的。
5: 这工作很帅，
8: 然后到后面实操起来，我觉得这工作呢很辛苦，因为来来回回你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而且我觉得这项工作它是要高度集中，高峰期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车很大又很多，人员也很多，来来去去的，这个时候呢要负责这些人员还有车辆的运送的安全，不能出任何事情，所以真的操作起来，我觉得说它除了很帅很有意义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9: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加油！
5: 好，
7: 来来来，到到到到，
5: 好，
7: 好，
5: 小心退，
7: 对，来，
5: 到到到到到到到，
7: 好，
5: 报告局长，3号口空出来了，
10: 5号
5: 空出来了，
10: 1号、2号
5: 空出来了，
10: 7号、
5: 9号、
10: 6号、
5: 4号都空出来了。
11: 收到，
12: 川哥。
11: 谦哥、
12: 银哥、超
3: 哥，
12: 发车时间到，准备集合。
0: 好，
2: 好。
12: 文志，请确认樱桃班车是否就位。
13: 确认。
12: 请确认司乘人员是否已就位。
13: 已就位。
12: 请确认车门是否已关闭上锁。
13: 已关闭上锁。
12: 好，时间到，准时出发。
5: 哇，太好了。
0: 哇，
5: 谢谢老师。
12: 烟台机场见。
0: 好、啊。

0: 我们要往工作去走了，我的天哪！哇，你看飞机，哇！哇！
1: 咱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顺丰专门为我们烟台大樱桃呢服务的。我们整个的库区的面积呢是6000平，遍布了十几条卸车口。这个场地的目前最大的处理能力呢已经突破了10万票每天，然后呢重量呢也是达到了接近260万吨。哇塞！哇！
2: 我们顺丰有几台飞机啊？
1: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80架了。
2: 80架，哇塞！
3: Everybody 急了，来。近距离感受一下飞机，
4: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的大樱桃。
2: 对。
4: 当我看到樱桃都送上了飞机，然后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那一刻是很激动的，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举动，首先保证了村民的增收。再者也能保证樱桃收到的时候品质是最好的。我的
2: 天哪，现在连这种小三

0: 疯子都是冷链车。
1: 正因为这样的契机，这样的政策，让樱桃的这个农业的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闭环。
2: 我们不知道快递是怎么样到我们手里的，这但没有想到整个这个流程其实是非常精细，然后又需要速度极快，这也恰恰跟烟台的樱桃的性质非常匹配。我需要保鲜，我需要尝鲜，我需要果树上摘下来片刻不停的就能到我的手里。顺丰建一个专线，让樱桃可以以最快的时效到达食客的餐桌上，这个行为也是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是给烟台樱桃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哇，
3: 原来真的是有专门在运送樱桃这个货机，而且也了解到是物流公司，他们的货机竟然高达80几辆，宛如就像是一个航空公司一样，这个物流真的很不简单。我在一天内我体会到，就是从采摘到坐飞机，其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客人只要下了订单，基本上他隔天早上就能够吃到新鲜的樱桃。这个呢，也是中国速度的其中一个代表。
4: 一路顺风，
0: 拜拜！希望这么多箱樱桃，有一箱是能够送到我家去。
5: 好，肯定有一箱是送到我们家的。
4: 挑战的结果，明天会给三位哥哥揭晓。
5: 好，明天见！
0: 明天见！
5: 明天见！
0: 明天见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思佳发信息来了。三位成员们大家好，恭喜大家完成了山海之旅。今日在烟台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张裕国际葡萄酒城给大家安排了一场中国品质探索之旅。哎呦，是戴玉强老师发来的。
1: Hello。
0: 呀呀，戴强老师已经来了。
2: 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
0: 新。不用介绍，我们都知道。戴尔你好，戴尔。
4: 帅不行，
0: 戴尔你好，戴尔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1: 这是我们的行进品鉴官戴玉强老师，也是中国男高音歌唱家。
0: 听说您很会品酒。
6: 不是听说，是一传说。
7: 欢迎来到我们凯亚酒庄啊！你好，戴老师。
8: 我们两个是凯亚酒庄的酿酒师。我们这个酒庄呢，是全国的唯一的一个生产高端白兰地的这么一个酒庄。哎，
0: 我们可以看这个，这颜色有什么区别呢？
8: 这个是储存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的一个在木桶当中一个自然的变化。
9: 哦，越深年份越久是吧？
3: 是，
8: 这是我们这些年获得的一些就是政府授予的荣誉。白兰地呢，它还有一个称号叫男士的香水。啊哈，为什么叫男士的香水呢？就是因为白兰地这个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啊，它呼出来的气是香的。我们这里呢，就是把一些就是白兰地里面经常能闻到的香气，做成了香料瓶，大家可以更直观地感受一下，它这个白兰地里面就是有到底有哪些香气，到底是什么味道。
0: 那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试闻看看啊，
8: 可以试闻一下。
10: 这个很典型，烘烤香。檀木香，
8: 今天呢带来了酒庄的三款常规的产品啊，让大家来尝一下。三款产品呢是桶藏6年的 VSOP， 桶藏10年的 XO 和桶藏15年的 XO， 我们有这么三款产品。好，那么请坐。大家通过这个看颜色，包括闻一下香气，能不能找到我们这三款产品的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个6年吧，有没有我们说的那种明快的花香和果香？
0: 对，这个是确实有了，
10: 6年很快。
8: 对，它的这个香气更直接一些。
0: 对，这个一喝起来就感觉就是香气马上就上来了。
10: 比较难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10年跟15年之间，因为它的给的量数差不多，这颜色也难以判断。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十年呢，它是那种就是烘烤的香气比较重，然后呢新香料的香气稍微重一些，就是这种花椒啊桂皮啊那种感觉。
1: 十年呢，
0: 十五年呢它就没有十年那么重的新香料的味道，但是它的香气更加的宽广和饱满。
1: 那我喝出来了，那就是
2: 喝出来了，刚闻就已经能闻出来了。
0: 对对 对，
2: 很明显。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我们每一个酒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我们可雅产品在酿制的过程当中不加糖也不加橡皮曲液，正是因为这种纯天然的酿制过程，才让我们每一款酒都能有它这个酒的年龄所能达到的那种特点，能给大家很完美的呈现出来。提到这儿呢，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2018年呢，我们推出了我们这款现在的这款十五年的这款产品。那么在2019年呢，我们这款产品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酒展上，当时呢国外办了一个叫全球 XO 级白兰地标杆酒盲品赛，
2: 就是不看品牌，
0: 对，不看品牌，
2: 盲品，
0: 全靠盲品。我们这款十五年呢，当时跟五家全世界最出名的干邑的 XO 级产品同场竞技，当时最后的综合得分我们是第一名。哇塞！其实这个消息传回到国内之后，当时我们是特别特别激动的，不可思议的感觉，这种民族自豪感是特别强烈的。
3: 没错，中国的 XO， 世界的可以啊。
0: 对对对。来，咱们一起干一杯。
4: 我第二杯了。
0: 您酒量大，多喝点没事。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咱们进行下一趴。

0: 哇，都市丛林中坐落的一个博物馆。
1: 欢迎欢迎。
2: 嗨 ，Hello。这是个老厂改造的，是吧？
1: 对对，这是中国葡萄酒的发祥地，张裕的老厂址。你好，张老师。哎，
2: 咱们来体会一下百年张裕的文化。
1: 对，嗯，这座博物馆我们是2022年再一次的升级改造了。张裕呢是中国第一家工业化酿造葡萄酒的企业。嗯，我们这座博物馆就从张弼士的家国情怀开始讲起的。
3: 身为中华民族，要孝于中华民众，其实就是张弼士先生的毕生信念。
1: 创办张裕啊，就想让中国人喝上健康的葡萄酒。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出口创汇，同时呢还能节约粮食，因为葡萄嘛，种在山坡地上就可以了。
4: 他真的是实业家。
1: 刚开始特别难，没有酿酒葡萄。没有酿酒师，也没有酒窖，这都是从零开始的。1899年第一瓶葡萄酒诞生，1914年第一瓶白兰地。
2: 这其实我还有印象啊，
1: 这个是80年代的老产品。1915年，我们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大赛，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举拿下4枚金质奖章和自由动奖状。我们下去看看张裕百年酒窖。
0: 这个温度也是它自然的温度啊，
1: 温度是自然的，完全是一个天然的。怎么样，这里感觉舒服吗？葡萄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陈酿的，我们这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4到16度。
5: 我这里啊是中国第一桶白兰地的诞生地，我们可以来尝一尝100多年前的老味道吧。
6: 100多年前老味道，这个很吸引人。
1: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品味经典的项目，来，请大家品尝一下。
2: 哇，太棒了！
6: 老师什么感觉？
0: 真好喝，就在喉咙里那个感觉很好喝，
2: 太丰富了这个酒。
5: 我跟您保证啊，这小酒咱们喝上一口，身暖心更暖。哦，
1: 当然了，过了100多年，我们的酒的品质肯定是越来越好了。但是这是当年的老味道啊，经典。

0: 这座博物馆里不但是藏着好久，更藏着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故事情怀。
1: 真的真的、啊、这个葡萄酒白兰地，我们听起来都好像是来自于欧洲，来自于国外的产物，但是我们中国的烟台它也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把这个匠人匠心的精神去发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也能够去品尝到中国烟台的红酒。
0: 走了一路了，我们要不要坐下来好不好？
2: 好，来。
3: 既然都这么有氛围了，咱们可不可以玩点有氛围的游戏？
0: 有氛围的游戏
3: 吗？因为我们之前不是白兰地有去盲选嘛，所以我想说刚好准备了两瓶酒 A 和 B、啊、我们面前的这两一杯，左边是 A 右边是 B， 我们来猜一下哪个酒你最喜欢，然后看看它到底最后是什么酒，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先闻，
4: 我说说我的看法。首先，这两款酒呢，从葡萄的品种上都是赤霞珠，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好厉害！
4: 这个酒的颜色也基本上差不多接近。从它的酿造时间来讲，前后差不多三年。A 款来入口更润滑，但是就觉得它的结构偏绵软了一点，就是在单宁啊没有那么强烈，就更接近水果的香味。那么 B 款来第一口下去之后，它单宁很强烈，给口腔的那种刺激感吧更强烈一些。我觉得酒精度可能 A 比 B 还要稍高一点。
2: 太厉害，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确实厉害，确实是厉害。
3: A 很适合年轻人喝的酒。
5: 对，我也是这个想法、
3: 我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会更喜欢 A 一点。
4: 环肥燕瘦不一样粉是吧？
5: 对，
0: 各有各的美。
3: 来，我来亲自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 A 跟 B。
2: 你先看 B。梆梆梆梆。
0: 2021 France。
1: France 嘛，对，法国，一定是法国酒。
3: A。
1: 女神
3: 的龙韵。是的，所以大家品尝其实都是正确的。
4: 因为我职业关系呢，我这么多年呢，我确实在全世界各地喝了很多好的葡萄酒。
1: 是看得出来。
4: 曾经也遗憾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葡萄酒。今天扬眉吐气，最近在德国有全世界最顶级的10位品酒大师在全世界选了12款酒放在一块儿啊，罩上布袋子盲品。然后其中7款真的是不分伯仲，其中就我手里这款龙玉，他们的得分都一样，他跟拉菲的得分都一样，王中之王，我得再喝点。
3: 干一杯。
1: 来，干杯干杯干杯。
2: 我们喝过它等于品过世界，两个都喝完发现更爱中国。

0: 干杯干杯，金丹老师。
1: 来干杯干杯，
2: 哎。
1: 哎呀，这酒这么好喝啊！
3: 嗯，咱这款酒我简单介绍一下。
4: 好，
3: 咱这个原料是优中选优的，我们这个基地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八级的大风天天刮，开花以后啊，它这个授粉不好的会被脱落，营养不良的也会脱落，
2: 啊，
3: 剩下的都是精华啊。为了做出这个好的酒，我们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光学力选。这个机器它会把角域这个果盖的果粒去除掉，
2: 哦，
3: 然后把颜色浅的也去除掉，
2: 嗯，所以它标准化了之后就可以做出，做它的口感标准化，
3: 对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

0: 你的质量各方面稳定性啊都是一致的。
1: 你像我们山东是大家都知道好客山东嘛，其实还有就是好品山东，像这个张裕的葡萄酒就是每年都会入榜的。
2: 是啊，我张裕葡萄酒真的是
1: 全国有名。
3: 我因为喜欢喝红酒嘛，才知道酿酒人多么辛苦，怎么培育它，那个采摘的那几天，什么温度，什么阳光下，多长时间进行压榨，然后发酵，这都很讲究。嗯，
2: 我之所以对张裕这个品牌情有独钟，我走到那里说，我全世界各地我说，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葡萄酒，就张裕，
3: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深耕，在默默的。在慢工出细活，
0: 是你比如说这个龙石啊，我们当初啊是种了8万多亩的基地，从里边只选出了5600亩，历时用了17年才选出来了。
3: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它就跟一个艺术品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0: 对对对，
3: 它要需要长时间的去孕育，从这个
0: 确实不容易。
3: 咱们这些跟乡村振兴啊有关系啊。
0: 在提升这个农户收入这一块，我们没有占用这个基本农田，但是呢我们农户收入是很高的。张裕啊作为一个百年企业，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呢，我们制定了一个农户收入的标准，就是种葡萄啊你这个收入不能低于这个种粮食。张裕公司有一个保护价机制，保证你不管什么年份，只要种葡萄就收入就比种粮食高，
2: 还有补贴。
0: 对，
1: 真好，谢谢张裕葡萄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龙裕真的是这个酒中之王啊。
2: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龙裕的品牌理念特别好，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我觉得美酒可以让我们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4: 我想在那坐再坐一会，享受一下阳光。
1: 那个分享会啊，现场布置的非常非常好。今年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全室外的分享会，有点像那个草坪音乐节的感觉。马上要分享会，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哎呀，
2: 你就别提这件事情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一提就紧张。
5: 我还蛮紧张的，压力是不是在于说我必须得讲得多好？我很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发展得特别好，你们看看。
0: 好的，新进团的哥哥们，
6: 你好，
0: 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长尾猫，来放松一下。
6: 谢谢，
2: 来，
0: 我们先尝一下，看看这款产品的口感。我们这款产品啊，也是主要是为年轻群体打造的。它分两个系列，一个是 C59，一个是 C39，就是卖39元和59元两个价位，价格是特别亲民的。对，因为也满足我们年轻人这种既要品质又要性价比的消费理念。哎，在此也是预祝大家本次那个分享会成功。来，我们喊一下我们的口号：打开长尾猫，快乐就冒泡。
1: 来，好酒好酒，
6: 打开。
2: 咱们打开格局，打开分享会，打开。行进动物打开。
1: 马上要分享会了，三位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了，这样我们就出发。
2: 好，
1: 走吧。
2: 走，谢谢。
7: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酒是我们张裕公司健百达家族的一款新成员，叫 N188 健百达干红葡萄酒。它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口味，最适合搭配中餐的一款健百达的葡萄酒。哇哦，无论是咸鲜脆美的这个鲁菜，还是这个
1: 川菜，
7: 还有这个粤菜，还有性质雅淡的淮扬菜，
1: 对，
7: 都可以用这一款
1: 搭配健百达。
7: 同样呢，它这款酒主要是以中国独有的葡萄品种蛇龙珠为主要原料，我们在此基础上调配了希腊的葡萄，以增加它的甜美回甘的口味。同时呢，在后期的工艺当中呢，我们使用大木桶的轻柔浸渍陈酿的工艺，来增加它的这种醇香和圆润感。
1: 就让我想到那句话，就是中国宴喝红酒，喝红酒就选杰百纳。
6: 我给超哥多加点这个
8: 枸杞
6: 啊，
8: 枸杞会起到一个滋补肝肾，然后明目的作用。
6: 那这一杯得给钱哥
8: 加满
6: 这个啊。 这个是什么呢？
8: 哦，这款是玫瑰香葡萄酿的，它是一个国产的葡萄品种。
6: 玫瑰香比较

0: 适合超哥。
1: 那就这个，这个是大概。
0: 然后这个呢？
1: 哦，这个是赤霞珠旁酿，它会更神秘啊，富裕一点。
0: 适合我。
2: 年轻人的第一杯气泡葡萄酒。
0: Cheers。
3: Cheers。
2: 嗯，酸甜无负担。
4: 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亲爱的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卫视行进中国山海篇，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欢迎你们。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酿酒大师张玉，总酿酒师李继明老师，欢迎。以及现在向我们走来的中国内地男高音歌唱家戴玉成老师，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见面，再次回到了山东。我们行进团的三位哥哥们也跟着季节的指引，从山东威海启程，沿着山海一路行进，以数字挑战的形式完成了每一站的乡村探访，看到了我们山东乡村硕果累累的丰收盛景。那今天我们在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场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分享会，让大家能够通过哥哥们的足迹，看见一个个振兴中的山东乡村。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的就是于根营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0: 所以这个香菇是什么呢？
5: 活体正直，新鲜山猪。
0: 没错，朋友们，这个香菇是我们行进团在山东青岛看到的，绝对颠覆大家的想象，
5: 颠覆想象。
0: 那么我话不多说了，三二一，上链接啦！
6: 欢迎大家来到山东烟台。
7: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青岛一路跟着我们房车，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精心浇灌的，自己培育的，好不好？那么谁想要呢？哇，好难抉择。来，谦哥，你送。
6: 哎，得罪人要我了啊！
0: 刚刚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很多画面在脑海里就是不断的在闪现，就觉得哇，每次只有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才是最感动的。我们在大江大河里迈步过，在繁华市井里壮游过，但这一次的行进是去到乡村里，看最质朴的人间烟火，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感动。因为乡村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它或许是我们童年的记忆，也或许是心心念念的故乡，更或许是一场远离城市的向往。之前有看到网上有人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就想说，哎，要不干脆回农村算了？因为至少大白菜不会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截土豆，因为番茄不会问你底层逻辑是什么，顶层设计是什么，怎么去实现结果的闭环。但如果是去放羊的话，我想羊应该会嘲笑你们，咩，你们这群牛马。对，然后呢，让我们接下来把这一趟旅程的颗粒度对齐一下。这趟旅途真的我们认识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有的人呢是自媒体的博主，有的是农二代，每次和他们交流呢，了解他们的故事，就会发现大家回到乡村的理由也大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同一个使命，那就是乡村振兴。在我的印象中，乡村是沉默的，甚至是被遗忘的，但这一次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枣庄的乡村是青年货郎们的大舞台，家家户户都在搞直播，

0: 在广袤的乡村呢，有一群年轻人正在用智慧和汗水重新定义农民。现在的乡村让我重新思考，为什么乡村需要青年，而青年更需要乡村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里得不到的答案，乡村会给你，土地会给你。因为土地它是你种下就会有结果，而我们这一代需要追求的价值感和认同感能从乡村得到回应。随着我去到的乡村越来越多，乡村振兴这几个字在我的眼中就越来越清晰。因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个全民振兴乡村的时代浪潮里，这个看似庞大的命题下被改变的是每个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也许是一个村子的期盼，更是村民的实际增收。手机是新时代的农具，东东玉村就是这样。他们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原本需要外出务工的村民啊，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可以陪在家人身边，可以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
1: 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市里上班的，嗯，然后就是因为去年三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2: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1: 嗯，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3: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你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4: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5: 领头羊，领头羊。
4: 我们把这个淘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这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
6: 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所以我还在努力。
7: Hello everyone, I am 安琪 with a master's degree graduated from H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 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ountains.
0: 这时期的这些乡村就每个人都是因为丰收，因为增收，因为政策，看到最多的就是大家的笑脸，确实的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对大家的生活带来的改变。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地方，它宏大，为什么？因为它关乎国家根基，它又无比的具体，因为它就在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笑容里，在每一份因家乡变好收获的踏实里。它让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建设乡村，当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在田间地头变成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乡土情结就不仅仅是乡愁，更会成为推动这个国家改变亿万人命运的磅礴力量。 这一机会让我感觉特别的松弛，让我感觉到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乡村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这所有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我这一季里面感受最深刻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要切实的跟土地产生连接，成就彼此。
8: 小鱼的分享，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乡村需要青年，青年更离不开乡村。那么作为我们山东老乡的谦哥又感受到了怎样的家乡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小谦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谦。我觉得我可能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对乡村的认知还停留在就是大家用镰刀收麦子，还有那个冒着黑烟的那个老式拖拉机，就一直可能是我就记忆中乡村的样子。但是我这次一路走下来，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成果，也感受到了巨象丰收的喜悦。齐鲁大地最擅长的是什么？是把握优质的地理条件，分解成风味密码。所谓丰收是风物的奇迹。作为山东人啊，我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

0: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但我其实不知道。你就像我每次回到济南啊，走了，我妈都会给我塞西洋参，我从来不知道西洋参原来是文登产的。
1: 文登西洋参的八粒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现在我们西洋参文登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西洋参7500吨。
0: 啊，我爸经常喝日照绿。啊，我知道这个是日照的，但我不知道日照居然还产蓝莓。我们以前知道曹县宇宙中心，但我们不知道那么多的汉服还有爆火的马面裙，他们其实都是曹县生产的。所以这一路行进踩过的每一片土地其实都有惊喜。齐鲁版图不再是个游子记忆里模糊不清的概念，它是混着泥土各有形态的感官盛宴，也是最原始的丰收图景。我走下来这20多天，感受最大的就是在这个路途当中看到了很多美景，也看到了很多非常让人感慨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进到那些麦田里，突然发现哇天哪，到处都是麦田，然后到处都是群山。没有想到我们山东的农业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真的很感慨吧。2000年前管仲在齐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今天我们要说科技实而仓廪丰。所谓丰收是粮仓里的未来宣言。好，我们切一下我们的画面。这个画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油画，叫父亲。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农民的形象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走完山东这一趟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的山东农业是这样的，来给大家看看。
2: 哇，这是蘑菇，哈，就是那个蘑菇。这是草莓，
0: 没有土，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土，他们是无土栽培。
3: 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0: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3: 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山东乡村的现代化进程真的是超乎想象，所以这个农业设施在重新定义时令这个词儿。科技带来的突破让我们与自然达成了新的契约，创造更多生长的可能性。今天聊了很多丰收啊，但是基于我自己，所谓丰收是在生长于四的地方，以旅人的身份看见家乡最本真的样子。五月的麦田是流金的夏天，等到麦子再成熟的时候，期待我们明年再相见。谢谢。
4: 谢谢谦哥，接下来有请郭品超带来他的分享，掌声有请超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品超。可能大家都吃过鲍鱼哦，但很少人了解过它完整的样子。我现在拿给大家看哦，这是一颗来自威海荣成的鲍鱼。他和我有着一样的经历，都是出生于山东，因为洋流和气候的关系呢，每年冬天的11月份会迁徙到台湾海峡，第二年的5月份再迁徙回渤海湾。
6: 大火水川从福建每年的春天4、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避暑，10月、12月份
7: 又拉回来了，
6: 又运到福建去。哦，就活动，
0: 就跟候鸟似的。
6: 对呀。
8: 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故乡祖籍的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哎，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5: 你们仔细看它的形状哦，我觉得它好像一座这个岛屿，静静的等待着冬天过去，它又很像一艘船。游啊游，从台湾游到了山东，变成了一辆房车。这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季的这个行进中国呢，睡觉的地方。

0: 这个车头上半段是我睡的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小千跟小鱼他们一人睡一边这样子。哦，我真的很喜欢这样房车，即使他的床铺很小，我在里面都很难翻身，我们也坐不起来，就是只能躺着这样。然后即使睡下呢，就刚睡着，就很快就被这个
1: 小鱼的呼噜声打
0: 呼噜声给吵起来。对，偶尔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可是呢，这个房车是我们的新伙计，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家。
2: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1: 对，我也是，
2: 对吧？我们想去哪就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3: 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
2: 你是我最爱的人。
4: 笑就开怀大笑，别闪躲，好朋友是最快乐的组合。热情打个笑，
3: 心情难团甜。
1: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
5: 好羞耻啊，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生命的波
3: 澜壮阔，这一季我的感觉就是除了能够体验不同的乡镇啊城市啊之外，最重要的是我跟另外两个弟弟又一起去完成新的冒险跟挑战，很有意义。然后虽然过程很辛苦，但又充满了欢笑的一个旅途。
0: 因为这辆房车呢，我们几乎24小时哦都待在一起，所以呢，他们两个在我心里哦，即使呢我在台北在家里，我也会常常想起他们。我觉得人很奇怪，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有意义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有意思就够了。在淄博呢，我吃到了糖醋鲤鱼，我就问小千，这个是山东名菜吗？我感觉我好像吃过哦。那小千就说，没错，这就是我们前年在泰安吃到的糖醋鲤鱼。我的记忆啊就一下子被唤回，这是我和泰安的亲人一起吃过的味道。有些已经忘掉的人和事会被味道记住。其实呢，我的外公本身也是一位农民，我小的时候呢在这个稻田里也经常去玩，去打滚，用稻草去烤番薯，跟一些表弟啊表妹们一起吃西瓜看星星。后来呢，他们都已经搬离开那个外公家那个小村子了，曾经长满水稻的田呢现在也变成荒草丛生。可是当我真实的走进山东的乡村，我发现它好像跟我的印象不太一样。老一辈的人没有离开，他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的地，捞了半辈子的鱼。年轻人陆续回来，他们也在此打赌，约定未来会在农业的顶峰相见。
6: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7: 太高大了。
6: 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8: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还是需要一个个的先辈去给后人去趟开路，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新农人来带领着新的农业项目走到全国各地。
3: 在这一路上呢，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因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耕耘，让我看到了农业更好的现在，还有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次体验真的是很全然不同，也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0: 我们此刻所在的是在烟台，跟我居住的台北市呢，其实是一个直线哦。你们看，原来这一颗鲍鱼回家的路是直线的距离，是一路山高海阔的坦途。谢谢大家，我是郭品超。
9: 哇，谢谢超哥的分享。今天啊，在微醺烟台，哥哥们呢也从浓郁的酒香中了解到张玉踏踏实实做事、公道自然成的中国口味探索之路，揭开了中国品质背后的品牌匠心故事。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继明老师分享张玉立足山东、走向世界的故事。
10: 大家好，我是张玉，总酿酒师李继明。张玉呢，经历了

0: 20余年，在新疆、宁夏、陕西等中国的西部地区，这些贫瘠的土壤上建立了8个酒庄和2个发酵工厂，带动了3万多农户脱贫致富，每年为果农带来了约5亿元的收入。130年来，我们始终不忘初心，我们将坚守中国风土，张裕风格、世界品质的产品定位，以向消费者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树立高品位生活为宗旨，传承百年匠心，让更多的中国人爱上中国葡萄酒。谢谢大家。
1: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戴宇强老师，有请。
2: 你刚才喊的是什么？没听清楚。
3: 帅。
2: 说你自己吧。我刚才在底下坐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慨，也特别羡慕这三位帅哥，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优秀。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在底下呢也想了也很多，说到乡村振兴，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中国的乡村，他们有人调侃说，你看到那些发达国家，你看这才叫乡村，我们那叫乡下。哎，这个词给我很大的刺激。确实我们曾经非常的落后和贫穷，我小的时候所有地里的活我几乎都干过，什么插秧啊、播种啊、耕地呀、施化肥呀、收割呀，甚至于挖渠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从刚才的片子里也看到了，好像那些情境都不存在。我就想，再过5年，再过10年，我们还应不应该提乡村振兴这个词？我敢肯定，到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最多的是美丽乡村。深深地为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感到欣慰，感到震惊。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
1: 谢谢戴老师的分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水陆通连之便，滋养着这片山海间的土地，人们在此耕读传家，收获万物。本季我们行进齐鲁大地变迁中的乡村与田野，最终呢，在遇丰收的烟台，为这场山海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感谢我们每一位在地人，谢谢我们的三位哥哥，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山东卫视行进中国的支持，谢谢你们。接下来我邀请三位哥哥，还有我们的戴玉强老师和李金明老师，跟我们全场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合影。
4: 行，老师们，
1: 3、2、1，行进中国山海篇。

0: 启禀皇上，刘义将军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1: 太，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2: 皇上洪福齐天，朕为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传寡人旨意，寡人。 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3: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5: 又是回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啊，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吧。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一定是苍天连界要赐朕灵儿。
3: 妈，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1: 哦，

0: 娘娘，
1: 太医怎么样？
0: 娘娘怎么样？
1: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0: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
1: 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0: 娘娘啊，没事儿，认真点说。
1: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
2: 还能怎么办？
1: 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武婆都准备好了。
0: 大家小心伺候。
1: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
0: 来人呐，送太医。
2: 是是。
1: 好，
0: 哎，
1: 我先走了。
0: 哎，这
1: 娘娘，您怎么样了？
0: 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叶公公。 娘娘，您快快快，娘娘快要生了！
1: 她准备热水，
0: 赶紧把毛巾过来啊！是是是，
1: 来了。
0: 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1: 是是是，来了。
0: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
1: 是是是。
0: 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要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
4: 是
2: 是。
1: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3: 娘娘，
1: 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3: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1: 什么意思？说。
5: 恭喜娘娘，
6: 恭喜娘娘，
7: 娘娘生的是皇子。
8: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
6: 谢谢娘娘。
7: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
8: 是不是太子给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7: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哎呀！

0: 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1: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0: 娘娘，愚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愚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
1: 是他所害，原来早已经谋定了。
0: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愚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2: 那我们现在走吧。
3: 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1: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愚妃她怎么会？
0: 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愚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愚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
3: 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0: 逃出宫？怎么逃啊？
1: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0: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
3: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0: 好。娘娘，可是您呢？
1: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3: 是，娘娘。
0: 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1: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0: 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1: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0: 娘娘，
1: 我可怜的皇儿。父皇还没见到你，你就要流落在外了。
0: 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
1: 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本宫斗胆帮他取名为李温。
0: 李温，
1: 我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能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

0: 刘妃娘娘。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1: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

0: 死因。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
1: 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孩子呢？
0: 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2: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1: 说，孩子在哪儿？
0: 不知道。你竟敢打我！
1: 我告诉你，我打你算是对你客气。你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王公公，
2: 奴才在。
1: 给我搜。
2: 是。

0: 去看看。
1: 是。娘娘，没气儿了。
0: 你们都下去。
2: 是。
0: 方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1: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烧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0: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1: 奴才遵命。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1: 臣不敢，此乃皇上鸿福齐天。
0: 来人，
2: 奴才在。
0: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1: 臣谢皇上赏赐。
2: 奴才罪该万死。
1: 臣罪该万死。臣
0: 来，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为了保住皇子性命，我也心死不足惜。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这。

0: 海飞啊，你在哪里啊，海飞？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海飞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2: 皇上，皇上。
3: 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
0: 娘娘。
4: 皇上，皇上，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4: 皇上，昨天晚上突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0: 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她呀。
4: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嗯，
3: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5: 带上了。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奴婢。
1: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

0: 将公公，把他拉出去斩了。是，
1: 慢着。
2: 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0: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辽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他拖出去。
1: 等一下，皇上，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
2: 春兰，
1: 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2: 是，皇上出去抗圣三军，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师。啊，
1: 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
2: 是的。
1: 那皇子在哪儿呢？
2: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
3: 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1: 快说！”
3: 启禀皇上，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识时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1: 慢着，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3: 有朕在此。
2: 你不妨直说。叶公公说，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0: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3: 皇上，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胆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0: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2: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于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他争吵起来，结果。
1: 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2: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1: 你给我闭嘴！
2: 春兰，
1: 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
2: 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于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 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愿造天谴。
1: 你还有什么话说？
0: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1: 闭嘴！
0: 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我一剑杀了你！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放人！你竟然出卖我！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皇上，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0: 是，来人！在。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1: 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
0: 通往长安城外。

0: 刘毅，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1: 为何？
0: 叶公公带皇子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
2: 叶公公手中抱的乃是皇子，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0: 是。
2: 春兰，
1: 皇上，
2: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0: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2: 好，本来这样为他取名字为李崔，不过现在。
1: 我们父子要缘牵一面了。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
3: 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
1: 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召回皇子。
3: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
4: 昨夜军队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知道了消息，赶回宫去了吗？

0: 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
2: 就是。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被皇上处死，我哥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出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来跟皇帝绝后。
1: 什么？皇上出宝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仁的毒计已得逞，
2: 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
1: 不行，我不能回宫，
2: 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
1: 我。
3: 继续查。
4: 是。
0: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远地跑了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皇上，您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师傅们，承让了。
1: 哎，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2: 是啊，云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
1: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3: 都拜众位师父教导有方，平贵莫齿难忘。
2: 平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3: 知道。
1: 哎，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0: 是啊，
2: 是啊，啊，
3: 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市场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2: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1: 不如这样，平贵，你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3: 徒儿恭送众位师父。嗯，请。
2: 好。
1: 平贵，别送了，
3: 保重。
1: 我们走。
4: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

0: 哥，吃饭了。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

0: 回事吗？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爹，
2: 顶住他们的毒镖，
1: 爹，快！

0: 贫僧恭迎魏大人。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1: 贫僧知道。

0: 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2: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3: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4: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3: 有劳方丈大师。

0: 怎么了？没事，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钗，你怎么了？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 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哎呀，迎川，老衲三位看玩笑。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不用了。
2: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一看如何呀？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啊。
1: 是啊，宝钗。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3: 是啊，小姐，走吧。
2: 那好吧。
3: 无名
2: 是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1: 女施主，请。走吧，走吧，走吧。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准备的怎么样了？你说呢？<笑>我来吧。
4: 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1: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笑>
4: 就爱说好话。<笑>
1: 小姐啊。 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4: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笑>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笑>

0: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1: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0: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谁不想娶啊？
1: 别贫嘴了。
0: 哎呦啊，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
1: 啊，还是有点头晕。
0: 哦，
1: 我躺一会儿吧。
0: 嗯，好。来，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小姐，你怎么了？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我去开门啊。谁啊？
1: 大小姐，宝钏，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2: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1: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0: 秀静，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秀静，注意那边。

0: 见了，我也不知道呀。
1: 怎么办呢？
2: 妈，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搜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3: 小心啊！
2: 快，
0: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走，
3: 救命啊！救命！

了什么事啊？

0: 小姐，
1: 什么？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2: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府已经派人去找了。
3: 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
1: 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2: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
3: 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

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你什么？你大哥，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
1: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
0: 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呢？
2: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可怎么办？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3: 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4: 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娘，我相爷回府。相爷，相爷，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在。
3: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是，
5: 苏龙啊，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呀。苏龙，娘，龙哥，你带小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
4: 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啊，
3: 对对对，小莲呐，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是，快去。
5: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
3: 嗯。
4: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
3: 嗯。夫人呐，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 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马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

0: 泻、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苦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椎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
1: 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 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

0: 居然能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等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诲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儿不管了啊。看来只有明天再

0: 谢谢。
1: 没有找到，雨下的太大了，脚印全被冲走了，根本没有线索。
2: 那怎么办？小姐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过，现在雨下的那么大，天也那么黑了，她一定会害怕的，怎么办啊？
1: 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去找了，不进，你们留在这里找，好，
3: 在这附近找一下。

0: 小姐，我穿好了。
1: 你是你？
0: 我怎么？
1: 怎么他跟梦里的人长得这么像啊？
0: 小姐。慢点。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1: 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
0: 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有名肺腑，代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2: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哎呀，爹娘一定担心死我。
3: 大小姐。
1: 我这里有一些干粮，你要不要吃一点？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着我，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0: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得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平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大雷而已，大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哎呀，雨终于停了。
0: 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1: 这样啊。
0: 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
0: 你干嘛不走？

0: 还有问题吗？
1: 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
0: 好。没事吧？对不起，
1: 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
0: 啊，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刀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这样吧，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走吧。

干嘛不走啊？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嘛，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薛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来吧。

0: 三小姐，
1: 小姐，
2: 三小姐，
3: 三小姐，
0: 三小姐，
1: 小姐，
4: 三小姐，
5: 三小姐，
6: 三小姐，
7: 三小姐，
0: 三小姐，
8: 三小姐，
0: 三小姐，
9: 三小姐，
10: 三小姐，
11: 三小姐，
0: 三小姐，三小姐。
12: 姐夫，
13: 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
12: 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
1: 啊，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14: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13: 哦，
14: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杨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快，快点，快，快，快！
4: 小姐，小姐，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是，
7: 走，走，
8: 怎么？
4: 住手！
0: 三姨妹，
4: 大姐夫，
5: 你走。
4: 父，
5: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4: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0: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4: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0: 薛恶龙吗？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5: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
0: 哎，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4: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0: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9: 相国千金？
10: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0: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11: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
4: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11: 我明白，
4: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小莲
10: 啊，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4: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10: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4: 小莲，
10: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啊，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4: 小莲，
11: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12: 原来是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小姐，
1: 人已经走远了。
2: 三姨妹啊，这轿夫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飞轿。
0: 小姐，你看你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吧。

0: 哎呀，干嘛去啊？你喝，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是贵，不 是吗？
1: 瞎子！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0: 好，
1: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2: 好。
1: 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0: 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3: 来，
4: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3: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4: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哎，
3: 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湛，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4: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3: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4: 那还
5: 是二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6: 谢谢谢谢，
4: 别碰我。
3: 谢谢。怎么这样？我们走。
6: 这么多，
5: 不怕了。哎呀，
7: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吧？
4: 是我的，谢谢。
3: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7: 失误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6: 谢谢。
4: 这位公子，多谢帮忙。
7: 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
4: 雅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3: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嗯，
4: 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表哥，我真的是随便说说的。
1: 娘，
2: 宝钏，宝钏，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3: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1: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
3: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哦，有这种事？
4: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一夜。
3: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
2: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1: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
2: 是啊，
3: 嗯，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嗯，苏龙，
4: 在。
3: 刚才宝钏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
4: 是。
2: 宝钏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
1: 啊，我也去。
2: 哎。
5: 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
6: 岳父，小婿有话要说。
3: 你说吧。
6: 小婿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3: 此话怎讲？
6: 你想，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地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3: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钏，再向老夫邀功？
6: 不止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
3: 魏虎啊，
6: 在
3: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钏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6: 是岳父，小婿这就去办。
3: 去吧。这个救宝钏的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4: 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
7: 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
4: 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我求求你了，大夫。
7: 哎，看你这么孝顺，好吧。
8: 小路啊，
9: 哎，
8: 把药箱取来。
9: 哦，
4: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9: 师傅来了。
8: 请，来走哈，
9: 走快，走快，走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走开，
8: 等一下。
6: 淫贼，
8: 抓起来！
9: 喂，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8: 没你的事儿。
9: 喂，别动！
8: 为什么抓我？
9: 别动！
8: 带走。
9: 是是，带走。

0: 好了，已经够美了，还打扮呢？
1: 哎呀，你看你呀、啊，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0: 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
2: 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
1: 好好，去吧。
3: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2: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
1: 去吧。小莲啊，
4: 夫人，
1: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4: 夫人慢走，
1: 好好照顾小姐。
4: 是夫人。
5: 你给我打！
6: 你们干嘛打我？
7: 我，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6: 我没有。
7: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6: 我真的没有啊。
7: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们是谁？
8: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7: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
9: 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1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1: 揉一揉就能好。
1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揉一揉肩不酸了，
1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1: 揉一揉腿能动了。
1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1: 揉一揉很舒服。
1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口，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0: 坚持住，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3: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4: 宝贝们上班啦！
15: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2: 妈妈，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6: 都要演，
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9: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0: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1: 喂，你好，
1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1: 那再增加10个人。
1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见平南，一家木工房里，工匠们正在制作一块牌匾，采自深山的沙漠，经过三年放置和反复打磨，质地更加坚硬，即便风雨侵蚀，也能确保百年不会开裂。
1: 这个木牌匾要这么厚吗？
2: 对，我们这个牌匾的话，这个有整个有6公分厚，宽度啊、长度啊、厚度啊，都是以鲁班的级数去定这个尺寸。我们鲁班尺寸是就是3尺3尺是一个级数。然后我们中国讲究的是1生2，2生3，3生万物，所以说这牌匾应该是有讲究的。
1: 哎，那选这样做匾的木材有什么讲究？
2: 这是木材的话，是选我们本地的一个老杉木，40年以上的老杉木，开成料要晾干3年以上。
0: 打磨好的板材还要经过拓印、雕刻、上漆、点睛等工艺，才能完成整个制匾过程。为了制作这块牌匾，人们精心筹备了3年时间。大山里的人们就是用这样的耐心制匾塑人。几天后，陈氏祠堂迎来挂匾的日子。1、2、3。这块新匾刻着赤胆忠心4个大字，是为下山口村陈氏第19代后人陈祥荣而制。很多人是通过一张照片知道陈祥荣这个名字，他的战斗口号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至今仍令无数人动容。2020年6月，在一次边境冲突中，陈祥荣为营救战友突入重围。在这场冲突中，4名战士不幸牺牲。在他们生命定格的那一刻，有一名战士紧紧趴在牺牲的战友身上，保持着护住战友的姿势。这名战士正是不满19岁的陈祥荣。他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雪域。

0: 高原。一腔热血洒在数千公里外的边关，一缕英魂借由家乡父老精心制作的牌匾，长久地留在故乡的山海间。
1: 距离陈氏宗祠不远，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八个字：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不满19岁的陈祥荣烈士在他的日记当中写下的战斗口号。这份对祖国炽热纯粹的爱撼动了无数人的心。
0: 陈祥荣2001年出生在平南县下山口村。2014年，陈家在县城置办下一套商品房。陈祥荣牺牲后，家人搬离了这间满是回忆的房屋。他的叔叔陈珍宝不时过来打扫照看。
2: 现在基本上那个妈妈不住在这里哈，住在上面，他偶尔下来。
0: 房子干净明亮，依然保留着陈祥荣生前的布置。对于陈家人来说，这里有珍贵的回忆。
3: 这里面有很多祥荣小时候的照片，是吧？
2: 是啊，他跟他的姐姐呀，这个弟弟呀，奶奶呀，这有。
0: 陈祥荣的照片大多是跟家人的合影。照片里的少年脸上挂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记录着这位年轻人短暂却充满爱的一生。陈祥荣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他曾在叔叔家居住很长一段时间，叔侄俩感情很深。
3: 这是姐姐，这是乔陈，这是他们姐弟小时候，是吧？
2: 是，这个是他祥荣那个满月的时候。
3: 这会儿就是个大孩子了。
2: 这个就比较成熟一点了。这个可能到后来那个他祥荣的性格哈，他有个变化。原来很活泼，从他父亲不在以后，他那个感觉那个自己要承担这个家庭，一样的就比较稳重了。
0: 人们常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在这个课堂，陈祥荣懂得了责任二字的分量。父亲病逝后，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庭陷入了困境。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还在上学的陈祥荣利用暑假打起了零工。儿子的离世对一位母亲来说是难以治愈的伤痛。陈祥荣的牺牲，母亲姚九岁不愿多说，她更愿意回忆儿子在身边成长的点点滴滴。
3: 他那个时候是多大？
4: 他那个时候有15、16岁了吧。哦，反正暑假就会去吧。他就说妈妈辛苦了，他会去，我就叫他要去。
3: 就叫他去。
4: 小孩子自己要独立，他去做我就支持他。
0: 生活的磨砺没有击垮小小少年，反而铸就了陈祥荣强大的内心。那时他的一位表哥参军入伍，报国从军的念头在这位年轻人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18岁那年，他郑重地向母亲提出想要去参军。
3: 您听到这样的想法，您是怎么想？
4: 对，他自己就喜欢去的时候，我说去当兵是很辛苦的，他说不怕，当兵不辛苦怎么去当兵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去当兵你不能当逃兵。
0: 2019年秋，陈祥荣收到入伍通知，离开家乡的前一晚，家人给他举办了欢送会。欢送会上，他骄傲地告诉家人，要去就去最艰苦的地方，要到前线去。怀揣着英雄梦，陈祥荣告别家人，背起行装，跨越几千公里来到新疆，成为一名树。

0: 你怎么样？他说吃的蛮好吃的，吃的比老家东西吃的好。我说那等个这边，等个空气呢，气候什么东西会比老家冷啊？他说不会哦，这边我们祖国的边疆，这个天空那个都是比我们老家还蓝哦，还清澈的哟。
1: 在家人印象中，陈祥荣喜欢用清澈来形容天空。有一次，陈祥荣突然流鼻血，姐姐让他捏住鼻翼，仰头朝天止血。陈祥荣却让姐姐赶快抬头，看家乡湛蓝清澈的天空。那是家人记忆中第一次听到他用清澈形容天空。从闽东大山到新疆边陲，相隔几千公里，祖国各处的天空清澈湛蓝，一如他清澈的内心世界，装满对亲人、对家乡、对祖国深沉的爱。后来，陈祥荣写下了那句饱含深情的战斗口号：“清澈的爱，只为中国。”2020年的一天，陈祥荣的叔叔突然接到当地政府部门的电话。
0: 政委，他就说永春大哥，由你坐下。然后我问他，我说祥荣就是不听话了？也不是。他说过了好久，他就说祥荣牺牲了。但是一听那个真的这个。但是一听真的，他就听塌下来呀，就是那个。
1: 得知陈祥荣牺牲的消息后，家人急忙赶赴新疆。部队领导询问陈祥荣妈妈有没有什么困难要解决，妈妈却问道：“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勇不勇敢？”一位坚强的母亲，一名英勇的战士，他们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大家留言：令郎之勇，勇冠三军；信仰之坚定，可胜昆仑。我们的词典里应该加一个新的成语：陈母媚勇。岳母赐字“陈母媚勇”，成为典故，流芳千古。2020年6月30日，陈祥荣的骨灰从新疆运回平南，远行的少年终于归家。随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在部队用过的物品。
2: 这张，这是祥荣。
0: 哎，那个是祥荣。
2: 这是和战友在一块儿。
1: 这张年轻的面庞和灿烂的笑容，永远定格在18岁。他年轻英勇的身影仿佛从未远去。在陈祥荣曾经用过的书桌上，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有年轻人喜欢的小说、漫画。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来过的人，他充满青春活力，对美好生活有着无限憧憬，他有中国年轻一代的理想与追求。陈祥荣的遗物中，有一块从西部边陲带回来的石头。石头正面画的是他生前服役的部队，营房前的一尊雕塑。背面是陈祥荣写下的两行字。
2: 这是他自己写的吗？
0: 是啊。
2: 忠诚为国土，战地军旗红。
0: 这个他自己写上去的。
1: 忠诚为国土，战地军旗红。两行鲜红的誓言，如同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燃烧着这位年轻战士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 陈强荣牺牲后

0: 中央军委追记一等功。家乡父老送来这块红底金字的牌匾，一等功臣之家。
1: 对我们这一辈来说，这个伤痛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那个感觉，那个同时这么好优秀的孩子，感觉那个心情很难受。但是那个过几代下去，但是又是一个比较自豪跟光荣。
0: 一等功臣之家，几个金字闪耀着光芒，既是英雄之家深明大义的见证，也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2: 离开陈祥荣的家，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感动、怀念、崇敬，这些情感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翻看过往的照片，我看到了一个胸中有热血、眼里有星光的少年，也看到了一个质朴有爱的家庭是如何呵护着这个孩子一路长大，让那个曾经爱听英雄故事的少年成长为一名保家卫国的戍边战士。一等功臣之家，这是新时代的匾额，它悬挂在陈祥荣的家里，也悬挂在每一位陈氏后人的心中。
0: 陈祥荣的家乡下山口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村民大多姓陈，陈姓是福建的一个大姓，虽然分支不同，但大多是颍川陈氏后裔。顺德传人功高德绍的牌匾高悬于陈氏祠堂内，诉说着这个家族悠久的历史传承。颍川陈氏起源于河南颍川郡。唐朝时，开漳圣王陈元光在九龙江两岸披荆斩棘，开基立业。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颍川陈氏迁入福建。明朝时，下山口村陈氏先祖带领族人迁居到平南，安家立业。这段时间，陈祥塔正在收集资料，准备续写家谱。
3: 和我们的陈氏家训就这个，特别是这一字，我觉得啊，事于朝野，为忠为良。
4: 对于陈家人来讲，这种家国情怀是深入在骨子里的。
3: 哎，对。
4: 这一次还会增补一些关于祥荣的内容吗？
3: 那肯定是要给祥荣单开一页，可能还要多写一页。陈祥荣这个喊出来，这个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其实上，对于我们陈家人来说，这种为忠为良，不是一个空口号的事情，它是刻在骨子里面，就是说一种很朴素的啊，遇到事情我们就真善的。
0: 事于朝野，为忠为良，古老的家风传承数百年，影响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平南有大小山峰300多座，耕地只占县域面积的9%，山多田少，生存不易。多年大山里的生活，锤炼出当地人敢于拼搏的勇气和闯劲儿。在平南县城矗立着一尊雕像，他是平南人心中的英雄，清朝将领甘国宝。陈祥荣的叔叔每次路过这里，都会想起10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1: 当天那个他那个也是像这种天气，然后我们那个就带他们两个人去玩，玩的时候就经过那个狂闹，然后他就问我这个塑像是谁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是我们甘国宝，就是我们爱国将领。
0: 在平南，至今保留着甘国宝的故居和祠堂。祠堂上的忠烈匾诉说着这位武将尽心报国的故事。清乾隆年间，西南边境发生叛乱，外敌趁机入侵，朝廷派兵前去征讨，却屡战屡败，折损多员大将。就在战事焦灼

0: 绩，乾隆皇帝想起以武举从军、治军有方的大将甘国宝。那时的甘国宝正在福建老家丁忧，按照礼制不能外出赴任。然而边境之患迫在眉睫，家国安危与孝悌之意孰重孰轻？甘国宝有着自己的考量，他的家人说道：“忠为大德，孝为私德，持大德者方能有私德。”随后脱掉孝服，披上战甲，前往西南赴任。战场上，甘国宝带领将士击退入侵的敌军，取得胜利。甘国宝数次率兵出征，戍边卫国，还写下居官廉慎、尽心报国、勿坠家声的庭训，在当地流传至今。甘国宝的故事激荡起少年的一腔热血。当时陈祥荣央求会做木工活的大伯做了一把木刀背在身后，这是他儿时最喜欢的一件物品，
1: 就叫我哥哥那个把他做一把刀。他说怎么干嘛做刀用？我今天看到甘爷爷用背后背了一把大刀用，我也要做一把用给我用。我明天那个长大的那个我要像甘爷爷一样保家卫国呢。
0: 英雄的故事从古至今从未中断。平南塘口村的廊桥边矗立着一座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纪念碑。陈祥荣的堂姐陈巧平还记得他第一次带弟弟们到这里的情景。
2: 2014年的春节刚好放假，我就在塘口工作，然后就想着带他们俩来塘口玩，然后就带他们来这纪念碑参观了一下，然后就去后面碑文念了一下给他们听。
0: 碑文上记载着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红色记忆。平南地处福建东北部，县里山高林密，闽东红军独立师曾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闽东独立师在平南经过短期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集结出发地就在塘口村。当年乡亲们送粮赠鞋，在这里送别1380多名将士一路北上，挺进苏南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其中平南县有108人加入这支新四军队伍。后来这支部队又参加过黄桥战役、孟良崮战役，一次次把红旗插在阵地的最高处。
2: 我念的碑文，然后念完之后我就看着他们两个，然后我就发现祥荣在很认真的听，然后他就看着我就说，他说我以后要当一个忠诚勇敢的人。
0: 对陈家的年轻人来说，英雄的故事并不遥远，一代代平南人把无价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这片土地，把忠勇担当的精神留在山河间，让这座群山环抱的小城有了红旗不倒线的美誉。如今陈祥荣烈士的名字和革命先辈的名字刻在一起，成为新时代的榜样。
3: 可以说在平南这座小小的山城留下了许多的历史痕迹，印证了曾经发生在这方水土上的家国故事。无数年轻人聆听着英雄的事迹，立下保家卫国的志向，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踏上了各自的征程。
0: 陈祥荣牺牲后，平南县参军入伍的人更多了，每年都有近1000人报名从军。2024年秋季征兵开始，梁兴龙向当地征兵办公室提交了2次入伍申请，让他做出再次

0: 入伍决定的正是陈祥荣。
1: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榜样在我的面前，我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再去好好努力的，是吧？到时候又说，哎，你跟他是一个地儿出来的，你怎么这么挫呀？人家怎么那么好啊？
0: 2019年，梁兴龙和陈祥荣同时入伍，一起参加过入伍前的集训。陈祥荣牺牲的消息让他感到震惊和悲伤。退伍后，梁兴龙在当地政府应急办公室有份稳定的工作，前不久又收到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做出一个决定，向平南征兵办递交了2次入伍申请。
1: 你看，有的时候去烈士陵园看陈祥荣的时候，没有人忘记他。有一次我去那边的时候，就有一个阿姨带着她的女儿过去给他扫墓，然后他那个女儿问他，哎，这个哥哥是谁呀？为什么摆了一个他的画像？那个阿姨就说，哎，这个是我们平南的英雄，也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平南里面的每一个人，现在听说了陈祥荣这个事情，心中都是有一团火的。如果需要这团火更大，我是很希望我这块木头燃烧全部，让这团火更大，照亮更多的人。
0: 平南一代代英雄用行动诠释对祖国的热爱和担当。如今新版语文课本中增加了戍边英雄事迹的篇章，新藏线上11座桥梁以烈士的名字命名。2024年10月17日，新疆和田县汶涌路建成通车，人们用各种方式铭记着英雄，也在心里竖起一道道丰碑。今天陈祥荣和他崇拜的英雄们同埋一片青山，同守一片蓝天，烈士纪念碑前的鲜花从未凋谢枯萎，绚烂的色彩如同英雄们永不磨灭的精神之光，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2: 对我来说，走进平南的这次采访，最初的心情是沉痛的，过程当中我多少次都要压抑住自己流泪的冲动。但是当我了解了这方水土上的红色印记、英雄故事，看到不断从这里走出去的热血儿女，心里又会感到无比的鼓舞和振奋，仿佛更能理解像陈祥荣一样的人们所做出的人生选择。在他们的心底，为国担当是一种荣光，忠勇报国是最高的人生理想，牺牲亦是无怨无悔。我想也正是这种义不容辞，铸就了铁骨铮铮的中国脊梁。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

0: 拉压转，
1: 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绑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周三，农历5月24日，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连日来强降雨来袭，各地科学应对，全力保障防汛安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济宁17岁少年刘琦化疗期间坚持高考，考出620分，用行动诠释奋斗的力量。网友扫描公共二维码，竟跳转至涉黄网站，二维码如何变成非法网站入口？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省中西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淄博和潍坊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2到33度；聊城中雨转多云，22到33度；泰安雷阵雨，22到32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枣庄阴转小雨，23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6到34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烟台晴转小雨，24到31度；威海多云，24到30度；潍坊小雨，23到33度；淄博雷阵雨，22到31度；滨州雷阵雨转中雨，21到32度；东营雷阵雨，23到32度。济南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这几天山东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7月6号14时至7号16时，全省平均降水量29毫米，折合水量约45.5亿立方米。各地科学应对，多举措，全力保障防汛安全。
1: 6号下午到晚上，济宁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曲阜市城区最大阵风达到12级，大风导致树木倒伏，绿化设施受损，部分写字楼外墙窗户脱落。当地行政执法、园林、市政等部门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人员，迅即开展清障工作，消除安全隐患。7号早上，枣庄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薛城区、台儿庄区启动防汛预案，出动大功率排水装备排除积水，对重点区域进行清淤。
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
1: 7号上午，青岛烟台降雨持续，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当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警力，加强对易积水点位等重点部位的巡逻管控。
3: 梳理出30处易积水路段，提前发布出行提示，针对景区周边人车密集路段，增派警力加强巡逻疏导，全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1: 降雨导致省内部分河道水库水位上涨，沂河、新束河流量较大，位于兰陵的双河水库南四湖二级坝三闸7号开闸泄洪，
4: 每秒2立方米流量泄洪，日均泄洪量17万立方米，库区水位平稳回落。
1: 目前省防止已针对13个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防止办、省水利厅围绕重点风险区域，预置防汛抢险队伍以及抽排水设备、挖掘机等物资装备，相关各市县预置防汛队伍130支、2451人，确保应急处置及时到位。
5: 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趋势，滚动开展会商研判，持续强化山洪灾害风险、中小水库、中小河流等关键部位的监测预警和巡查防守，净调度全省水利工程运行平稳，全省河道水情平稳，主要河道均不超警。
1: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号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7号10时至7月8号10时，日照临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青岛、烟台等市为黄色预警；淄博、潍坊等市为蓝色预警。
0: 目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如何做好防范应对？下面这些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
1: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气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

0: 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1: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0: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0: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又是一年毕业季，各地为留住青年人才纷纷亮出实招。在肥城，一套由政府牵头、部门联审、国企运营的人才公寓保障机制，未来肥城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筑起暖心潮。
3: 这几天，在肥城入职的云南小伙杨启胜搬进了肥城市为新就业青年准备的人才公寓，距离他的工作单位仅3公里。
4: 2个人一套，1人1个房间，家具家电都是配好的，直接拎包入住，还给免1年半的租金。对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真的减轻了很大压力。
3: 同样申请了人才公寓的还有陈庆超，通过招聘进入了山东104先进材料有限公司后，住房却成了难题。入职后，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帮助他申请了人才公寓。
5: 申报人才公寓的过程我觉得挺简单的，公司统一帮我们报的材料，我就填了一张表，然后就等人社部门的公示就可以了。
3: 而让陈庆超没想到的是，这张表背后的流程远比想象中复杂。材料报上去后，肥城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立即启动联合审查机制，多个部门同步核查，信息通过大数据比对，让数据多跑路，让人才少跑腿。
6: 我们联合了房管、公安、法院、不动产等多个部门，对申请人的住房情况、有无违法犯罪记录、是否失信及学历等信息进行全面核查，确保每一套公寓都精准分配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3: 截至目前，肥城市人才公寓已累计为205名青年人才完成入住资格审查，108套公寓已实现拎包入住。
7: 对符合条件的新引进高校毕业生，每月发放300元至3000元的生活补贴，连续发放5年。对在肥城就业创业的新引进青年人才，首次购房给予2万元至15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我们正构建覆盖求职、就业、安居的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全力将肥城打造成青年人才的向往之城。
1: 淄博市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把招聘会搬进烟火夜市，让求职者在散步纳凉的轻松氛围中获取岗位信息。
3: 7月5号晚6点，褪去白日暑气的淄博市体育中心广场，2026年就在淄博招聘夜市活动人气满满。
8: 我们招募的年龄的话是在23到48岁都是可以的，像有一些宝妈，宝妈的话我们都是以她家为中心，就近派单，不影响接送孩子。
3: 除了灵活就业岗位，不少集团企业也带来了高薪技术岗，涵盖工程、职能等多个领域，优厚的福利保障吸引了不少有经验的求职者驻足咨询。
9: 你像我们这个专业人员的话，他学历要求可能低一点，他技能要求会高一点啊。但是海外的话，像我们加上他的薪资补贴，可能会达到15000甚至到20000的一个月薪啊。然后这种包吃包住，还有就是往返的路费也是免费的。
3: 不少刚毕业的年轻人也特意赶来，不用顶着烈日跑招聘会，在家门口就找到了适配自己的就业方向，轻松的求职体验让大家都收获满满。
10: 对于我们这些应届生来说，可以借助这个平台

0: 哎，在这平台当中能找到我们自己所适合的职业和的发展方向。
1: 我想在淄博找一份工作，因为淄博的环境好，人也特别好，离我家也近，比较适合我吧。
2: 本次招聘夜市全程免费，现场同步做好防求职诈骗提示。接下来淄博市还会把更多招聘服务搬进商圈社区，把岗位送到群众身边，在烟火气里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来自济宁微山的17岁高三考生刘琦，高考前3个月查出骨肉瘤，在完成4次化疗后坐轮椅参加高考，最终考出620分的成绩。他在身患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坚持备考的事迹感动了无数网友。
4: 疼痛是有点疼痛的，这个化疗药今天都弄上了，我到现在我一点感觉没有，除了有一点点。
5: 这个17岁的男孩名叫刘琦，是济宁微山的一名刚毕业的高三学生。今年3月份就在冲刺高考的节骨眼上，平时成绩优异、活泼爱动的他，突然感觉到腿疼。
4: 那时候感觉状态极好，就一模考试的时候，因为刚来手感，第二天的上午那一场考完。我这个腿当时疼的就是站不起来了。
5: 在剧烈腿疼的情况下，他还是咬着牙考完了一模，657分。他的病随后也确诊了骨肉瘤，俗称骨癌。
6: 知道这个是感觉天塌了。
5: 但刘琦没有让家人的情绪蔓延，这个天性乐观的小伙子和老师同学们简单告别，来到北京医治。
4: 就稍微倒霉一点嘛，有病就治吧。哪个同学也没给说，收拾收拾包，然后呢，我给他们说拜拜，我走了。这个病这么要紧，还是活命重要。
7: 这个孩子呢是左股骨远端的骨肉瘤，那么骨肉瘤这个疾病呢是青少年和儿童最常见的一种恶性骨肿瘤。先进行新辅助化疗，然后再进行手术，之后呢完成他的辅助化疗和康复。
5: 高考前他经历了4次化疗。
6: 第一个疗的时候就不行，浑身麻木，呼吸困难，然后还吸氧，就当时根本没往这方面想，就让他考试了。是
5: 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煎熬，家人劝他放弃高考先治病，他却说不想留下遗憾。化疗反应稍退，他就强撑着在病床上刷题备考。
6: 他自己反正是做卷子，然后妈妈说你给我掐个时间，他自己就在那里做，我也反正是就在旁边看着他。
4: 他们护士之间也都知道我在准备高考的事了，反正来到就说加油加油。
5: 高考前夕，他从北京回到学校参加考试，当地特巡警大队主动找上了门。
6: 特警同志车接车送到我们家里，然后送到学校，又把孩子背到5楼。
4: 比较相信自己的实力，就算高考考得不好，那咱大学再努力嘛，对吧？大学再努力还能考研、考博什么的。
5: 高考成绩出来620分，妈妈很激动，刘琦却有些失落。
6: 他生病了嘛，能考那么好，我没想到能考得这么好，因为3个多月没学习了。
4: 对，你要说满意吧，不至于，但是也不至于太生自己的气。
5: 生病之前，刘琦的目标是国防科技大学，
4: 但是这不一下子分不够了，身体也不健康了，都不能去了。现在我看那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个可以冲一冲。反正我是学理工科，对理科比较感兴趣。
5: 高考结束后，他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后续还要进行多次化疗。
7: 伤口怎么样？
8: 伤口我
7: 不疼了。挺好的，你把腿放平吧，把腿放平。
6: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病情快快好转，被心仪的大学录取，望学校给他保留入学资格。
5: 7月8号，刘琦在病房里迎来自己的18岁生日。这个少年的生日愿望比很多人想象的都简单。
4: 能快点弯腿，这个可能就是目前比较想要的了。因为能弯腿之后，打完化疗之后可以回家，就是弯腿之后就可以坐高铁了。
3: 近期多地网友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时，手机页面竟然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何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

0: 诈骗码的入口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2: 喂，你好。
3: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嘛，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啊。
2: 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
0: 记者梳理发现，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了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扫码跳转到涉黄或者电诈网站的情况。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呢？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安全专家的介绍。
4: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1: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4: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1: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0: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而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5: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那这个后面人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1: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4: 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

0: 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1: 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2: 北京时间7月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迎战埃及。上半场第15分钟，埃及队球员亚希尔禁区内头球破门，埃及1-0领先阿根廷。第20分钟，梅西点球被扑出。下半场第67分钟，埃及队再次破门。第79分钟，梅西送出助攻，罗梅罗禁区内甩头破门，帮助阿根廷队扳回一分。第83分钟，梅西禁区内抽射破门，将比分扳平。补时阶段，恩佐头球破门，阿根廷3-2绝杀埃及，成功晋级八强。
3: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峰会开幕前，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地出现抗议活动。
2: 7号峰会的重点是国防工业论坛，在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采购计划和合同。
4: Today,
2: 多个北约成员国宣布联合采购多达10架萨博全球掩预警机，以替换现有机型。这将确保北约所拥有和运营的监视与早期预警能力。吕特6号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敦促成员国在此次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然而，不少欧洲国家面临财政压力、国内政治阻力和军工产能约束。北约内部在防务支出安排、落实时间表和责任分担上仍有明显矛盾。实际上，与以往经常强调团结不同，本届峰会从一开始便笼罩在多重分歧和阴影之下。除了防务开支外，在对乌援助、安全承诺等方面，北约内部也存在各种矛盾与分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5: 这就是损害我与北约关系的原因，因为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
2: 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分管外交、商业和矿产事务的官员穆特·埃格德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其人民决定，历来如此，今后也将一直如此。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3: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
2: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德国方面称，建立战略天然气储备旨在应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破坏或全球天然气严重短缺等极端状况。但路透社报道说，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德国一直谋求加强能源安全，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年运营成本约1.5亿欧元至1.8亿欧元。相关资金将通过向天然气消费者征税筹得。项目预计将在8月中旬获内阁批准。
3: 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6号正式启动了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融资计划。此次上市将以美国存托凭证形式进行，融资规模。

0: 约为280亿美元。
1: 报道称 ，SK 海力士将在纳斯达克通过存托凭证发行1779万股新股，每10份存托凭证代表一股普通股，最终发行价将于9号敲定。从融资规模来看，此次发行预计位列全球史上第二大新股发行，仅次于上月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IPO。SK 海力士是人工智能系统所用高带宽内存的核心供应商，客户涵盖英伟达、谷歌等企业。今年以来，该公司在韩国的股价已累计飙升超过200%。有分析认为 ，SK 海力士赴美上市表现将被视为市场走势的下一个重要风向标。
0: 眼下，欧洲南部多地仍有野火肆虐，在火情较为严重的法国，大量人员被迫疏散。由于野火向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终点蔓延，6号相关赛事地段对公众关闭。
1: 法国国家宪兵队说，自本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多地发生森林火灾，迫使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著名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影响。组织方说，鉴于大火向设在东比利牛斯省昂格莱斯的第三赛段终点蔓延，6号穿越比利牛斯山的赛段不允许观众现场围观。法国气象局此前称，6月异常热浪后，地中海沿岸继续受高温和强风影响，法国南部7个省的森林火险极高。更糟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热浪，灭火工作变得愈加复杂。
0: 当地时间7号，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双胞胎瑞宝和辉宝迎来3岁生日，爱宝乐园特意为他们举办了庆生活动。
1: 生日会上，园方为大熊猫双胞胎瑞宝和辉宝准备了由竹子、鲜花等制成的生日蛋糕。这对姐妹花看上去非常满意生日礼物，立马就进入了探险模式。瑞宝和辉宝出生于2023年7月7号，是旅韩大熊猫乐宝和爱宝夫妇的双胞胎女儿。在妈妈爱宝和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这对双胞胎茁壮成长，体重都超过了80公斤。根据中韩两国签署的协议，大熊猫幼崽必须在4岁前返回中国，因此瑞宝和辉宝最快将于今年冬季启程回国，这也是他们在韩国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神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豆皮，干豆腐，怒马开怀鸣。
1: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要人民比活着还重要啊！
3: 女人，
1: 把纸把配件拿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今天呢，我教大家这一道黑芝麻枸杞百合粥。今天这道粥我需要准备的食材是大米100克，以及呢泡发好的莲子和这个百合各30克，还有呢已经洗干净的枸杞子，以及适量的芝麻和红糖。首先呢，开火，锅中倒入开水，水倒进锅中以后，我们把百合莲子先放到锅中，盖上锅盖。水开之后，我们把米下入锅中，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粥熬得怎么样了。啊，已经有一层米油了。现在我把枸杞子倒入锅中，再把黑芝麻倒入锅中，顺着一个方向搅，然后再把红糖倒入锅中，稍微的煮2分钟。现在关火出锅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了。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我觉得你先别说了，这个团购活动哈，你觉得今儿还能继续吗？昨天冯总他是给了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是第3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大家要是报上这名，你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磷虾油去啊？
0: 上哪儿给他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报名？那今儿报名的这些朋友，磷虾油你包圆吧。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
0: 啊，
2: 就是你用这个市场价买，然后按照团购的价格你给大伙儿。
0: 哇，
2: 怎么样？
0: 你这哪是方法啊？你这纯纯是馊主意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让大家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还没明白呀？那就是阮老师让我说的呗。不信你问问阮老师。
2: 不是，您让大家报的名，阮老师。
1: 没错，是我让刚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

0: 抓紧时间报名的，让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
1: 不对呀，昨天冯总可是说了哈，只给咱们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他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那今儿还能再给咱们吗？
2: 立州，要我说吧，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阮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把那心放肚子啊。
1: 不是，
0: 对，刚子说的没错。既然我让大家继续报名，就肯定能把磷虾油给大家。这个
1: 怎么回事儿啊？
0: 本来昨天呢，冯总是给了咱们一个小时啊。那么一个小时之后他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你也知道一直都是3天，
1: 对，
0: 我就特别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两天呢，比方说前两天有事儿，不知道有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错过了这么一次吃进口磷虾油的机会。所以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直接又去找了冯总了，我跟他是好说歹说，我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的3天，也是最后一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
1: 那他给咱们多长时间？就今天？
0: 今天的时间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
1: 哦，
0: 也就是说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
1: 明白
2: 啊？这么短的时间呢？
0: 啊。
2: 哎呦，那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节目也就这30分钟，错过了这30分钟，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了。
1: 对对对，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那是非常好的，就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就那个萃取的技术，那不是一般的厂家他能做得到的。
0: 没错，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那原材料用的都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1: 对，
0: 而且在捕捞磷虾的时候，那磷虾都是鲜活乱蹦的，再用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让这些磷虾在上岸1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它的活性成分就能全部保留，超过大概98%，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得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就这一项技术用到专用的捕捞船，咱不算每天维护这个船的费用。
2: 等，两位，咱先别说了，阮老师，你宣布开始吧。再往下聊，再越晚开始，那咱们的朋友们不就越吃亏了吗？这时间就越短了。
1: 对，
2: 阮老师，你宣布，咱们倒计时开始，来，
0: 行，
2: 宣布。
0: 那么进口磷虾油这个团购活动倒计时开始。
2: 好。
1: 刚才哈就说这个船还不只是生态捕捞技术的这个尖端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那个新西兰他们厂家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的那个萃取技术，就这项技术能够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让磷虾油里边的成分保证纯净，没有其他的残留，并且呢还能把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保留得非常好。那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多了，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帮助是不是也就更大了呀？
2: 那肯定是，要不是这磷虾油对身体帮助那么好，大家能这么抢吗？
0: 对，
2: 我敢提醒大家啊，能够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还想要进口磷虾油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1: 没错哈，还想要这款进口磷虾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可就不容易了，就这个磷脂的含量，就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磷虾油能比得上的。
0: 说的对，这个立冬你知道，因为那个你那个微信上的那个留言非常非常多了。
1: 是。
0: 那么前段时间你还跟我说呢，说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讲磷虾油，马上都到药店呐、网上啊去找磷虾油了。
1: 对对对。
0: 看了很多的品种，但是呢，这些个品种里边这个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他们回来反映说都没找到，
3: 没找着，
0: 没找着，
3: 嗯，
0: 所以才对咱们讲到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非常认可了。大家也都知道，磷虾油里边的磷脂的含量的多少和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它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这个磷脂能够达到50%以上，这已经是高端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

0: 油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
1: 对，
0: 磷脂含量高了，告诉大家吸收率它就高，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利用，对身体的改善帮助也就更好了呀。
1: 是，而且这里边呢还是100%的纯磷虾油。我看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啊，说那个有的磷虾油里头它还有别的成分，就是一点都不纯。
0: 市场上确实有朋友们说的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既然要给大家去找，那我肯定就要找那种好的，是吧？100%的这种纯磷虾油，
2: 100%纯磷虾油啊，磷脂的含量高达56%，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才99元一盒，优惠力度那是相当大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价格。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今天，错过了我们这个节目，上哪都没有这个价格喽。
1: 这其实谁也没想到哈，就是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不管是从原料方面还是到技术方面，那个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好家伙，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到了阮老师这儿，谁能想得到吗？直接就砍掉了前面的一整数，变成了99元一盒。就这个价格，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真是像刚才你刚才说的，前所未有，是史无前例。
3: 是啊，阮老师一直是砍价的高手。
0: 刚子，我不砍也不行啊。
3: 是，
0: 就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但是它贵呀，对不对？你说有多少朋友想用的？你能用得起？条件好一点的，你买回去吃个一两盒、两三盒也就最多了。条件稍微差的，听到这个价格，不赶紧就走啊？
3: 吓跑了呀！
0: 你就对这种磷虾油，你再好，他也没什么想法了，没这个，对不对？那你怎么补充这方面的营养呢？怎么让身体变得更加好呢？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价格死命的往下砍，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朋友吃得起这么好的这款磷虾油了。
1: 真的是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抢到了，而且呢，大家一算账，真的是省了好大一笔钱呢。一盒是省400块，一组6盒那就省2400。
0: 对，
1: 这2400块钱，至少一家咱说几口人，一个月买菜钱，这是不是省出来？
0: 还不止呢。我跟你说，你是没退休，像我这个年纪，有些朋友50来岁、60来岁退休的，那个退休金很少的，那算一算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差不多。
0: 那么还有一些就喜欢旅游的朋友，就这次磷虾油省下来的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可能能走好几个地方。
1: 可不。
0: 不过呢，说实话，省钱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好。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了，健健康康的，我们少得病，少去医院，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那我们的生活呢才能是快快乐乐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呀，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而且今天是抢购倒计时，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多合适啊！不过现在节目离结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能报名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哎，今天是那个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快帮我订一组呗，那个要不然我怕这边没有我份儿了。你这款那个进口那磷虾油啊，哎，真是太好了，选用的是南极磷虾做的原材料，而且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的。再用那个先进技术提取出磷虾油，哎，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是不？
0: 是。
4: 再说那个纯度啊，100%的磷虾油，磷脂的含量是达到了56%，是吧？哎，这可比我自己找那个磷虾油高多了。就这么好的这个进口磷虾油，怎么也是要几百块钱一盒。
0: 是。
4: 哎呀，你却直接就砍掉了400块钱，一盒才99元。哎，这也太便宜了，一盒省了400块。一组就是能省2400，

0: 一个月的那个买菜钱都省出来了，是不？
1: 对，
0: 陈老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那磷虾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1: 没问题，现在就给您订一组。今天呢是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看出来啊您是着急了，一直说也不让我插嘴。不过呢您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在打电话等着报名的朋友呢啊。
0: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饶老师啊，那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想订两组进口磷虾油给老伴儿使，现在还能订吗？
1: 进口的磷虾油还能订，您的两组肯定有，您放心吧。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有我的。
1: 嗯，
3: 你没办那个团购之前呢，我就去找了。哎呀，那进口的也太贵了，就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啊，那最多呀就能吃两盒，多了也吃不起呀。但是没想到哈，你这团购啊能把价格讲得这么低。市场价呢，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呀只要99元，这一盒啊就省了400块钱，你说这一组啊就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我得给我老伴儿啊订两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也让他的身体呀能再好一点儿。
1: 这个没问题呀，这位女士您就放心吧，您要的两组磷虾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不过我建议呢，您在家里如果说收到这款磷虾油以后，我建议跟着老伴一起吃，这样呢不光是让您老伴的身体能够得到帮助，您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帮助。您说您的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照顾老伴，不是吗？对不对？
3: 对，袁老师呀，您说的太对了。那你再帮我订一组磷虾油呗，我也吃一吃。那你给我订3组，你看行不行？
1: 哎呦，这说着说着又加了一组了。行行行，没问题，我给您再增加一组，一共是3组磷虾油。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啊，是包邮的。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袁老师啊。
1: 您
4: 赶快帮我订6组啊磷虾油啊。
1: 六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4: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您这款磷虾油就非常好，尤其是您的磷脂对于这方面的帮助是非常大，而且这款磷虾油的磷脂含量还很高呢，我在网上可没看见有含量有这么高的。为了爸妈的健康，我得让他们吃一吃。再说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块钱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元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6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补一些。
1: 我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什么事儿呢都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磷虾油呢还要多囤一点儿，不错啊。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6组。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磷虾油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1: 是
5: 赶快给我报4组啊。
1: 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这个时间您的4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5: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能报上名就行了。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磷虾油吃了。我是那什么订的4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2组，我和老伴一起吃。还有2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让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毕竟我们现在的年龄啊，虽然身体那个体检就年年体检呐，你遇见什么问题，但是哈，预防疾病啊，保证身体健康还是必要的。只要我们四个人身体健康，那就是给孩子减轻负担，对吧？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磷虾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才只有99块钱一盒，我更要抢啊！这样啊，在经济方面呢，也都不用给孩

0: 添负担了，你说是不是严老师？
1: 是是是，您可真是爱孩子呀，这张口闭口的全是对孩子的好，给孩子减轻负担。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行，杨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想要订三组进口磷虾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4: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三组是一家三口人吃？
3: 哎，对对，你的老师吗？
4: 啊，是是，
3: 都是帮我们一家三口订的。哟，我看上是这两天叫那个磷虾油嘛，这进口磷虾油实在是太好了。你说说，鲜活的磷虾马上捞不起来，都马上就加工了，保留了磷虾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磷虾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磷虾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哟，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块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团购呢。哟，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预好的东西交给预柜。但是嘛，前两天我还看到一款几百块一盒嘛，哟，我们也想到阮老师团购的优惠，才99块钱一盒。可把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三组，全家都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像我这种年纪小一点点，但是要预防预防。
1: 哎呀哎呀，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
4: 对对。
1: 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三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3: 好的好的，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5: 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想订购15组。
4: 哇，这个时间呢倒是可以报名，但是您这15组，您这属实是不少啊，打算送礼？
5: 哎，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吧，我看到阮老师讲这款进口磷虾油吧，我就觉得已经挺好了，然后又上网上专门搜了一下相关的知识和产品这个介绍。哎呀，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知道，我看到那些就没有一个比您这款更好的了。原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鲜活捕捞，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的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达到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吧，一起研究了一下，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尤其是对我爸妈那辈人嘛，吃了之后对身体肯定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想吧，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吧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1: 也原来是几个小辈一起研究研究啊，觉得这款磷虾油它行，一起来给爸妈呢团购。那行，那我就圆了你们这个梦，帮你们呢订上，不让你们这份孝心呢白费。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紧张了啊，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吗？
5: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啊，你好呀，袁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哎呀，你可真是为我们着想了啊！你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哎，这么好的一些磷虾油还是进口的，正常都没有这个价格呀。
1: 是。
0: 我一开始以为最多也就是降到200多，没想到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你硬是降到了99元一盒。 而且呢，栗子的含量还达到了56%，这么好的磷虾油，99元，我是一点也不敢想了。但是你我们做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袁老师。
1: 谢谢我。
0: 这次我可以。

0: 吃一段时间。
1: 哎呀，这位朋友啊，这款磷虾油它这个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那咱们吃了以后呢，它在我们身体里会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还有呢，这个磷虾油里面呢还有一种成分，这个营养素叫虾青素。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就对您刚才说的那些个问题，就能够起到一个帮助啊改善的作用。行了，您要是收到进口磷虾油以后呢，您就每天坚持吃就行。那我别的也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啊，等等袁老师。
1: 哎
0: 那个袁老师，
1: 哎，
0: 给我报上名了，我还没报名呢。
1: 哦，
2: 不是，我还以为这个报上名了，都已经在吃了呢。
1: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认为，你已经拿到手了啊。
0: 啊，我还没吃呢。
1: 啊，
0: 大概报名定三组。
2: 哎呦。
1: 定三组，这都是什么点了？节目马上结束了，
2: 真
1: 我
2: 真沉得住气啊！您是
1: 是吧？你看立冬都说你真沉得住气啊！您知道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按节目时间来截止的，
2: 对，
1: 你说节目一结束你就团购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到这会儿说半天，你才说还没报名呢，差一点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行，我把您这个要的三组给您报好名，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不能再多说了，
0: 好的，
1: 再见再见，
0: 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袁老师，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新一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400元呢，多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
1: 袁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我们江南的甜品，用我们家乡的方言，它就叫桂花酒酿小柚子，普通话呢就叫桂花酒酿小圆子。做这道甜品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全在我这个桌面上，有实心的糯米小圆子一碗，酒酿一碗。